0: 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端午假期将至，贵州已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顶流目的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端午期间贵州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增幅位居全国前列，民宿平均出租率飙升至90%以上。另外，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 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16: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一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5: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17: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4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3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1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电 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

0: 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主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
1: 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2: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1: 对，
2: 哎，
1: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0: 对，
1: 哪个地方。
2: 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对，可以。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0: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2: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玉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 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 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为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时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 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只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2: 对。
3: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 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包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包网拉起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0: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3: 对，
0: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3: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0: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3: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0: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3: 是的。
0: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3: 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0: 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3: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3: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晓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 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小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0: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小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小峰？
3: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小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0: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3: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3: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2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小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3: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农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0: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3: 对，
0: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3: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0: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 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1: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0: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1: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0: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玉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4: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4: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16: 徐林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15: 徐林、李炳军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
16: 我省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雷牙林、赵志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5: 追寻省工委红色足迹，聆听林清烈士英勇事迹，青年学子以技能报国之志更续信仰力量。
16: 贵州以季度专场形式举办经贸对接会，70余家企业对接欧亚及香港市场，智慧农业项目签约哈萨克斯坦。
15: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贵州4人上榜。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6: 我是亚楠，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4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6: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净化和发展环境优化。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5: 6月12号，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
16: 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刻领会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一个优化六大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5: 徐林强调，要科学把握贵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突出规划引领，强化系统观念，彰显山水人文特色，注重节约集约发展，处理好规划与留白的关系，提升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实效性。要持续优化一群三带城镇空间格局，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强化产业支撑，发挥开发区作用，做好产城融合文章，持续深化景城融合，打造一流旅游城市。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多层次住房保障，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补齐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提升宜居安居水平。要创新思路、办法举措，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抓城市工作能力，汇聚各方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
16: 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城市内涵式发展路子。要聚焦重点抓落实，抢抓政策机遇，推进城市更新，立足比较优势，做强主导产业，项目化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细化责任抓落实，逐级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高城市品质，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更美好。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5: 6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为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华为公司聚焦智算中心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大模型开发应用、生态伙伴招引等，进一步深化拓展战略合作。贵州将为华为公司在前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任树禄感谢贵州对华为公司的帮助支持，他说，华为公司将顺应发展大势，与贵州携手，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持续打造良好生态，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在更广领域参与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华为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6: 6月1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牙林、校长赵志丹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省领导郭强、张静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领导刘伟、武雄参加。徐林、李炳军对雷亚林、赵志丹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富矿经开，奋发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业固废处置、矿山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雷亚林、赵志丹感谢贵州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他们表示，学校与贵州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将与贵州共同细化落实协议事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携手推动校省合作迈上新台阶。张静平、赵志

0: 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位于贵阳市文笔街11号的省工委旧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忠诚。伟大征程专栏来听报道。
1: 临近七一，贵州轻工职业大学的同学们走进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追寻90多年前的红色足迹。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王振国：
2: 林青是贵州毕节人，1932年的时候被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以疑似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吴亮平同志。
1: 1933年，林青出狱后返回贵州毕节老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辗转赶到遵义寻找党组织。经吴亮平引荐，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同志，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党中央随后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任书记，邓芷歌、秦天真为工委委员。自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王振国：
2: 那1935年7月19号这一天，贵州特务室开始大肆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委员刘茂龙在内的19人被捕。在狱中，林青面对一次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他是国民党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短暂的24度春秋，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
1: 林青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个数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学生。贵州轻工职业大学轻工化工系学生张彩：
3: 24岁，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我就一直在想，他怕不怕？肯定怕，但他心里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1: 历史是

0: 最好的教科书。
1: 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青春力量。
0: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轻工化工系党总支书记黄章琼，
2: 在实训中融入红色思政元素，开展党员加技能标兵结对培养，将党性修养内化为精益求精、服务地方的行动自觉，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贵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欧亚国家及香港特区专场推介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会上，贵州科技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顺利完成智慧农业项目签约，贵州现代农业技术成功出海中亚。贵州蒙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婷，
4: 第一次见面做了深入的一些交流，签约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数字技术，会在云端给猪牛羊蛋鸡等动物呢建设一套养殖模型，会对他们的人才做一些这个培育和孵化。
0: 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办公室主任鲁斯兰阿利舍夫，
5: 我们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也希望给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市场，在农业科技和信息化这块做海外的推广。
0: 本次交流会邀请巴基斯坦、韩国、英国、哈萨克斯坦及香港等多地代表，分别推介了当地特色产业、经贸政策与合作机遇，覆盖现代农业、数字算力、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等领域。贵州70多家企业与境外嘉宾现场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潜力。贵州金丰电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陈明龙，
6: 希望这个塔尔河新生能帮我们引荐当地的一些比较实力的合作商，建立电缆厂做清洁能源方面的配套。
0: 巴基斯坦驻成都副总领事塔尔哈，
5: 近年来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大数据、算力、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恰好也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我非常看好双方合作的持续深化。
0: 香港贸发局重庆代表处代表王楠，
7: 我们贵州抹茶产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口期，我跟贵茶集团在产能、技术、标准、创意产品方面，现在呢也在探索集中去推介，在服务贸易领域，贵州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算力的基础，优秀的自然风光、影视拍摄资源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四度的这样优秀的一些影片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推介出去，去讲好贵州故事。
0: 今年贵州创新对外开放交流模式首次以季度专场形式常态化举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整合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商协会和企业，推动贵州技术产品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省外事办副主任罗玉，
8: 企业呢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挑战是比较感兴趣的，面向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精准的匹配我省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和经营的特质，对接全球优质的资源。
0: 作为全国磷矿三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三大主攻方向，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一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在开阳，一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一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食品级钾盐分厂厂长张文昌，
9: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3: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给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年产值突破260亿元。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负责人廖磊，
10: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3: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 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

0: 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忙有序，预计今年10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公司项目部经理李勇：
1: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激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一季度开阳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2: 贵阳市开阳县工信局副局长曾伟：
3: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宗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中老项目落地建设，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
4: 贵阳市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便民服务，推动智慧税务与政策找人精准汇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请听报道。
5: 总部位于贵阳的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跨省布局分公司，面对跨区域办税存在的耗时费力等痛点，公司依托线上渠道高效解决了相关税务难题。公司财务负责人段继红：
6: 我们现在在贵阳就可以解决我们外地分公司的一个
4: 办税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符合了我们集团集约化办公的一个要求，也节约了我们的参与成本。贵阳市税务部门依托征纳互动平台，将线下税费相关业务的办理拓展到线上，以数据流替代群众跑。今年一季度，线上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纳税人25.9万次，同比增长近8%。此外，还通过政策找人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吴浩在贵阳市云岩区经营一家饮品加盟店。作为退役军人，他本想有多项税收优惠，却因不了解政策未能及时申请。税务人员发现后，主动帮他补办手续，使他一次性获得退税16000余元。
7: 这笔钱非常及时，可以为店里面添置一些设备，这设备可以给我们店带来一些业绩的增长。
8: 今年一季度，贵阳市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精准投送税费政策和提醒信息超过155万条。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永忠：
9: 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工作的机制，推出更多务实、暖心、实效的服务举措，为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4: 贵州新闻联播。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贵州4人上榜，其中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双山小学特岗教师彭有兴，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兴利城区服务站站长何波，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巡护大队副大队长刘广慧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仁怀市喜头镇中心村村民张国强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中国好人榜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设立，此次共有151人入选。在黔东南有一群村嫂，他们照顾老人和孩子，服务全免费。
10: 当地人社部门扶持创客搭建平台，民政部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二者合力，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一老一小有了贴心人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1: 哎，伯伯，
10: 哎，我小王，我今天拿你家给你服务啊。
12: 早上9点在凯里市兴安社区，村嫂王丽帅敲开84岁老人王昌明的家门，一边熟练地整理家务，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
13: 我每次来的话，就是帮老人拖地啊，还有洗衣服啊、按摩啊、测量血压这些，还有什么事情啊，就随叫随到这种。每个星期的话，就走25服务的是1家30次。
4: 王丽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他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去年他成为了一名村嫂，
14: 这边的离家也近，每个月收入3000到4000，就很踏实，把他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心的跟他们服务。
4: 凯里市兴安社区居民王昌明：
15: 他又拿来了，他把啥的帮我搞了吧，我感觉我的钱多了一分没了一样。
4: 村嫂不仅可以当女儿，也可以当妈妈。在2公里外的思源社区，王菊第一次以村嫂的身份来到她牵挂了2年的女孩家里。
0: 以前我们是做社工的小女孩，由于家庭的变故嘛，从小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还有隔代的沟通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应的书籍啊、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情感支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凯里市思源社区居民杨哲也，
2: 孩子做作业我就不懂，叫我们来帮助一下，孩子成绩的越来越好了。
4: 作为凯里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社区，思源社区有来自黔东南州16个县的1.3万多名搬迁群众，一老一小群体占30%以上。村嫂项目的进驻解决了许多留守家庭的后顾之忧。凯里市白果井街道思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雷安珍：
3: 村嫂这个项目是免费的，给我们这些家庭啊解决了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满意。
4: 作为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公司旗下已有200多名村嫂，目前已进驻凯里、黄平两地的79个村社区，为600多户家庭提供服务。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银竹：
5: 免费培训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这些实用技能，确保大家都能够上岗，尽量给他们安排就定就业岗位，村嫂们既能按时上班挣钱，又能随时照顾家里。
4: 2024年3月，黔东南州启动乐创黔东南创业促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大力培育乡村村嫂、乡村主播、乡村美厨等6类乡村服务特色创客，累计服务各类创业者3100多名，带动就业超10000人。2025年2月，乐创黔东南成功入选中国就业实践大事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刘正明：
6: 我们将进一步的完善服务体系和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这个人才专家资源，为村创做好更加精准和高效便捷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 昨天，喜酒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金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喜酒向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喜酒我的大学逐梦奖学金，助力学子逐梦前行。据了解，自2006年喜酒联合团省委启动该公益项目以来，企业已累计捐资超1.69亿元，助力全国26个省区市2.8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1: 我国特有新物种盘州石蝴蝶近日迎来盛花期，该物种是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仅生长在海拔1500至2000米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阴暗潮湿的崖壁、石缝及洞穴周边，于2022年以盘州地域命名发表。六盘水是盘州市自然资源局林业正高级工程师郭应：
7: 花期4至6月，果期8到9月，现仅在贵州盘州的娘娘山发现2个畸形，目前该物种分布地呈逐年扩大趋势，栖息地保护状况较为稳定。
4: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阳贵安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招生计划总计48029人，较2025年扩招5455人。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足球比赛日前落幕，5人制男子组决赛中，省工商联代表队荣获冠军，黔南州代表队在5人制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4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7到24度，都匀阵雨，20到27度，凯里阵雨转阴天，20到27度，铜仁阵雨，20到28度，七星关多云，15到22度，水城阴天，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评书联播。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面呢有两只小手，肉肉乎乎的，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一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洋刃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洋刃。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洋刃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蹦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得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种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父了，不想再回凡间了，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无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
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越了，遇上温黄镇了。啊，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傅，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呐、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越催动他的温黄大阵，正在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哎，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的呀，狼哭鬼嚎，好些人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啊，这吕越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越正在房檐上蹲着呢。啊啊啊哈，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啊啊啊，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啊、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对对对对对对对，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啊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了。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越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任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黄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刷，奔杨任可就来了。杨任一瞧，嘿嘿，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任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五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啊，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越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啊、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啊，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任。多也没有用啊，杨任呢、啊、又把这五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越可吓坏了啊，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啊，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杨任一看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五火神焰扇得连扇9981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

0: 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皇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他：“杨将军呢、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震一笑：“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用冰水泄开了，给大伙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韦护啊，包括一些兵丁啊，全都用上药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任的双手：“将军呢、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任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杨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呢、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任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三五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啊，好好好好。姜子牙太相信这杨任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任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任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五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早就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岳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庚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任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岳，带着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庚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吕岳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于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叫于化龙， 于化龙呢有五个儿子，叫做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这父子六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越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庚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姜尚呢？实不相瞒，这于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老道吕越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三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六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于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五个大儿子，达照、光仙、德，父子六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于家六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于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来了三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越和陈庚、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于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于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姜尚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于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哎，什么关系？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就是龟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哎，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于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哎，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哎，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龟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哎，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儿下了好几窝王八蛋呢。后来这个龟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于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毒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尤其是敌人特别多，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毒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覆灭。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停药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 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 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五斤，老李家订三斤，老刘家订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 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 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

胡家老高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高没了。胡家老高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晕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高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高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高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高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高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高熬上几回都有高腻子，这高腻子跟胡家老高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高时高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

0: 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粒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既然聊到包包子了，我就教大家一个包包子好吃的方法，成不成啊？不信您可以试。在家包葱的时候，您记住了，尤其是包子里边那个葱，我告诉您一个诀窍。好多人经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家吃这包子跟饭店里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咱们自己包是把葱剁碎了跟肉合到一块儿的，但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的，不往一起合，葱要是跟肉搅和到一块儿，它就臭了，就没有清香味儿了。所以咱家下回再包包子的时候，记住别放一起搅和，馅儿是馅儿，葱是葱，后放葱，这样一包准跟外边的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了。都学会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0765

0: 4006-366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 呼叫老膏中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

0: 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

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
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
这就说明心肌缺血

0: 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不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12号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评书联播。

0: 缺德作损的龟灵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八。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独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啊、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呢、啊、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1: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0: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岳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虚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哎，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儿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视马下去了。这老头子于化龙微微一笑，吕岳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都得打败仗啊。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啊。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吧。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于达和于照，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于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于照啊有点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有点傻了吧唧的，抡着大刀上来就喊呢，嘿，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于达给气的，哎呀，二弟你说些什么呀？哎，我说我要打败仗啊。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哎，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把于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干脆甭管那么多，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于达和于照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大爷我败阵去了，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

0: 了，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哦，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余光、老四余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
1: 哎，为什么不让吵吵啊？
0: 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
1: 哎，那你放心。哎，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招家伙吧。
0: 他哥俩奔着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啊听听烫烫拜阵去了。
1: 哎，我也拜了。
0: 这武吉倒好，没费劲儿，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官邸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上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了，哎，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因为当初啊，归零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哎，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哎，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于家我的四位哥哥，哎，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于德呢，就偷偷的把于达、于照、于光、于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于照还问呢，
1: 哎，我老五位，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哎，我不吵吵啊。
0: 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的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哎，然后再来见我。
1: 哎哎，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喽，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
1: 哎，兄弟，哎，怎么整，说呀。
0: 哎，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哎，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哎，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哎，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哎，拿沙子哎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哎，二哥，您就听我的吧。这绿豆它不能吃，哎，这都是有毒的。
1: 有毒的，哎呀，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 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龟苓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龟苓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眼睛都出了血了，最后绿豆也都流了血了。哎，这时候绿豆可就有了特殊的毒气了。龟苓圣母再给加点药面，这玩意儿可就造成了。拿这个小斗装着往下边这么一泼，只要是崩到人身上或者马身上，这人呢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哎，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哎呦，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头，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起来了，由的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哎，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劫营，哎，没问题，夸夸夸夸夸，看着点啊，注意，夸夸夸夸夸，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哗哗哗哗，哎呦，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相仿啊，啊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于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刷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杖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 这可是怪事儿啊。

0: 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儿。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儿。第二个杨戬，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哎，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儿。第三个没事儿的就是杨任，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盐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哎哎哎，对对对对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呢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停药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扑上去了。

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儿，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
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五斤，老李家订三斤，老刘家订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

0: 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

0: 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 这高腻子跟胡家老糕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糕时糕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糕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糕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糕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糕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糕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糕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糕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糕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糕腻子。要糕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糕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 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既然聊到包包子了，我就教大家一个包包子好吃的方法，成不成啊？不信您可以试。在家包葱的时候，您记住了，尤其是包子里边那个葱，我告诉您一个诀窍。好多人经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家吃这包子跟饭店里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咱们自己包是把葱剁碎了跟肉合到一块儿的，但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的，不往一起合。葱要是跟肉搅和到一块儿，它就臭了，就没有清香味儿了。所以咱家下回再包包子的时候，记住别放一起搅和，馅儿是馅儿，葱是葱，后放葱，这样一包准跟外边的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了。都学会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儿了， 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 是河南临

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

0: 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 叫金氏，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2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 他说：“胡老，

0: 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哪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诊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

药的草药叫做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豆疮发表是生麻。常常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

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哈哈哈哈，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葫芦，你说说啊，想要多少吧。多了我也不要，我就来他个30吨50吨的，也就够了。待着，好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要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这杨戬一看，有的斜对面啊，飘荡荡荡飘飘也来了一朵云彩，这云彩上边站立着两位道长呢。黑灯瞎火的，杨戬可没看清楚，心说这要是敌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搓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呢？哎，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碟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梆梆梆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劲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12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

潼关的后边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站。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傅，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哎，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哎，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哎，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哎，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嘿，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嗝屁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那就马上的就干活吧，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哎，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哎，咱们要想取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于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哎，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于照，哎，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斗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于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兰奇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哎，都已经蹬腿了。哦，于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

0: 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保障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哎，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江上，哎，江丞相。我们过去呀，哎，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余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啊，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哎，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妖道吕岳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岳还说呢，大伙儿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哎，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带上防毒的这个用具，摸摸索索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保障瞧瞧去。眨眼之间到在中军帐了。老余家小哥五个，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余照，
1: 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
0: 他爸爸余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余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咚咚嗒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了哇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 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月一看呢、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吕月晃宝剑就过来拼命了，二郎呢晃刀跟他战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月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月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呀，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就这大狗变的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呀、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盈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差价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人家了，快跑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8: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3: 中华武术

0: 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和您聊聊传承海派太极文脉的叶传太极拳，此外还将和您谈论健身气功三要素调心、调息、调身的医学原理。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融百家内家精粹，成海派太极文脉的叶传太极拳。上海地处江海交汇之处，百年来吸纳中西文化，融合南北民俗，形成了包容开放、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在上海众多本土特色文化项目里，叶传太极拳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项目。它诞生于民国初年，扎根上海本土发展百年，博采多家传统武术长处，既保留了太极拳原本的内劲修炼和防身实战能力，又优化了练习难度，更贴合现代人的身体特点与学习习惯，如今早已成为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上海，顺应时代需求，创编专属海派太极。叶传太极拳也被称作武当叶氏太极拳，由武术名家叶大密先生在民国初期于上海创编完善。民国时期的上海商贸发达，人员往来密集，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纷纷来到上海交流传艺。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八卦掌、武当剑术等各类内家武术齐聚一地，为拳法融合创新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叶大密习武一生，先后跟随杨成甫、孙禄堂、李景林等顶尖武术大师学习，精通杨氏太极拳、八卦掌、武当剑法等多种武学，十分清楚各家拳法的优势与不足。当时市面上流传的传统太极拳普遍存在两个短板，一方面拳理深奥难懂，阴阳动静、内在劲力等核心内容十分抽象，普通人入门很慢，练很久也摸不到门道；另一方面，不少练习者只注重外在动作外形，忽略了太极拳原本的实战积极作用，让太极慢慢变成单纯的肢体运动，丢失了武术本源。为了让太极拳更好普及，同时守住武术实战本心，叶大密结合上海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特点，取长补短，整合各家拳法精华，打造出了全新的叶传太极拳。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创办武当太极拳社，这也是国内最早以太极拳命名的专业武术社团。自此，叶传太极拳开始规范化传承，深深扎根于上海本土文化之中。拳法特色，博采众家之长，好学好用，兼顾尽力与实战。和单一流派的太极拳不同，叶传太极拳最大的亮点就是集各家所长。它以舒展大方的杨氏太极拳为基础，融入八卦掌灵活多变的身法，又吸收武当剑法的发力技巧，完整保留了太极拳核心的内劲练习方法，整体拳架松紧有度，转换自然，刚柔结合，虚实分明，练起来顺畅自然。在基础拳架上，它保留了杨氏太极立身端正、动作舒缓、松沉柔和的特点，符合人体正常运动规律，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群体都能轻松适应。同时删减了杨氏太极里重复繁琐的动作，简化整套流程，让整套拳法衔接更加流畅，练习起来更省力。在身法和步伐上加入了八卦掌转身灵活、一步轻巧的特点，弥补了传统太极转身生硬、脚步死板的问题，身体转动顺滑自如，周身配合更加协调。发力方式上借鉴武当剑法以柔克刚、借力反击的思路，把剑法的攻防逻辑融入拳法之中，每一个招式都暗藏防身用法，没有花架子，牢牢守住了太极拳防身御敌的实战本质。相比于传统太极晦涩难懂的理论，叶传太极拳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性化、科学化、通俗易懂。传统太极的阴阳变化、动静开合很难用语言讲明白，初学者常常无从下手，而叶传太极拳独创了专属的手法。

0: 和身法，把抽象的太极道理转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身体动作，动的时候全身气息连贯统一，静的时候安心凝神、稳住心神，发力时舒展外放，收劲时内敛蓄力。从动作入手理解劲力，再从劲力感悟太极道理，循序渐进，零基础新手也能快速入门，解决了传统太极难学难懂的痛点。同时，这门拳法没有为了方便普及而丢掉核心功力，从头到尾完整保留了太极拳丹田发力、周身灌劲、后发先至的内劲修炼方法，不搞纯表演化、体操化的太极形式，真正做到大众健身和传统武道本源两不误。多元价值，健身防身育人，承载深厚文化与家国情怀。叶传太极拳不只是一套健身拳法，更是承载传统文化的载体，拥有健身养生、防身自备、审美观赏、修身育人等多重实用价值，同时饱含前辈武者的精神风骨，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叶传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练习时不用憋气，不用蛮力，讲究放松身体、平稳呼吸，和中医养生理念高度契合。长期坚持练习，可以疏通身体经络，调和气血，缓解日常久坐带来的肩颈、腰背劳损，改善亚健康问题。同时练拳需要静心专注，能够帮助现代人平复焦躁情绪，缓解生活和工作压力，兼顾身体调养与心理放松，适合全年龄段人群长期练习。市面上很多太极偏向舞台表演，缺少实战价值，而叶传太极拳始终重视实战应用，依托灵活的身法和柔和的内劲，主打借力打力，以柔克刚，不靠蛮力对抗对手，依靠身体协调和巧劲化解攻击，日常遇到突发情况可以从容自保，完整保留了传统武术防身自卫的核心作用。习练叶传太极时，身形端正舒展，身法流转自然，慢打时行云流水，静立时沉稳挺拔，一动一静都契合东方传统文化内敛和谐的审美。整套拳法观赏性极强，多次亮相各类文化展演活动，成为展示海派武术风采的一张亮眼名片。练武先修心，练拳先做人。叶传太极拳依托阴阳平衡的理念，引导练习者懂得进退有度、刚柔相济，慢慢养成沉稳平和、谦逊包容的性格，树立从容端正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拳法更承载着叶大密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民国年间国力衰弱，国民体质偏弱，叶大密专心开馆授拳，不求名利，一心想通过习武强健国民体魄，提振民族精神。这份一身正气、心怀家国的武者精神代代传承至今，让叶传太极拳不只有招式外形，更有直击人心的精神内核。当代传承，扎根海派土壤，守正创新持续发展。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多元，守正创新，贴近大众。叶传太极拳完美契合这份特质，扎根上海本土，融合南北武术精华，既不固守老旧僵化的传统套路，也不抛弃武术根本内核，在传承中优化，在创新中坚守本心。历经百年发展，如今叶传太极拳依旧在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稳步传承。社区公益太极课堂、青少年武术普及活动、专业武术研习班遍地开花，从老年健身人群到年轻习武爱好者，越来越多人接触并爱上这门拳法。它既是上海百年武术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海派包容文化的具象体现，更是接地气、适合全民练习的优质太极流派。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健身气功三要素，调心、调息、调身的医学原理。生命存在的条件，不但要求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也要求与外环境保持和谐与统一。但是外界环境又是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为了维持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稳定以及生命活动的秩序，人体必须与外界环境不断地交换信息、能量与物质，这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新陈代谢。事实上，这是在变化中求稳定，是维持动态平衡表现出的生命的另一个特征。

周期性节律。生命过程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又是同一的，正是在调节新陈代谢同化与异化作用平衡的过程中，才表现出生命的节律。生命本身的调节机能是生命固有的本质属性，主动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完善。气功的基本原理就在于此，即主动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维持人体生命运动的动态平衡。传统中医理论是用阴阳五行来说明这一原理的，这是关于宇宙物质运动形式的一种假说，认为大至天体的运行，小至微观粒子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有节律的旋转或震荡。人与环境这个巨系统的动态变化虽然十分复杂，但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有节奏的周期性变化。现代时间生物学把这种生命的节律形象化的称为生物钟。阴阳升降和五行生克所描述的也正是这样一些周期性变化的现象，这是一种抓住系统动态特征的简化方法，也是一种科学方法。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使人们精神活动过多而体力活动过少，睡眠不足、运动不足、营养过剩是不健康生活方式三个突出的问题，使许多人处于阴虚阳亢或阴阳两虚的亚健康状态。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气功功法多从外动内静着手，动中求静，紧中求松，这是某些动功的特点。即使静功也并非绝对的静，而是外静内动，静即生动，如此才能调整阴阳于相对平衡之中。一、关于调心。一、调心可调节阴阳平衡。调心是气功锻炼的中心环节，其基本要求是入静，首先是保护人体的君主心神，避免外界纷扰，于是神清气爽，身体安康。一手这种意念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轻松的专一，不要求对指向的事物产生明晰的认识，所谓似守非守。所谓元神主事，食神退位，就是在入境条件下让人体自动调节系统不受干扰的发挥作用。练气功是以最少的消耗从外界获得最多的物质和能量，可保养阴经。现代科学实验表明，一手部位的皮肤温度升高，皮肤电位上升，微循环改善。一手头部时血压上升，一手足部则血压下降。美国学者杰克生发现，当受过放松训练的人幻想用打气筒给自行车轮胎充气时，肌电图显示肱二头肌有动作电位，只是比真正动作时幅度小，次数少而已。这说明一手入境可以主动地调节血液分配，调动某些机能，达到调整平衡的目的。所以调心可调节阴阳平衡，调畅气血运行，调整脏腑功能。实验和事实证明，人的意念活动也能间接支配植物神经系统管理的内脏活动。通过一手入境这种反身注意和心理暗示，可调节许多生理功能。一手观想却能调和阴阳，如阳盛以一手水与寒的意境，阴盛则存想火热的意境。一手在下的阴窍数穴可以潜阳，一手在上的阳窍可以生阳，一手阳经可以助阳，一手阴经可以益阴。一般的说，动的一手属阳，静的一手属阴，手外紧可以退火，手内紧可以温养。例如高血压者一手涌泉，低血压者一手百会，阳虚者存想太阳或大火等温暖意境，如采日经法，阴虚者反之如西岳华法。练功的一手和入境对脑电图有明显的影响，有十年以上练功史者，其练功中的脑电图明显不同于对照组。实验心理学研究表明，气功调心使感觉、知觉、记忆等许多心理活动有改善，如对动作灵活性、动作速度、思维灵活性、敏捷性、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自制力、情绪稳定性、意志坚强性等指标都有良好的影响，练功时间越长影响越大。总之，气功态是一种特殊的整合功能态，是机体处于有序化程度更高的状态。练功能改善人的心理品质，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当进入气功态时，会出现气功快感，使人长久保持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这是健康心理状态的主要标志。气功可能开发潜能。气功锻炼的入境就是倾听右脑的声音，而一手则是锻炼注意力集中与分配的方法。气功的观想就是锻炼想象力的一般方法。大脑就是最大的谜，有的学者估计人脑有100至140亿个神经元，积极参与思维活动的不过十几亿，90%左右的神经元没有开发利用。气功应当为促进人类进化、提高人类素质服务。总之，就是要运用注意力和想象力两方面的功能。
从内外来说，内守则人体之数穴、经络、肢体、内脏皆可一守，所谓专其一处。

和指念。最常用的是一手丹田，一般指其下小腹的下丹田，可使元气归根，故有交通心肾、培补元气的作用。经常练习三五遍，久之皮毛润泽，耳聪目明，能识强健，百病皆去。默念字句亦会对身心健康有益的词句，也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即所谓第二信号系统。这属于自我暗示性一手，内容是很丰富的，无论内外动静都可随正选择，如默念放松、快乐、温暖、冰凉、沉重、有力、容光焕发等等。静的一手无论内外，对过度疲劳、有阴虚阳亢表现的人比较适宜。入静的佳境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定能功到自然成。二、调心能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调心的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养生之道，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谓定静生慧，产生顿悟，对体内外事物了了分明，提高了认识能力，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养生之道。就气功养生的规律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心理、饮食、动静三大平衡，一句话，能中和者必久寿也。 WHO 的维多利亚宣言与我们祖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谓泛生活方式，即F 运动五分钟预备，20分钟运动，5分钟整理，每周3至5次。标准运动后 P 脉搏等于170减年龄。U 和谐，家庭和睦，亲密无间，亲情友情，多多交流，关怀理解。N 营养，简朴平衡，绿色多样。二、关于调息，胸式呼吸是利用肋间肌运动进行的呼吸，所以胸廓起伏，称为后天呼吸，有生气作用。腹式呼吸是利用膈肌运动进行的呼吸，所以腹部起伏，称为先天呼吸，有内脏按摩作用和降气作用。胸腹式呼吸同用，称为完全呼吸或混合式呼吸，肺活量最大，吸气时腹肌收缩，为逆腹式呼吸，也有内脏按摩作用和生气作用。呼气时腹肌收缩，为顺腹式呼吸，降中有声，内脏按摩作用最大。一、调息能凝神养气。在自然呼吸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到匀、细、深、长，可凝神养气，有利于健康。腹式呼吸或完全呼吸多用于养气。古今中外都认为肺活量大则寿命长。静功使呼吸节律变慢，幅度增加，呼吸运动曲线平缓圆滑，这就提高了呼吸效率，表现为肺活量增加、潮气量增加、肺泡气与呼出气的二氧化碳增加、氧气减少。曾对21例练功者进行观测，通气量较功前平均减少26%，而潮气量增加78%，血氧饱和度由功前的97%降至87%，功后亦欧至20分钟才复原。这说明虽然深而慢的呼吸使机体暂时处于低氧状态，但是由于放松和入静，使代谢水平降低，耗氧量下降，所以不会出现窒息性反应，反而刺激了骨髓造血机能，使红细胞逐渐增多，更易耐受低氧环境。曾观测100例练功者，3个月后红细胞平均增加了60万，血色素平均增加2克。二、调息能调节阴阳，调畅气血。吸为阳，呼为阴，调节呼吸的比例就可以调节阴阳。存气必吸，可以去寒，呼出浊气可以清热。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调息可以加强心肺和胃肠功能，改善内脏血液循环，调节植物神经的平衡，调整氧气与二氧化碳比例，有利于新陈代谢以及积蓄物质和能量。1984年11月14日，前苏联劳动报刊载了深呼吸有害健康一文，其理由是过度换气造成血中氧和二氧化碳比例失调，由于二氧化碳大量减少，会出现或加重各种痉挛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心绞痛、血管神经性头痛、胃肠病等等。因为大脑、心肾等脏器平均需7%的二氧化碳，只需2%的氧，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到1%，氧却多亿欧倍。所以专家们提出，正常呼气后尽可能长时间的屏气，以超过1分钟为优，否则说明身体适应能力很差，这与我国气功调息十分相似。可见调息有助于调整人体的平衡，并不完全是为了吐故纳新。全苏母子健康保护研究所的教授们还发明了低氧疗法，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症状均有好转，不仅消除或减轻了病痛，而且改善了睡眠，使脉搏和血压也恢复正常。他们还做了动物实验，受过低氧疗法的小白鼠对有害刺激的耐受能力强，说明低氧疗法能提高动物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千金方记载的胎息和止息法能

0: 是人体润泽，面色光泽，耳目清明，使美利剑百病皆去，不但疗万病大患，而且使人寒暑不能侵，万差不能毒。这些都不是虚谈。从高山地区居民多长寿来看，胎息所造成的低氧状态可能对健康长寿有利。胚胎学家几经证实，胎儿的整个发育过程中一直处于低氧状态，与海拔5000至5800米的高原缺氧环境相似，因此用胎息来概括这种特殊的调息方法和气功状态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胎息这种比喻，绝不能把胎息说成是不用口鼻呼吸，否则会以为人们可以停止后天的呼吸，而返回到先天的内呼吸，误导初学气功者，造成不良后果。50年前，我国有的医学杂志上就报道过一些气功病，包括胸闷、憋气、胸膈痛、头晕、头疼、幻觉以及精神失常、阳痿等等。其原因之一就是急于求成，过于控制呼吸，造成急性缺氧。在入境较差、代谢没有降低的情况下，缺氧会导致出偏。现代生理学知识表明，植物神经系统主宰不受意识控制的内脏活动，其中交感神经兴奋的一系列表现正是中医所谓阳盛的表现，如血压升高、呼吸加快、代谢增强等；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系列表现正是中医所谓阴盛的表现，如血压下降、呼吸减慢、唾液分泌增加、胃肠功能加强等。前者是耗能的动员状态，后者是储能的休息状态。吸气时，呼吸中枢的兴奋广泛地向交感神经中枢扩散，而呼气时则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受抑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气功生理效应研究已经证明了气功调息可调整植物神经系统机能。在第2届世界医学气功大会上，中山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用动物实验方法证明，动物被动吸气时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呼气时则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所以呼吸运动曲线与血管运动曲线发生相应的变化，吸气时血管收缩，呼气时血管舒张。国外还发现，在降低心率的各种方法中，调息疗法最好，平均降低5.92次每分。当然，这也与放松入境有关。此外，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浓度不仅调节体液的酸碱平衡，而且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也起调节作用。这些就是吐纳法调节阴阳、调整脏腑功能的生理学基础。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5: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聊聊民间水上武术项目船拳，此外还将和您讨论筋的锻炼，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6: 船拳遍谱水乡周集孕育的江南独门武学，船拳是扎根长三角江南水乡依托淀山

湖黄浦江支流密布的河网环境诞生的特色传统武术，专属船头方寸空间演练，以上海青浦、朱家角、练塘、金泽、松江四经叶榭一带为核心传承区，有据可考传承历史超200余年，是上海本土为数不多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犬种。江南自古河湖纵横，港岔交错，青浦地处淀山湖畔，水网密布，漕运兴旺。明清时期，淀山湖连通苏浙内河，商船、粮船、渔船、乌篷船往来络绎不绝，但河湖偏僻河段，水匪湖道猖獗，拦船劫掠，侵扰渔户之事时有发生，水乡民众出行谋生全靠舟楫，陆地拳脚大开大合窜蹦跳跃的练法无法在颠簸狭小的船头施展，一代代船工、渔民、码头挑夫结合水上防身避险、抗盗自保的现实需求，融汇南少林拳法、江南本地短打、乡间小手拳精髓，因地制宜打磨招式，慢慢形成独树一帜、似南拳而非传统南拳的独特拳系，在中国民间武术体系里占据特殊位置。明清至民国数百年间，船拳不单单是防身武技，更是水乡民俗的重要载体。每逢端午龙舟竞渡、水乡庙会、城隍出巡、秋季开渔，淀山湖沿岸各村坊舞社、渔民船队都会挑选好手，立于龙舟船头、仿古木船船板之上打拳献艺。数艘木船并排停泊，拳手立足窄小船头轮番展演船拳，岸边乡民临水围观喝彩，船头比武、舟上较技成为青浦、松江水乡代代延续的民俗盛景。在常年民俗展演与师徒授受之中，上海地区船拳逐步分化成奉贤陆家山梅花船拳与朱家角法莲安僧船低价船拳两大正统传承脉络，两支拳脉源流不同，功法架构、套路风格各有侧重，又同受水乡环境约束，保留船拳临水而创的共性特点。一、陆家山一脉青浦梅花船拳。梅花船拳开宗祖师陆家山为清末奉贤西乡知名武林人士，年少时仰慕南少林武学，只身南下福建嵩山南少林拜师学艺，苦修多年，精通少林短打、巧手功法。学成归乡之后，陆家山常年奔走于黄浦、淀山湖、三毛水域，常年跟随漕船往返青浦、松江、嘉善水乡，亲眼目睹水乡船民屡遭湖匪袭扰，普通百姓无防身之计，遇险难以自保。彼时民间盛行陆地南拳，但南拳场地开阔，大幅度跨步长桥出拳的招式完全不适合宽窄不足一米的船头，陆家山立足水乡实际，摒弃少林长拳大幅度腾挪纵跳的套路，博采浙沪乡间小手拳、码头短打、江南渔家防身技法，柔和自身所学南少林拳术，重新整编创编适配船头演练的拳法。整套梅花船拳演练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张八仙桌大小的方寸空间之内，进退转折、起落收势始终不出桌沿，完美契合老式木船船头狭小的形制。拳法走位围绕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大正位，搭配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八方周转环绕，一招一式回旋收拢。整套套路演练结束之后，步法落点错落排布，形似舞伴梅花次第绽放，因此被民间冠以梅花传拳之名。功法特征上承袭南拳短桥硬马内核，拳架紧凑内敛，桥手短而迅猛，极少腾空飞跃，多近身靠撞，寸劲突发，发力讲究沉肩坠肘、含胸坐胯，尽力由腰胯贯达拳掌，刚中藏柔，船体行于水面，随波浪起伏摇晃，梅花船全步法多小碎步、碾步、扣步，脚下稳扎底盘，身形随船身小幅晃动却重心不移，贴合船上实战环境。传承模式遵循江南传统民间武学习俗，以师徒口传身教、面授秘诀为主，少有成文拳谱留存，招式要领、运气诀窍全靠师父言传，弟子揣摩体悟。清末至建国初期，青浦朱家角周边渔村、漕运码头、沿河村落纷纷开设拳坊，不少贫苦渔民、船家子弟拜师习练梅花船拳，白天行船捕鱼劳作谋生，傍晚在河滩空地船头练拳，既可以防身御道，又能活动筋骨驱散水上寒湿。
历经数代师徒薪火相传，梅花船

泉慢慢从奉贤发源地辐射至青浦全境，成为西郊船泉主流流派之一。二，朱家角法莲庵僧船低价船泉，另一只青浦船泉带着浓厚的南少林外迁僧人传武的历史烙印。清代中期南少林变故之后，一批习武僧人避祸南下，辗转流落苏沪水乡，其中数位武僧落脚隐居于朱家角古镇郊野的法莲庵，平日里在庵中参禅打坐耕读度日，闲暇之时借庵前河滩周边渔船传授武艺，由此诞生朱家角本土僧派船泉。受庵堂院落局促、船头空间逼仄、船体浮动颠簸三重客观条件限制，这只船泉最鲜明的标志便是低价紧凑、深矮装沉，全套路以低身运作为主，几乎没有高抬腿、腾空劈踢的大开大合招式，锤炼下盘稳固是本门练功第一要义。门派核心步法定型为三脚步、跪步、钉步三类水乡特色步行，三脚步三足落点构成三脚支点，立足船头时重心稳固，遇船体摇晃、水面颠簸可灵活左右躲闪变现攻防，跪步沉身贴地，下沉重心抵消船体起伏带来的失衡隐患，便于近身贴身发力，钉步收脚紧凑，狭小空间内快速收蓄劲力进退转换，招式设计完全立足古时船上近身搏杀的实战场景，删繁就简，去无存精，舍弃华而不实的表演架子，拳掌肘膝并用，主打近身格挡、贴身擒拿、就地跌摔，针对船头距离近无法拉开距离出招的特点优化攻防。旧时朱家角漕运发达，北大街码头、放生桥河畔聚集大量船工、搬运工、内河商贩，不少人为防备水上劫匪侵扰，慕名前往法莲庵周边拜师学艺，僧船船权迅速在朱家角落地生根。每逢端午龙舟大赛，各村拳手登上自家龙舟船头，低身扎桩演练拳法，成为放生桥一带标志性水乡景观。除两大主流派系之外，古时松江九亭、练塘、金泽等临水集镇，在两支拳脉影响下衍生出地域变体船拳，或是偏重掌法，或是强化腿法桩功，整体内核依旧遵循船拳临水创拳的核心规律。三，船拳共性武学特点由水乡环境催生而成，无论梅花船拳还是僧船低价船拳，受水上环境束缚，共享三大标志性功法特征：气高跃重底盘，木船漂浮水面，重心偏高，腾空起跳极易失衡落水，因此拳拳普遍低桩立身，常年练桩能够强化下肢筋膜与腰腿力量，适配船体晃动状态下立身。招式收短，主打短打，拳脚舒展幅度严格收缩，在不足一平方米的船头空间完成格挡、进击、退守整套攻防，区别于北方长拳阔步大开的架构，功用合一，与武相融，招式动作贴合于民日常起锚、撑高、拉网的肢体发力习惯，很多拳法劲力取自水上劳作发力模式，余作与练拳相辅相成。四，船拳的养生功用与当代传承发展。江南水乡常年水气氤氲，河湖寒湿偏重，渔民船家常年栖身船上，寒湿之邪易侵袭腰腿关节，诱发腰背僵硬、下肢痹冷，船拳常年低价站桩，步伐起落交替，持续牵拉周身筋膜，疏通下肢经络气血，恰好可以驱散体内寒湿，起到揉筋健骨、调养脏腑的养生效果，这也是千百年来水乡百姓热衷习练船拳的重要原因。步入近现代，内河漕运逐步没落，机动船普及，水上治安完善，湖匪水盗彻底绝迹，船拳原本的防身御道实战属性慢慢淡化，逐步从生存刚需武技转变为江南民俗武术与非遗文化载体。近些年，上海青浦、松江文旅部门将船拳纳入本土非遗。

0: 腰腿僵硬，让这门诞生于船头的水乡古泉，在新时代跳出旧式码头五行的局限，在民俗、养生、非遗多个领域延续生命力。五、船泉与江南传统文化的深度连结。船泉历经200余年发展，早已和朱家角龙舟文化、水乡庙会、江南渔耕文明深度绑定，是淀山湖流域人文发展的活化石。从旧式渔民防身之计，到民俗节庆展演项目，再到如今非遗养生功法，船泉的演变轨迹完整映照上海西郊水乡从传统漕运渔乡迈向现代文旅古镇的变迁，成为上海本土极具辨识度的传统武术名片。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论筋的锻炼，筋是健身气功传统导引功法教学里高频出现的核心概念，柔筋养筋、抑筋洗髓、筋柔骨正、筋僵气滞等功法术语皆围绕筋展开，但日常习练者大多只知拉筋、抻筋，对传统中医与筋理筋的完整内涵界定模糊。筋根植于中华传统医道与武学文化，是区别于现代西医解剖单一命名的综合性生理概念。大量流传千年的成语俗语早已勾勒出古人对筋的具象认知，像筋疲力尽、青筋暴露、劳其筋骨、伤筋动骨、流骨言筋，用词场景各有不同。筋疲力尽之筋关联周身气力，青筋暴露之筋指代浅表血脉连带筋膜，劳筋动骨直指肢体运动依赖的结缔组织，流骨言筋更是以筋骨御风骨，无一不说明筋贯通人体皮肉关节，是维系躯体活动的关键组织。说文解字是筋，肉之力也，一语点明筋是人体发力本源，民间筋主力气，筋长一寸力大一分的俗语便源于此训诂。古人很早就发现一身气力蕴藏于经络之中，筋舒展通达则气力充盈，筋蜷缩拘紧则身乏力竭。而《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筋骨理论的核心准则，灵枢直言诸筋者皆属于节，节即周身骨关节，精准概括筋的生理功能，联络骨骼，约束关节，主导肢体屈伸。中医藏象理论进一步提出肝主筋，灵枢本神记载肝藏血，血舍魂，素问五脏生成补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射，构建起肝血筋三位一体的生理链条。肝储藏周身血液，血液濡养全身经络，唯有肝血充盈充沛，筋膜肌腱才能得到濡润滋养，舒展柔韧，屈伸自如。反之，长期缺少运动，筋骨失练，经络挛缩淤堵，气血回流受阻，日久又会加重肝血运化不畅，形成恶性循环。规律舒展锻炼筋体，能够疏通经络，推动气血周流，间接改善肝脏藏血行血机能，实现练筋养肝、养血柔筋的双向调理。从现代解剖对应来看，传统概念中的筋并非单一器官，是肌腱、韧带、深浅筋膜、腱鞘、滑囊、关节囊、肌间结缔组织等软组织的统称。筋附着于骨面，缠绕包裹骨关节，依靠自身收缩与持张，带动骨骼完成屈、伸、旋、展各类肢体活动，同时凭借束骨固络的生理作用，固定骨关节位置，限制关节超幅度活动，保护骨骼免受错位损伤。人体日常行走、抬手、弯腰、转头，全赖筋的牵拉维系，一旦筋膜粘连、韧带挛缩，关节活动受限，酸痛、僵硬接踵而至，这也是中老年骨关节病症高发的核心诱因。坊间广为流传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本源出自中医经典理念骨正筋柔气血自流。中医痹症病机核心在于气血瘀滞、经络闭塞，不通则痛，筋缩是造成淤堵的重要诱因。人随年岁增长，日常活动量下降，周身筋膜慢慢失水、纤维化、收缩变短，也就是常说的人老筋缩，腰背筋膜僵硬引发肩背酸痛，下肢韧带挛缩造成腰腿沉困、步履不利，肢体远端经络闭塞，气血难以抵达四肢末梢，手脚冰凉、麻木随之而来。科学拉筋抻练能够逐步松解粘连筋膜，拉伸挛缩韧带，打开闭塞经络，疏通瘀滞气血，快速缓解颈肩腰腿痛等痹痛问题，这也是拉筋最直观的养生功效。气血通达后，

0: 脏腑得到精微濡养，代谢循环稳步提升，延缓机体退行性衰老，所以拉筋却为养生健体的优良方式。但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经过民间艺术化夸张，缺乏严谨的医理与临床依据，不能作为养生定论。过度强行暴力拉筋，反而容易撕裂韧带，损伤筋膜，违背柔筋养生初衷。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中，左右开弓似射雕，是练筋通末梢气血的经典范式。多数习练者仅专注上肢扩胸拉弓，忽略功法暗藏的手足末梢松紧导引，恰恰错失了练筋固本的关键。中医养生讲究衰老由气血最难抵达的四肢末梢始发，俗语人老腿先衰，衰从足下起，本质是心肺泵血能力下降，末梢循环供血不足，足部最先出现僵硬无力，继而气血难达指尖，手脚畏寒，肢体震颤，都是末梢气血亏虚，筋膜失养的衰老信号。此前有高龄老者初学八段锦，周身经络僵硬，手脚屈伸不灵，走路摇晃不稳，初期不追求动作标准规整，只恪守缓动吸动相合的练习原则，重点落实左右开弓仪式的手足松紧锻炼，拉弓开臂时五指并拢，全程虎爪紧攥，模拟拉弦蓄力，收紧手部筋膜，同步食指用力抓地，绷紧足底韧带筋膜，落弓收势时手脚同步彻底放松，一紧一松反复交替。起初老者手指脚趾僵硬凝滞，难以自主操控，依靠意念引导末梢发力，坚持数日之后，末梢神经敏感度恢复，手脚逐渐可以自主屈伸。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每日专攻八段锦前四式，单次练习20分钟，坚持半月有余，老者练功后手脚持续温热，指温明显提升，下肢肌力增强，行走稳健度大幅改善。从生理学角度解析，缓慢导引搭配深长腹式呼吸，能够提升心肺摄氧与血液输布效率，增强周身血液循环，提高四肢末梢体表温度，指温指温，末梢气血充盈，既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肢体麻木，加快脑部供血供氧，有效降低老年人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记忆力衰退、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还能强化下肢肌力与平衡能力，规避日常跌倒骨折隐患，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质量，这也是传统功法小动作养身的科学内核。而虎爪攥握、脚趾抓地的松紧训练，紧扣肝主筋一里，通过末梢筋膜反复收缩舒张，刺激经络气血循行，间接调养肝脏机能，实现练筋、养肝、养血三合一。曾有新闻报道，车祸颅脑受损、卧床神志不清的中年女性，依靠反复点钞活动手指，意外加快身体康复速度。究其原理，正是高频的手指屈伸、捻转动作持续刺激手部密布的经络与筋膜，带动末梢气血上行入脑，活化脑神经。倘若搭配脚趾夹取硬币训练，手脚同步活动，贯通上下经络，对脏腑运化、大脑神经的刺激效果会更加全面。日常老年人把玩健身手球，来回捻转滚动，也是借助手指持续活动舒展掌部筋膜，健脑通络，在此基础上延伸足部自主练筋，足部出户即可完成全身性简易养生，操作门槛更低，适配人群更广。居家简易足部练筋实操细则。足为人体第二心脏，足底密布筋膜韧带与脏腑反射区，坚持日常足部练筋，疏通下肢经络，拉伸足底筋膜，兼顾健脑、养肝、柔筋多重作用，三类动作不受场地限制，居家随时练习。一、定点脚趾抓地练筋，站姿、坐姿均可，双脚平放地面与肩同宽，优选赤脚或薄底软布鞋，避免硬底鞋束缚脚趾活动。双脚五指同步全力向下抓拢，蜷缩绷紧足底筋膜，保持收紧状态2至3秒，再完全舒展放松，单次连续60至90组，每日分早中晚3次练习。抓地瞬间牵拉足底韧带，疏通涌泉经络，放松时血液快速回流，一收一放加速下肢气血循环，改善下肢发凉、足底筋膜炎。久坐上班族、中老年体虚人群日常伏案、看电视间隙就能练习。二、泡脚加物柔性抻筋，晚间温水泡脚时，在泡脚盆内投放圆润鹅卵石、玻璃球等大小适中的圆形物件，借温水温热软化足部筋膜，利用温热效应降低韧带紧绷度，双脚交替用脚趾夹起水中物件，悬空停留片刻再松落，反复循环。温水开落搭配动态抻拉， 在放松状态下舒展脚趾韧带，改善脚趾蜷缩僵硬、拇外翻腹带的筋膜挛缩问题，养生与捷足两不误。三、徒手扳指舒筋通络，静坐时单手逐一捏住单足脚趾，缓慢向上扳拉至筋膜微有酸胀感即停，保持三秒缓缓回落，再向下按压弯折，配合掌心揉搓脚趾缝隙、脚掌筋膜，由脚尖向足跟方向按揉疏通。晚间追剧休憩时随手操作，可松解指尖粘连筋膜，疏通下肢末梢淤堵，长期坚持改善睡眠，缓解下肢水肿。延伸全身循序渐进揉筋注意事项，练筋贵在柔缓渐进，区别于健身高强度暴力拉伸。中医柔筋讲究筋喜温不喜寒，喜缓不喜猛，晨起身体气血初醒，筋膜偏僵硬，先以小幅活动预热，再逐步抻拉，饭后一小时内不做大幅度拉筋，避免牵拉腹腔脏器，影响脾胃运化。体虚骨质疏松、骨关节损伤人群摒弃猛压劈叉式硬拉，依托八段锦、太极拳等导引功法缓缓舒展，以身体酸胀舒适为度，切勿追求强行拉筋变长，违背养生本意。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练筋，慢慢实现骨正筋柔、气血和顺，才是传统筋道养生的核心要义。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影视作品中，内功高手可以将内力打出，隔空对敌人造成伤害，这种隔空打物的功夫真的存在吗？用气功隔空打物一般被视为外气，是不可能实现的。气功所说的气，不是物理学中所说的气，而是中医所说的元气，是生命力。现代科学解释可以理解为能量。我们在武术表演中看到的所谓八步打灯、隔空打物，其原理是使空气快速流动，从而产生一种动力，它可以作为测试速度和力量的一种形式，但并不能伤人。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国家税务总局消息，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6。
21: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 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4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啊，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五大学科竞赛银牌或二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数理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 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向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势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效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加、 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

0: 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啊，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
23: 上车，
22: 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1: 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九四六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 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

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级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六年，含六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六月份到八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六月到八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

0: 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6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云岩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岩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暨大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近日，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联合区人民医院创新推出乡级集中评定加入户上门评定双向便民服务模式，为辖区行动不便重度残疾群众提供零距离一站式评残鉴定服务，用暖心举措打通扶残助残最后一公里。此次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分类优化服务方式，针对行动便利可自主出行的群众，统一设置集中评残便民服务点，开展残疾等级鉴定政策咨询服务。针对重度残疾、年老体弱、长期卧床、出行困难的特殊群众，开通上门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入户评定服务，从根源上解决特殊群体。

0: 享受到位。在入户评定服务中，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残疾人等级评定标准和相关工作规范，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群众开展身体检查。志愿者主动贴心服务，细致询问其日常生活、身体康复及家庭生活情况，悉心叮嘱家属做好日常康养护理，鼓励残疾人保持乐观心态，坚持康复训练。此次双向模式贫残便民服务累计为辖区40余人完成等级评定，有效解决了残疾群众办证难、跑路难等实际问题。继续关注贵阳市创新残疾人普法工作模式的具体情况。日前，贵阳市残联联合南明区人民法院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组织25名残疾学员走进法院，通过参观智能化诉讼服务设备、参加防诈骗普法讲座、全程旁听诈骗案件庭审等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提升残疾人风险防范与依法维权能力。本次活动聚焦残疾人高频法律需求，筛选法院典型警示教育案例，围绕防诈骗、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充分调动了残疾学员的参与积极性。活动全程由贵阳市残疾人康复教育培训中心核心骨干教师统筹落实，结合残疾人认知特点，将专业法律条文转换为通俗易懂的教学内容，全程策划组织法院观摩活动，做好庭前辅导、现场讲解与课后答疑，帮助学员将直观的庭审体验转换为扎实的法律认知。近年来，贵阳市聚焦残疾人法治需求，创新残疾人普法工作模式，打破传统课堂灌输局限，构建理论授课加案例分析加庭审旁听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先后组织学员走进清镇、花溪、乌当、南明等基层法院，通过实地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旁听典型案件庭审，让残疾人在直观感受司法威严中增强法律敬畏心。据悉，此类普法课程已累计覆盖数千人次，凭借新颖的形式、扎实的成效，获得广大残疾学员的一致好评，真正实现以案释法、以案促学，为全市残疾人普法工作筑牢专业支撑。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贵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6月12日13时，贵州。

0: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12号17时至13号20时，遵义市南部、铜仁市南部、毕节市南部、黔东南州大部、贵阳市东部和南部、黔南州北部、六盘水市东部和南部、安顺市中北部、黔西南州北部等地可能出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经贵州省气象局综合研判，决定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状态。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本次榜单共151人，其中贵州省共有4人光荣上榜。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 姜子牙是将计就计，设下了埋伏圈，把敌人全都反包围了。老道叫吕岳，俩小师弟陈庚、李平全部报销。潼关城的主帅余化龙父子六人呢，那就更跑不了了，就哪吒、雷震子、土行孙、韦护这帮活爹往外头一冲，那他们怎么能扛得住？时间不大啊，劈球啪嚓全都给砸死了。那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潼关城主帅全都阵亡，那些当兵的是纷纷投降。哎，我们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呀。姜子牙一看呢，把令旗一摆，哎，都收了俘虏吧，带着大兵往前一攻，把潼关城彻底的拿下。进城之后出榜安民，清查府库，哎，都贴上封条，把武王姬发也接进来。这时候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找到姜子牙，咱们虽然说拿下了潼关，可喜可贺，但是不能歇着呀，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迫在眉睫。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把他的宝贝徒弟金陵圣母给派出来了，这老娘们那才邪乎呢，就在这临潼关前摆下一座恶阵，叫做万仙阵，还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姜子牙一听也是瑟瑟的发抖，他深知啊，这金陵圣母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想当初自己也参与了，还有云中子，还有内园大将叫萧恩，在绝龙岭三火烧文仲，那老头子给整得多惨呢，打了孩子大人出来，那么金陵圣母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呢，要给他徒弟报仇啊。哎呀，看起来一步比一步更难喽。书中代言，这姜子牙想的太正确了，因为这一回呀，通天教主他是挂着道劲呢，表面上说的挺客气，说是我呀摆下这座万仙大阵，咱们老哥几个就不要打斗了，让他们这些小弟兄啊好好的切磋切磋。实际上通天教主是那么想的吗？他呀已经暗下了决心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借这次万仙阵的机会，不光把那些小弟兄，什么广成子、燃灯道人呢、云中子、巨流孙呢，给他们一网打尽，同时呢还要把老子、元始天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包括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全部干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天教主啊做了一件特殊的道具，叫做星劫灭产六魂幡，顾名思义呀，就是要兴他们的截教，灭掉阐教，哎，除掉六个人。哪六个人呢？就是元始天尊、老子、准提接引，加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现在呀，通天教主已经把这六个人的名字写在了六魂幡上，让他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长耳定光仙，哎，是一个母兔子精，天天呢拿着这幡就去拜去。 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功了。等这个万仙阵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这通天教主就一声令下，把这兔子精就叫出来，哎，长耳定光仙呢，喊一声把幡给我抖开啊，唰，这才把他的宝贝徒弟金光圣母给派出来了。到在什么地方啊？哎，就是潼关和临潼关中间的这片开阔地，就摆下了这座万仙阵。就这座恶阵比以往的那些全都邪乎，什么黄河阵呢，石绝阵呢，温黄阵呢，包括诛仙阵，跟这座万仙阵都没法比。通天教主下了这狠招子了，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所以提前把这个黄龙真人和玉鼎真人派出来，帮助姜子牙要在潼关这地方啊，好好的建一座炉棚。说白了啊，就是修一座这个神仙招待所，哎，什么吃喝拉撒睡呀，坐卧行为走啊，哎，都得准备好了啊。因为神仙的生活习惯呢，跟老百姓他不一样，撒尿用特殊的尿壶，哎，上厕所得特殊的马桶，就连拌凉菜用的那个葱花，都可能啊是金刚石做的。嗨，那玩意儿能吃吗？咱们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反正这个接待工作不能小视。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张罗着就盖这炉棚啊，俩行家在这儿呢，没用几天，炉棚就盖好了。这一天到日子喽，喧哗结彩，香气氤氲呢，迎接玉虚门下之客，满旗红尘杀戒，再去返本还原。就听见仙乐声声啊，三山五岳的众道人齐齐拍手大笑而来，有这个广成子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清虚道德真君、太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巨流孙、云中子、燃灯道人，后边呢还跟着一位小矬把子，海外的散仙，叫做路亚。大伙儿见面之后嘘寒问暖，是又说又笑吧。但是扯完这闲白之后得说点正事儿啊。燃灯道人就问了，这座万仙大阵现在摆的什么样了？大伙儿一听，哎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全不言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据他们观察呀，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这位金灵圣母现在还偷懒呢，还没干活呢？最后啊，黄龙真人站出来了，说我走一遭吧，不就是临潼关前吗，我到那儿我瞧一瞧，哎，如果说他已经摆好阵势了，我马上跑回来跟你们汇报，如果说他没摆呢，我看一看地形，我也就马上回来，保证不惹事儿，不就得了吗？大伙儿一听，哦，这主意还不错，那么黄龙道兄啊，你就多多辛苦一趟吧。黄龙真人辞别众人，由打炉棚上溜溜达达可就下来了，到底下脚驾云光啊，是直奔临潼关。一看这地方山清水秀的，这要是不打仗，老百姓安居乐业该有多好啊。哎呀，万恶的战争啊，真不是个玩意儿。哎呀，这万仙阵也没摆呢，平平静静的。哎呀，将来他们会在哪里摆阵呢？他呀是越看越不明白。这时候啊，离这座临潼关可就比较接近了。哎呀，这地方有点特殊，虽然看着是平地呀，但是影影绰绰有许多的鬼魂在这儿浮现。再一听看，烟风惨惨呢，呜唰呜，乌鸦，莫非说这地方就是万仙阵吗？ 可能是人家给隐藏起来了。不行，我得多加谨慎。这黄龙真人赶紧噔噔噔倒退几步，站在高阜之处，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不好，这地方有特殊的埋伏啊，我赶紧走吧。说个走，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唰啦一声啊，就仿佛这地皮上啊，盖着一块大帆布。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大帆布突然就给揭掉了。由打底下啊，蹭蹭蹭蹭蹭，冒出来无数的精灵啊！哎呦，什么模样的都有啊，驴脸的、大下巴的、花脸的、红胡子的、带鳞的、带脚的、带毛的，光着脊梁的、光着腿的、光着腚的，穿大裤衩子的、穿树叶子的，那真是奇奇怪怪、林林总总啊！而且这帮家伙刷刷刷的阵型不断的变化，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呢、刷刷刷刷变化无穷。黄龙真人就那么高的本领，这眼睛都看花了。哎呀，有老花镜都不管用了，我快跑吧，那哪来得及呀？就这群妖魔鬼怪呀，那都是截教的弟子徒孙，早就看见黄龙真人了。呜呜呜啊！不要跑了，给我站住！啊，噌！由打群妖当中跳出来一位，这位是马脑袋人身子。他的名字呢叫做马穗，其实啊就是一匹野马成精。这马穗晃动着拂尘啊，唰，奔黄龙真人可就来了。哎，你是黄龙真人不是啊？黄龙真人一听人家认出我来了，就没必要隐瞒了啊。不错，正是黄龙。好啊，你这个杂毛老道，你跟谁打招呼了啊？就敢偷看我们的万仙阵，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黄龙真人赶紧打一起手啊，善哉呀善哉，贫道啊没看见什么万仙阵，我以为呀这是一带平坦之地呢，所以从此路过。你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哎，你找家伙吧。这小子动作真快呀，就把拂尘往这边一甩，唰！要说黄龙真人，那是十二金仙之一，能耐大了去了。但是在这马穗面前，竟然没有施展的余地呀，被人家的拂尘呢，整个抽在脑袋上头，就听见啊，咔嚓一声，可坏了，就给黄龙真人戴上了一柄金箍。您看西游记，那孙悟空脑袋上头就有那么一个，哎，一个大铁圈给箍上了。箍完了之后，这马穗念念有词，难难难难难啊，紧难难难难难难啊，紧紧紧。哎呦，这金箍还真听话啊，就往里头勒呀。黄龙真人就感觉，哎呦呵，脑袋瓜子要裂开了，两只眼睛往外头直冒，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走吧。一会儿昏迷了还就走不了了，一转身架起了云光，唰，往回就跑。但是动作呀还是慢了点，马穗又带着几个小妖精在后边就追呀，哪里走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黄龙真人心说坏了，看起来十二金仙这回只能剩下十一个了，哎，我这就得报销了。哎呀，脑袋是真疼啊，就这俩眼珠子啊，本本全都冒出来了。黄龙真人赶紧伸手啊，本本把俩眼珠子又接住了，往回一塞，哎，给我回去吧。好嘛，把俩眼珠啊愣给按回了眼眶当中，可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 眼看着黄龙就要命丧敌人。

0: 人之首，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就听见半云空中仙乐声声啊，紧跟着有小童子说话，下面可是黄龙师兄吗？哎呀，正是黄龙，你是哪个？他这眼睛不好使了，看不见呢。黄龙师兄啊，我乃是玉虚宫的小童，现如今老天尊带领我等来会这万仙阵，你速速上来。啊，是是是是是是。黄龙真人乐坏了，啊，师傅来了，那我这命啊保住了，赶紧驾云光往上头窜呢，基本上是瞎着个眼睛他摸上来的。那么来的是何人呢？哎，正是元始天尊。沉香碾的旁边站立着南极仙翁老寿星，还带着仙鹤童儿呢。黄龙真人呢，瞎嘛呼眼的就上来了。哎，师父，我给您磕头了。跪那儿就磕头。元始天尊用手一指，你给谁磕头呢？方向不对。哎呀，黄龙真人心说，我知道我给谁磕头呢。实际上啊，他这眼神已经不好用了。他跪这地方是在白鹤童儿的前边，这白鹤童儿呢还牵着一只金毛的小狗，那是玉虚宫的小宠物。那么黄龙真人跪在这儿，瞎着个眼睛啊，就给这狗磕上头了。这小狗还挺高兴，直撒欢啊，心说这位长得个儿挺大，怎么对我这么尊重啊。他一高兴啊，就叫了那么几声，汪汪汪汪汪汪。这黄龙真人才明白，哎呦，好好，我给狗磕头呢，好嘛，磕的还挺起劲儿，哎，吃亏吃大喽。哎呀，元始天尊看着徒弟呀，真心疼啊，急忙用手一指，金箍速降啊，啪！这只金箍啊，四分五裂。黄龙真人算是解放翻身喽，哎，两只眼睛也归本还原，恢复了正常。刚要过去跟老师说几句，这时候啊，那个叫马穗的，哎，野马精带着小妖追上来了。哎，黄龙，你往哪里走？就倒在了沉香碾的前边。这小子也不傻呀，瞪眼睛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位这肯定是大腕大咖呀，啊，说不定就是元始天尊，吓得他一扭头就跑啊。那么这时候元始天尊就不用说话了，寿星老也不用言语，就连白鹤童儿都没必要发声，哎，就把那只宠物小八狗给放出去了，汪汪汪汪汪汪，拦住了马穗的道路，吓得这野马精扑通跪那儿了。哎呀，哎，狗大爷，狗大爷，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棒棒棒棒棒棒，比那黄龙真人磕的还要实在呢。这只小八狗呢也不叫唤了，哎，围着这马穗呀唰唰唰转了那么几圈，然后抬起了一条后腿，蹬住了马穗的胯骨，屁股这么一撅，哗，哎，撒上尿了。就这泡尿呲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全给呲到马穗的这脸上了。啊，噗啊，哎呀，这个狗啊可能是营养丰富，要不然就是有肾炎，怎么这么骚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小狗撒完了尿，哎，一抬腿啊，当踹了这马穗一脚，这位又到半悬空中就待不稳了。哎呀，嘚啪哭，摔下了云端。他一看，我呀，我跑吧，我架起了一阵妖风，回转万仙阵去了。这时候元始天尊把黄龙真人叫过来了。黄龙啊，你们所作所为为师清清楚楚，咱们呢赶紧回转炉棚，用不了片刻之功 你家大老爷就要降临呢。哦，黄龙真人知道了，老子也要来呀，那赶紧回转炉棚吧。带着老师，带着师哥，这就回来了。等众仙见面之后，是非常的高兴，哎，都过来给老师见礼。不多一时，老子也来了，还带着宣都大法师，大家伙又过来给大爷磕头。老子长叹一声啊，哎，此一番万仙阵呐，真是罪孽不小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扎道博师，
14: 扎道，字湛然。北宋歙州休宁人，平生博施济众，成人之美，全始全终，仁义之名，天下闻名。
13: 集市上，一位平民跪在赵霸脚下哀求：“
15: 大爷，你行行好，饶了我的女儿吧！
16: 我赵霸做人一向公正。”你肯还钱，我就放了你的女儿。没有钱，走开！
15: 哎呀，大爷，大爷，求求您，我的女儿还没有成人，不要把她卖到妓院去，我求求您了！
16: 走开！
15: 各位乡亲父老，你们帮帮我吧，我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
13: 一位老婆婆看不下去了，跪下来求赵霸：“
17: 求您放了那个姑娘吧，她年纪还小，您这么做会毁掉她一生的。”
16: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你还钱，我马上放你女儿，要不然就不要在本公子面前啰嗦。
13: 正巧扎道从集市上路过。
18: 到底发生什么事？
15: 大爷，求求你。

0: 救救我的女儿吧。
1: 大叔，您不要这样。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他欠了我的钱，我要把他的女儿卖去妓院抵债。
1: 他欠你多少钱呢？
2: 纹银520两。
3: 啊，这么多呀？
0: 俺当初只借了10两银子，
3: 那为什么要还那么多？
4: 他这是放高利贷，你可以去报官。
2: 报官？去报啊！本公子等着他去报官。
0: 报官没有用，县官老爷说，俺和他签了借据，确实是要还520两。
4: 啊？您怎么会跟他签下那样的借据？
0: 俺不认识字，当初又急着用钱，就糊里糊涂地签下了那份借据，害了自己的女儿。我对不起女儿啊。
1: 大叔，您别难过，我帮您。吕安，把包袱给我。
5: 扎道的书童吕安不情愿把包袱递给主人。
3: 少爷，您不能这样做呀。
1: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
3: 这钱是您替老爷收的账，老爷再三叮嘱，这笔钱至关重要，不能有失啊。
1: 我知道这笔钱很重要，可救大叔的女儿更加重要。
3: 那也应该先请示一下老爷再做决定啊。
1: 救人如救火，眼下不救，大叔的女儿就要被卖去妓院了，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事情有轻重缓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大叔还债，你不要拦我。这是500两银子的银票。
2: 还差20两呢。
1: 这回够了吧？
2: 有钱还债，什么都好说。放了他。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大叔领着女儿跪在扎道面前。
0: 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从今以后俺就是恩公的人，恩公让俺做什么俺就做什么。
1: 大叔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恩公您的意思是？
1: 我只是想帮大叔，我不要任何回报。
0: 这是真的？恩公的大恩大德让俺如何报答？
1: 大叔您不要这样，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困难，我们大家只有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才能够一起度过难关。大叔，您说对吗？
5: 集市上一位中年人摸摸腰部，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4: 啊，我的钱袋呢？
5: 晚上，扎道和书童来到庙里避雨。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集市上碰过面的那位中年人。
3: 是您？
4: 是你们？
1: 方才见前辈您仗义出头，您是本地人？
4: 我路过此地。
1: 敢问前辈是何方人士？前辈为何叹气？
4: 我本是冀州人士，去歙州投亲，不想亲戚搬了家，回乡途中又遇匪徒打劫，如今身无分文呢。
1: 那前辈今后有何打算？
4: 身陷逆境，我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啊。
1: 如果前辈不嫌弃，可以先到舍下暂住，等打探到亲人住处再做打算。
3: 少爷，你要想清楚啊。
1: 这位前辈路遇不测，孤苦无依，在情在理，我们都应该帮助他。
3: 可他来历不明，就凭他几句话您就相信他？如果他是歹人，那该怎么办？
4: 如果公子不愿收留在下，在下无话可说，请不要侮辱在下的人格。
1: 前辈息怒，家人不明事理，请您不要见怪。晚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帮您度过难关，以尽晚生的一点本分。
4: 我与公子素不相识，就算公子不收留在下，也不算有失本分呢。
1: 前辈，您年长于晚生，是晚生的长辈，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这是身为晚辈应该做的，请前辈成全。
4: 哦，公子不要这样说，折煞在下了。
1: 那就请前辈随我去晚辈家中暂住。
4: 啊，打扰公子了。
1: 前辈不要客气，敢问前辈高姓大名？
4: 在下郑红。
5: 扎道、书童和中年人一起来到扎家。
1: 爹爹，孩儿回来了。
5: 看到父亲表情异样，扎道上前拉了拉父亲的胳膊，还是没有反应。
1: 爹，你没事吧？您不要吓唬孩儿。
5: 书童走过来，把手放到老爷的鼻孔。啊，
3: 老爷他去世了。
1: 爹，
3: 少爷，老爷临终前给您留下一封书信。
4: 吾儿湛然，为父自知十日后离世，特为儿备好孝服。为父一生积德行善，望儿继承为父之志，当可保后世子孙福泽绵长。去年临村水灾，灾民困苦，为父手中未有闲钱，故向四海钱庄借贷白银500两，以资赈灾。今命儿收回账目，还于钱庄，为父此生无憾矣。
5: 正看到此，要钱的便来了。
7: 老爷子去世了，他生前欠下的债，谁来偿还？
3: 是你？
5: 还是赵霸他们？
7: 原来阁下就是扎公子，怪不得出手那么大方。幸会幸会。
3: 你来我们这里，不要胡乱说话。我家老爷生前光明磊落，怎么会欠你们的钱呢？
7: 口说无凭，现在借据为证，上面有老爷子的画押，你们还想抵赖？
3: 将借据拿来我看。
7: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轻易给你一个下人看？
3: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借据是真是假？
1: 吕安，不用看了，那张借据是真的。
7: 连扎公子都承认了，这回该没有错了吧？老爷子去世了，这笔钱你们谁来还？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父亲欠的钱，我还。
7: 好，那就请扎公子马上还钱吧。
1: 家父欠您的钱，我一定会还。不过现在，我正在为家父办身后事，请您宽限几日。
7: 不是我不相信扎公子，您说宽限几日，到底是几日啊？
1: 3日。
7: 好。扎家是咱们休宁县书香世家，有扎公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告辞。
5: 扎道为还钱的事惆怅不已，在家中踱来踱去。
4: 公子，扎家偌大家业，区区500两银子应该不成问题吧？
1: 实不相瞒，家父生前乐善好施，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
4: 那公子打算如何还债呢？
1: 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
3: 少爷，咱们隔壁村的王大爷到咱们府上说要见您。
1: 王大爷？
5: 王大爷一进屋就行跪拜大礼。
8: 小老儿拜见扎少爷。
1: 老人家不需行此大礼，折煞晚辈了。
8: 去年我们村子发了水灾，要不是扎老爷接济，小老儿不会活到今天。扎老爷的大恩大德，小老儿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1: 家父他已经去世了。
8: 扎老爷是个好人，
1: 家父一生所求的是心安理得，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也算没有遗憾了。
8: 扎老爷虽然去世了，可他对我们全村人的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1: 老人家，
5: 王大爷抱过来一个包袱，
8: 这是我们全村人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1: 这，
5: 扎道打开一看，是很多钱。
1: 啊、老人家，这是何意？
8: 我们听说扎老爷去年为了救我们，欠了钱庄的钱，我们愿意替扎老爷还债。
1: 这些钱是？
8: 这些钱是我们全村人一年来积攒下来的。 扎少爷，请您收下吧。
1: 老人家，您的心意我领了，可这钱我不能收。啊，
8: 这是为什么？
1: 乡亲们刚刚遭受水灾，这钱是你们一年来的积蓄，所得不易，我怎么可以占为己有？你们还是拿去重建家园吧。哎呀，
8: 这钱可是我们欠扎老爷的呀。
1: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我爹做事从来都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要你们还什么，你们并没有亏欠我爹。
8: 扎老爷对我们的恩情，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报答。
1: 您的心情我理解，可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家园。还债的事，我爹临终前已经有了交代。身为子女的，应该顺父母的心意，即使父母去世了，也不应该违背。您说是吗？
8: 扎少爷说的是。既然这样，那以后扎少爷有用得着小老儿的地方，只管开口，小老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老人家，多谢您了。
8: 没有别的事儿，那小老儿告辞了。
1: 老人家慢走。
3: 少爷，您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1: 我想过了，把这座宅院卖掉，足够还债。
3: 卖房？把房子卖了，您住哪儿啊？
1: 城郊有一间茅屋，三亩田地，那是祖先留下的，我可以住在那里。
3: 那您可要受苦了。
1: 人生在世，有再多的钱还不是三餐一宿，有再大的房子，晚上睡的还不只是一张床。做人但求心安理得，怎么能说受苦呢？吕安，我卖了房子之后你回家吧。
3: 少爷，您不要我了，我要一辈子伺候少爷。
1: 我现在家道中落，自己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用人来伺候？你家有老父需要照顾，还是回家去照顾父亲吧。
3: 少爷。
1: 前辈，晚辈本想留着您在府中暂住，眼下这种情况晚辈无能为力了。
4: 公子不要灰心，你义薄云天，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5: 晚上，扎道看着墙上的画发呆，中年人走了过来。
4: 啊，这么晚了，公子怎么还不睡呀？
1: 哦，是前辈呀。
4: 这墙上画的房子可是公子所画呀？
1: 是晚辈幼年之时画的。哦，
4: 这么晚了，公子对着这房子发呆，想必这房子另有深意吧？
1: 实不相瞒，晚辈画这房子是想让天下孤寡之人都能够有容身之处，使那些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丈夫的寡妇，都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安乐。
4: 公子幼年之时竟然就有如此宏大的构想，实在让人佩服啊。
1: 可是晚辈志大才疏，空有大志怕是难以实现。
4: 公子怎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想法？
1: 如今晚辈连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去接济天下人？
4: 大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公子时刻保持兼济天下之心，实现远大的理想只是迟早而已。哦，
1: 多谢前辈教诲。
5: 第二天，扎道、吕安和中年人在小桥边分道扬镳。
3: 告辞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一天，住进茅屋里的扎道坐在院子中间愣神儿，一只小狗跑了过来，扎道从怀中掏出一块大饼喂给小狗吃。
8: 扎公子，扎公子。
5: 王大爷来找扎道。
1: 老人家，您这是？
8: 扎公子，您为了还债把自己的宅子卖了，我们过意不去呀。
1: 老人家不要这样说，

0: 我心甘情愿的。
1: 扎公子仁义过人，如果您能够做官，那是咱们百姓的福气。现在正是科考之期，您在田间耕种，不如去参加科考。啊，这里有30000文钱，是老汉毕生的积蓄，工资不嫌钱少，拿去当路费吧。
0: 老人家毕生的积蓄，晚辈如何能要啊？
1: 这钱是老汉借给扎公子用的，等扎公子以后有了钱再还给老汉也就是了。
0: 这
1: 公子上京赶考，不是为了一人一村之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利益，这钱您一定要收下。
0: 老人家，
2: 扎道只好收下钱，然后满怀信心地上京赶考。经过集市，扎道碰到了吕安。
0: 吕安，你这是怎么了？
3: 少爷，我爹他去世了。
0: 老人家去世了，你应该为老人家办丧事，怎么你……
3: 我没有钱安葬父亲，没有办法，我只能卖身葬父了。
0: 你一向节俭，怎么会连葬父的钱都没有了？
3: 我爹向钱庄借了5两银子，他们要我爹还50两，我们还不起，他们就找上门来，将家里的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0: 你别难过，我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埋葬老人家吧。
3: 少爷，您的钱我不能要。
4: 你们不要，我要。
2: 赵霸一行又来了，
3: 抢东西的就是他们。少爷，
0: 赵老板，吕老爹欠您的钱我们会偿还，可现在咱们应该先让老人家入土为安，以示对老人家的尊敬，您说对吗？
4: 我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你这样苦苦相逼也没用，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还不了那么多钱。
4: 他还不了，你能还
0: 啊？
4: 我听说那些乡民对你很好，曾经想要帮你还债，有你在我手中还怕要不到钱？
0: 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
2: 说完，赵霸这伙歹人把扎道和吕安绑了起来，带到家里使用私刑，还逼迫他们写信向村民们求救。
4: 扎公子，你还是快写封信让那些村民还钱吧，如若不然，哼，
0: 你放高利贷本就与理不合，又私设囚室将我们抓来这里，更是有违国法，我不会向你屈服的。
4: 扎公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扎道做事一向问心无愧，让我做违背良心的事办不到。
4: 既然这样，就休怪我不客气。来人。
5: 在。
6: 哎，老板，不好了，官府的人来了。
2: 这时进来一位大人，原来就是之前他们几次遇到的中年前辈。
7: 是你？
5: 不错，是我。
7: 哎，大人饶命，小人我犯了什么罪？
5: 你向村民放高利贷，抢人财物，私设囚室，意图杀人，随

0: 扎道，后来居官，依旧不改仗义本色，时常救济鳏寡孤独之人，扎道博士之名流传千古。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

0: 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近之旧友，
9: 张近之，南朝永嘉安固人，人心慈爱，年轻有志，曾做过武官主簿和永宁安固两县领校尉，家境富足。每到荒年，张近之常广散家财，救济乡里。这一年又遇大荒年景，比以往任何一年的灾情都严重。
8: 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农田干渴地裂开大口子，一些农民还在田里刨着，想找些野菜吃。在张家门口，吃不上饭的百姓排起了长队，等待张近之的布施。
10: 施粥了，大家排好队，别紧张，人人都有份儿。
11: 来，谢谢。
10: 好，下一个。大娘，您拿好。

0: 小心慢慢喝，别烫着。
1: 这么多的人吃不上饭呢。
0: 年景不好，荒年庄稼颗粒不收，让这些依靠黄土吃饭的人饥饿难熬，苍天不知百姓的苦啊。
2: 哦。
3: 这时灾民中有个小女孩盯着近之儿子盘里的点心。
1: 给。
3: 小女孩很害怕，不敢接。近之的儿子劝了几次，他才拿起点心吃了起来。
1: 吃吧。
4: 谢谢哥哥。

0: 张静之的邻居华府的管家偷偷地在一旁看着张府门前的动静。管家回华府汇报，
1: 老爷，外面这么吵，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回老爷，张大人家在施粥呢。
1: 还施粥？昨天不是已经施过了吗？
2: 小的听说他家要连施七七49日，说是明天还要给那些遭灾的穷人和乞丐舍银子呢。
1: 真会如此，照这样下去，岂不要把祖宗留下的那些家业都散尽了？
2: 哎，张大人言出必行，应该不会欺骗百姓。
1: 嗯，你敢向着外人说话？
2: 小的不敢。老爷您也是菩萨心肠，那天您出门不还给那个要饭的3个铜钱吗？
1: 就是，哪天你把咱们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拿去给那些百姓分了吧。
2: 老爷您真是大善人呐。
1: 守着这么个讲义气的邻居，怎么也不能让人笑话咱们小气呀。
2: 是这个理儿，那小的下去了。

第二天，张敬之果然再给穷人们施舍银子。寒来暑往，张家的粮食越来越少，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变卖得差不多了。队伍中有一位穿着单薄的男子快站不住了，身体左摇右晃，敬之赶忙走过去为他披上厚衣服。

0: 老爷，您进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剩下的让小的们去分吧。
1: 这一天，张静之刚从外面施粥回来，管家就进来汇报：“
0: 老爷，家里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能送的财物也送得差不多了，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2: 能撑多久是多久吧，遇上荒年，只能少饿死一个是一个，少冻死一个就多活一个。”
3: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父亲，
2: 啊，我儿大有进步，送得不错。
3: 父亲，您能给孩儿讲讲这个义字的意思吗？
2: 这个义字在这里就是正义道义，是正直的行为，是我们应当做的。人活于世，不能苟且偷生，若见义不为，便是无勇。我儿当记住，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必要时宁可舍身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呀。
3: 子路曰。

0: 上有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父亲，孩儿不明白，同样是学生，为何孔夫子对子路和冉有讲的话不同呢？
1: 这便是圣人的智慧了。夫子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子路性子急躁，所以夫子就劝他三思而后行，而冉有性情和缓，所以夫子就教他文艺而行。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天晚上，张静之在灯下读书，管家过来敲门。
3: 老爷，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的朋友，您见不见呢？
1: 让他进来吧，如果不是有急事，一定不会这么晚来拜访。
2: 是静之的老朋友魏之。
4: 魏之，静之兄，我被人诬陷了，后面有朝廷的追兵在抓我，
5: 快快请进屋啊。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书房里，魏之详细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1: 原来如此，魏之，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4: 静之兄，
7: 自此，张静之的家中多了一个穿着朴素却颇有气度的中年人。
8: 魏之，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不知道合适不？
4: 多谢嫂子，嫂子费心了。
8: 魏之兄弟，不要客气。
4: 谢谢嫂夫人。
1: 魏之，快出来吃饭吧。魏之，吃饭了。魏之，
2: 张静之推门进去，发现魏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1: 魏之，你怎么了？
4: 我可能是病了。
2: 再摸摸额头，好烫啊！
1: 魏之，好烫啊！得马上请大夫。大夫，他的病严重吗？
9: 张大人，您这位朋友的病虽然不很严重，但要想痊愈，恐怕……
1: 请您快点告诉我，怎样让我的朋友快点好起来，花多少银两都行。
9: 这个需要配两味名贵的药材，我给你开个药方，你按药方抓药，调理数月即可痊愈。
1: 多谢大夫。来人呐，拿银子来。
9: 不，张大人，您是远近闻名的仁人义士，数不清有多少乡亲受过您的恩泽，贫医素来仰慕大人为人，这区区诊费不足挂齿。
1: 多谢大夫。家里还有多少银两？
8: 已经没有多少了，昨日我把玉镯卖了，所得银两按老爷的吩咐送给前院瘫痪的宋爷爷和后院失明的李婆婆了。
1: 可未知的病怎么办呢？
2: 静之看向桌上的砚台。
1: 把这个卖了吧。
8: 老爷，使不得，这块砚台是你祖传的宝贝啊，老爷平时那么珍惜，怎么说卖就卖呢？
1: 砚台虽然贵重，但怎比得上朋友的性命和情谊呢？
2: 静之亲自给友人喂药。
4: 静之兄，我来府上讨扰多日，你和嫂子对我如同亲兄弟一样，魏之真是无以为报。
1: 魏之，这是哪里的话？你我既然朋友一场，就不分彼此，快躺下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好好对弈几局如何？
7: 好。日复一日，张静之极尽诚意和能力，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王魏之。
2: 在饭桌上，王魏之想到昔日自己被捉拿，整天东躲西藏的境遇。
10: 站住！别跑了！
2: 再看看眼下，有人一家对自己的贴心照顾，他感慨万千。 尽之感觉身体好多了。
4: 我好了，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尽之兄。看我真是高兴的糊涂了，时间还早，尽之兄可能还没起床呢。不对，尽之兄有早起读书的习惯，我还是过去看看。
2: 魏之在门外听到了静之和妻子的对话。
8: 老爷，最近外面风声很紧，到处都张贴朝廷缉拿的要犯，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和魏之说了吧。
4: 不可，魏之和我是多年好友，他落难我岂能不管？何况魏之乃是受人诬陷，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怎能相提并论？
8: 只是我怕朝廷万一追究起来。
4: 妇人之见，我张静之岂是出卖朋友贪生怕死之辈？
8: 老爷，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不如暂时让魏之去乡下躲躲。
4: 夫人此言差矣，我们这里民风淳朴，邻里乡亲都与我熟识，想必不会有人恶意告发，只要我们再多加小心应该无妨。
8: 嗯，就依老爷之见。
2: 过了一会儿，锦之在魏之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
4: 管家。
3: 老爷有什么吩咐？
4: 魏之什么时候离开府宅的？
3: 王大人，早起我还看见他往您的书房去，他并未说要出门呢。
2: 锦之焦急地踱来踱去。
4: 你去那边找找。
3: 是。
2: 这时门外来了一群强盗。
11: 老大，这家虽然看起来有些败落，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瘦死骆驼比马的，今天我们发财了。
4: 不行，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
11: 老大，这到嘴的肥肉为何不能吃啊？
4: 你没长眼睛，看清楚了，这是张晋之张大人的府邸，谁敢跨进这里半步不就……
2: 说着，强盗老大拿出了明晃晃的大刀。
11: 老大干嘛动那么大的火气呀？这是张晋之的家，无论是谁都要越张门而不入，绝不能进去抢掠，这是行里的约定。张晋之？张大人又怎么了？做官的能有几个好人？他家为何就不能抢了？
12: 嗨，你才来有所不知，张大人是大仁大义的贤士，每遇荒年总是散家财救济乡里，从不吝惜钱财，一直到把家里的财物散得差不多，从富到了穷。对于这样仁义的人，咱老大佩服的还来不及，你还敢去抢？就是其他的同道中人也都是避过张大人家的门不进去的。
11: 那道上的人能守约吗？
12: 当然，我们道上也是讲个义字的。
11: 原来是这样，
4: 你们还磨蹭什么呢？快跟上。
11: 老爷，外面刚来了一群人，手持刀械，在门外叫嚷了一阵，会不会是官兵啊？
4: 勿慌，随我出去看看。不是官兵，是一伙强盗。华府要遭殃了，快拦住他们。
11: 那华府老爷向来为富不仁，守着钱财看乡里荒年挨饿，抢了他不正好？
4: 你在说什么？还不快去。
11: 是大爷。明日我们老爷说不行。
13: 张大人有何指教？
4: 看英雄一伙人持刀入华府，怕惊吓了府内女眷，都是乡里乡亲的，亲如一家，还望英雄三思。
13: 张大人，遇此大荒年景，兄弟们也是不得已，家里妻小都要吃饭，张大人的仁义名望被乡里传颂，那华府和张大人不能比，我们不能进张府，却进得了华府。
4: 此言差矣，因为年景不济，忍饥挨饿是谁都不愿意的。华府虽然没把钱财拿出来赈济乡里，可他的钱财也是自己挣来的，如若你们强掠了他，不是和荒年一样让人去挨饿吗？
13: 兄弟谢张大人教诲，兄弟自有分寸。两个兄弟随我进华府，其他人等在原地。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过了不久，强盗首领从华府中走了出来。
13: 哦，啊，张大人，华老爷已经答应了，明天散财施粮，赈济乡里，
14: 真是英雄啊！告辞，
13: 张大人，告辞。
2: 再说未知从进之家出来，不知该去何处藏身，他垂头丧气地来到一个茶摊。
8: 这大热天的，坐下喝碗茶解解渴吧。
4: 有劳婆婆了。

这位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嗯，给您的茶钱。听婆婆这么说，魏芝放下茶钱，赶忙走了。这位先生，您的茶钱给多了。魏芝走啊走，实在太饿了，来到包子铺前，却发现自己的钱袋被人偷了。嗯。 张静芝一路寻来，老婆婆指点她未知的去路，她顺着老婆婆的指点继续寻找好友。

0: 未知又累又饿，沿着河行走，脚下不小心一滑，掉进了河里。此时正巧静之赶来，看到他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水中救人。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未知。
0: 可张静之的水性也不好，很快两个人便一起沉了下去。情急之中，张静之奋力往上一使劲儿，探出头来赶忙呼救。还好一位渔民划着小船赶了过来，渔民把竹竿伸进水中救他们，借着竹竿之力，张静之把未知推到船上，而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了下去。见此情景，渔民跳下水中，最终把静之也救上岸来。张静之终于苏醒过来。
3: 未知，
4: 放心吧，你的那位兄弟没事了，过一会儿就会醒来。
5: 义是德的体现，义就是威仪，本意是礼容威仪出于自己。董仲舒说，人就是义，义就是我，指的是人一定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而义必然体现在自己内心的取舍上。散财救荒是义的表现，因救荒而致贫困，这是人所难做到的。救助难友也是义的表现，金酒仍能表现出诚意，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投水救友，险些送命是义的表现，这又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张静之一生广布，连盗贼都被他所震慑，相约勿犯，是后世义行的典范。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

0: 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 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评书联播，
5: 群仙聚会要大破万仙阵，大伙心里头都清楚，就这座大阵呢，跟绞肉机差不了多少。这一回就好像是神仙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通天教主就好比是希特勒，那么老子和元始天尊呢，就好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西方教主准提接引，哎，那就是斯德林呢。这真要是打起来，那就得枪地给，炮地给，原子弹嘎嘎往下扔。当然了，咱们这儿啊是一个比方，可是真要打起来，还真就是这种模式啊。老子叹了口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外，咱们什么时候开兵建仗，也得提前约定一回呀。为今之计呀，就得派一个人到在万仙阵前去下书。可是啊，派的这位信使不好挑选，必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伙商量商量啊，谁去比较合适。一旁边呢，燃灯道人过来了。大老爷，要说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嘛，我给您推荐一位啊，你说说是谁呀？就是那吴王千岁姬发。把老子给气的脸都绿了。哎呀，你真是吃剩饭你出馊主意啊，干这个事儿让王家千岁去，你感觉合适吗？对面都什么人呢？全都是妖精啊。王家千岁肉眼凡胎的，那就得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呀。燃灯道人一咧嘴，那大老爷，您不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吗？这个我就想到武王千岁了，没有人比他再适合，因为他爸爸是文王啊，那谁比得了啊。说到这儿，一旁边呢，太乙真人过来了，就是哪吒他师父。大老爷，我想起一个人来，哎，这人呢，要讲究拼爹，那比武王还厉害。大伙一听，嘿，这是谁呀？都把目光投向了太乙真人。太乙看看大伙，我说这个人呢，就是龙吉公主。大伙一听啊，哇，全都鼓掌称善。您看太乙真人这思路多开阔呀。龙姬公主是什么人呢？那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要讲究拼爹，可不是比武王姬发那厉害的多得多吗？嗯，好啊。老子点了点头，就凭龙姬公主的福气和运气，敢奔万仙阵里走一遭啊。嗯，我看使得。马上找姜子牙，哎，就得找这龙吉公主到这儿来给他安排任务啊。时间不大，姜子牙把龙吉公主领来了。领一个还搭一个，龙吉公主她老公，哎，也就是红锦那位少元帅也来了。这两口子搁到一块儿，那真是金童玉女一般的。他们跪倒给老子元始天尊磕头，老子一摆手，免免礼平身呐、啊。龙吉公主啊，还有红锦小将，这一回呀，给你们安排个大活，就是赶奔万仙阵前去下书啊。龙吉公主一听啊，心里头就是一震，心说：哎呀，这活确实够大的，那万仙阵

镇都什么人物啊？披毛戴甲的全是畜生，全是妖精啊！我到那儿去，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是作为军人，特别是女军官，能说贪生怕死吗？所以他呀，硬着脑瓜皮把这个使命给接受下来了。红锦呢，当然是主动提出来，哎，说我陪着公主一块儿去。老子点了点头，你们都是好样的，另外呢，不用过于担心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哎，这是规矩。而且呢，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两道灵符，哎，可以护身呢。我说，宣都何在呀？宣都大法师过来了，这位呀是老子唯一的徒弟。过去把符给他们贴上。宣都啊，拿来两道符，交给龙吉公主和红锦，哎，告诉他们回去应该怎样贴，怎样贴。这两口子都听明白了。这时候元始天尊吩咐寿星老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交给了龙吉公主，哎，这是给通天教主送的。那么龙吉公主红锦这两口子下了接仙台，这就得出发了。姜子牙不放心呢，还给派了几个助手，哎，就是护送他们的，有杨戬，有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再加上韦护、土行孙、韩毒龙、薛恶虎，哎，这些小弟兄都得走一趟。书说简短呢，大伙送着这两口子离万仙镇不算太远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哪吒抱腕拱手，哎呀，公主啊，红将军，我们不能远送了。龙吉公主嫣然一笑，各位呀，多谢多谢，我们呢这就去下书，咱们回来再见。大伙心说，那你们还

要见一见通天教主他老人家。哪位到里边回禀一声啊？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呜本儿蹦出来这么一位人，身子是马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来在了龙吉和红锦的面前。这是谁呀？哎，这就是守镇门的，名叫马穗，就是昨天给黄龙真人带金箍，哎，让小八狗吃了一脸尿的那位神仙。这马穗瞧了瞧龙吉公主，下书，书信何在呀？呀，这书信呢，就在我怀中揣着呢，不过呢，必须面见教主才能上达。啊，嘿嘿嘿，好吧，我到里边啊禀报禀报。这马穗转身啊肉蹦回去了，是踪迹不见呢。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啊本儿他又蹦出来了。您说这地方奇怪不奇怪？渺渺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这个码头的怪物啊，进进出出。跟我走吧。龙吉、红锦在后相跟呢，往前这一走啊，呼这么一下，就好像撞在了一个什么软东西上边，好像猪碎泡，又好像氢气球。嗯，

状的帽子，难以尽数啊。在正中间这位置呢，有一座八卦台，台上盘膝打坐，有一位道长啊。这是谁呀？哎，正是通天教主。教主的旁边有好些个人呢，那么龙吉和红锦都不认识，唯一例外的就是这长耳定光仙，因为这位呀是母兔子成精，平时又喜欢打扮，买了很多进口的化妆品，哎，把那兔子眼睛、兔子的三瓣嘴啊，描的是通红通红的，哎，特别的性感。所以呢，龙吉公主就多看了他两眼。与此同时啊，这长耳定光仙母兔子精也多看了两眼，不过他看的不是这龙吉公主，而是龙吉公主她老公，哎，那红锦元帅。定光仙一瞧，哎呦喂，这是哪儿来的帅小伙啊，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纯正的美男子啊。哎呦，可真是，我在碧幽宫生活这么多年了，看的一个一个全是丑八怪，没想到人家周营里头有这样的小帅哥。哎呦，我是什么命啊，这辈子过得可真是够憋屈的。这兔子精心里头怎么琢磨，咱们压下不提，单说龙吉公主和这个红锦上前呢，打一起手，善哉呀善哉。周营的信使龙吉红锦参见老教主。通天一看有点不高兴啊，往下便问，你二人因何不归？龙吉可就说了，教主荣禀，我们为什么不跪呢？这一则呀，我们二人乃是周营的信使，到这儿啊跟你们是平等的，如果一下跪那就不合礼法了。第二呢，跟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也有关系，不才龙吉乃是上苍的公主啊。哦，通天教主听明白了，哦，这丫头片子乃是玉皇大帝的闺女，王母娘娘所生啊，啊，官二代，我说的这么牛哄哄的呢。通天教主没说什么，他手下这些徒弟呀，可都吵吵起来了，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呢，说是仙，实际上全是妖精啊！哎呀哈，好你个丫头片子呀！真是不识时务，快跪下跪下跪下，少要废话呢。通天教主把手一摆，不可造次。公主啊，这些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见怪。我听说公主此来乃是下书，不知书信何在呀？这龙吉公主赶紧由她怀里头把书信就掏出来了。这封信呢，是姜子牙找这个文秘人员，哎，写的，由老子和元始天尊签发的，有象牙的画轴，哎，卷成这么一卷，古香古色的，把这玩意儿往上一递。那么这边呢，啊，本儿蹦过去一位，谁呀？长耳定光仙，哎，母兔子精。他把信接过来，呈给了通天教主。教主展开一观呢，看得比较明白，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老子元始天尊问通天教主说，你这座万仙阵，你要是识时务呢，就把它撤去，免动干戈，如果说不撤，你约定个时间，咱们呢就在阵前一会。通天教主一阵冷笑，龙吉公主啊，我没有时间写回信了啊，就把这封信给你们退回去。你们二人呢，就告诉那两位教主，就说这万仙阵万万是撤不得。
阐教门人。

人截教门人还要在这儿啊以武会友呢，究竟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哎，到时候是自见分晓啊。这么办吧，就是明天一早请老子、元始两位教主到此处观阵呢。说着话把这封信呢给退回来了。龙吉公主把它往怀里头一揣，呀，多谢教主明示，那我们就要告辞了。这夫妻二人又打一起手，哎，转身往外就走啊。那么这夫妻二人回去怎么回禀，咱们呢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望着龙吉公主和红锦的背影，他是长叹了一声呢。哎，就这口叹气呀，包含着很深很深的内涵。他的这些徒弟那都是贼鬼溜滑的，可就看出来了。哎呀，师父啊，您怎么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感慨不成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你们大伙看看，人家龙吉公主还有这红锦，一身都是胆呢。咱们万仙阵可以说是杀人的战场，惊人魂，丧人胆，可是人家就敢到这儿来下书来，胆气可嘉呀。哎呦，这通天教主一表扬人家红锦和龙吉公主，他手下这些徒弟呀都不爱听了。干嘛呀，憋得没有人动静了，心里头别扭，这老师真是长人家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呀。啊，就下个书就算有胆量了，那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姜子牙那边去下书去呀。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呢敢举手敢报名，底下窃窃私议呀。哎，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呀，您要不然走一趟去下书去，哎，见见大老爷老子，见见二老爷元始天尊呢，哎，待着待着，你净吃剩饭出馊主意啊，我到那边去了，万一那帮小子这一发火我还回得来吗？哎，你忘了有一个广成子了，拿那翻天印啪啪的把人都拍成馅饼啊。啊，我是不敢去。你不敢去呀，哎，那你可不如我，哎，我是更不敢去。一动真格的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在通天教主身边站着这位呀，有心走一趟。谁呀？正是长耳定光仙呢。这母兔子精就琢磨，哎呦喂，你快看看吧，人家周营里头那都是什么人物啊？那龙吉公主小模样长得跟小水葱一样，那好看劲儿啊就别提了。尤其是他老爷们儿那小伙子叫红锦的，哎呀，长得十八爱人体呀，我就看了那么1600多眼，哎，没敢多看呢，我就忘不掉了。哎呀，我真想再去瞧瞧去。另外周营里头是不是小帅哥有的是啊，我呀应该去开开眼去。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看我们这儿，哎呀，这花脖子绿脑袋，长得连个人模样都没有，跟那鞋底子成精差不多。哎呀，我豁出去吧，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要是走一趟去见见老子和元始天尊，一则呢能好好的看看周营的众将还有那些上仙到底是什么模样，另一则呢也在我师父面前显摆显摆呀。这定光仙打定了主意，这才说话，师父啊，我想主动请缨到周营走一趟，探看探看虚实，另外呢也让人家别瞧不起咱们呢。通天教主挺高兴，你们看了吗，还是定光仙呐，他有志气。实际上他不明白，这母兔子精是憋着呀要去看帅小伙去。

0: 好吧，定光仙，你就走上一遭，还望你不辱使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4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啊，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啊，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

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五大学科竞赛银牌或二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树立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

0: 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向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实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校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 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 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 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啊，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8: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7: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8: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7: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8: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7: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946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 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 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

0: 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及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

0: 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六月份到八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六月到八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签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 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六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云岩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岩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暨大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看，假如说是在近期迁的户口，网上填报信息的时候不一致怎么办呢？ 如果在填写的时候信息不一致，填完身份证后系统会有弹窗提示，那家长可以根据弹窗提示来选择不一致。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后续会联合公安部门对户籍信息进行对比，并且在三个工作日内反馈比对的结果。如果说父母是外地户口，在南明区上班又有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贵阳市登记入学吗？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职接受义务教育指南，每年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前，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居住证核发的区市县升入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初中一年级。居住证还没有办结，但是七月份才能够领证的情况下，孩子能不能在贵阳申请入学网上报名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啊是6月8号到17号嘛，有个时间差怎么办呀？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分为户籍生登记入口和非户籍生的登记入口。非户籍生登记是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信息的。那今年的登记时间是6月8号到17号，在这一期间，非贵阳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还没有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是无法报名登记的。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办理居住证的区市县的教育局。好，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证啊，大家就会问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呀？居住证是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户籍生的入学必须材料。那根据居住地所在的区市县的办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在工作日内在工作日的这个期间，到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各个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了。那具体呢，您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好，再针对一个特殊情况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父亲是外籍人员，那可不可以在贵阳入学进行网上登记呢？如果是持有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符合条件的，是由其居住市县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您针对是不是需要网上登记的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所在地的这个教育招生部门来确认一下。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殆，方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

0: 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评书联播。
3: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哎，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到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得这小模样，这么性感，哎，这么撩人，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哎，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牒，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到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哎，给我当老公，哎，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吒木吒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4: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3: 金吒木吒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4: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
3: 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4: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3: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吒木吒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4: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3: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吒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镇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

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哎，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哎，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回去复命去吧。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啊，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哎，离开了炉棚，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呐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阵，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哎，不，就改邪归正了。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阵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哎，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了。啊，我们这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了。炉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呢，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

0: 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有的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 哎呀，哎，大爷爷，我去吧。
0: 哦，你去做甚呢？
1: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0: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0: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遵法旨，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呀，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呜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甚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阵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阵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劳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实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

0: 嗷一声窜出来了。冉当，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喂，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章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阵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呵，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青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茅草，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啊，师傅，我早上一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嘿，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能示弱吗？轮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得白不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乌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

0: 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及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都在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我再想用国内第一个慢性病治愈型药物，那是不是我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1300元的这个国际市场的价格了？那这些问题啊，每天大家都在问啊。今天呢，我就一定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的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天2天都不到了。大家也知道啊，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专治老慢病的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它不会永久存在的，对吧？因为它是推广工程，它绝对不是普及的政策，所以说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但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啊，一元治完级的推广工程还是有效的，用1块钱的价格你就能拿到801治愈因子，这是决定生死的大事儿啊。咱们那些重症的大病的患者啊，你实际的状况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容易，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改变，我们真的要改变。而801治愈因子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的救命药，因为801治愈因子含有800多种完全契合我们人体的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801治愈因子所用的中医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它叫三方合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小分子剂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疗效也最明显。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价格是最实惠的。801治愈因子是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真正的一种药，同时治各种病，将疾病连根拔起，完全康复慢性病的新药特药，所以这是咱们患者啊最信任的药物。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的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的。大家记住啊，机会只有

此，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定，抓住一元顶千元的机会，这就等于是抓住健康，抓住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说到治病啊，我跟大家讲，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因为我成年到辈子跟咱们患者打交道。你说我们大伙儿治病是心疼钱吗？大家会为了说我有什么优惠我就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会的。曾经有一位姓张的老大姐，她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最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再优惠。你说我买一火车皮回去能有啥用啊？它又不当饭吃。但是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也得买呀，我得治病啊。为什么？就因为用药之后它有效果，我身上不难受啊，不用再天天咬牙挺着呀，不用再忍受痛苦了。我们患者认的就是这个理儿，听听啊，大伙听听，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患者的心声啊。能说出这么实实在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人？走了太多弯路的人。这个老张大姐啊，她就是多少年老慢支，肺心都不好啊，不是说她心眼不好，是心脏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老大姐年轻的时候，她是在塑料厂工作啊，就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得过敏性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到老的时候每天都疯狂的咳嗽啊，一口气上不来，咳得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一开始还是干咳啊，后来就开始卡痰了，吐的都是大黄痰啊，有的时候像泡泡糖似的，黏黏腻腻的，咳也咳不出来，咳出来又一大堆，吐还吐不完，丝丝拉拉的就别提了。他自己都恶心，大家就想想别人能不嫌弃吗？所以他那兜里啊常备着卫生纸，想吐痰的时候赶紧拿点出来啊，平时一动弹走那么几步路，稍微干点活下趟楼，马上喘的就不行，呼哧呼哧的就一个劲儿的喘呢、啊。你看他，你自己都觉得累得慌，就会觉得我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就这个感觉。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慢性支气管炎，常年他就吃那个止咳消炎的药物啊，后来实在不行，喘的不行，就用上激素了。就拿这个常规的止咳药来讲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缓解症状，救急的，不是治病的。大多数的西药像什么万托林啊、苏力蝶呀、啊、对吧，沙丁胺醇气雾剂啊、布地奈德气雾剂啊等等，这些不都是救急用的，缓解症状用的吗？对吧，里面是大量的激素。激素有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松弛气管的平滑肌，你气管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自然打开，它就不喘了。但话说回来了，你说我们这些哮喘老慢支的患者，谁用药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的这么用，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了，你们用了这么久的药，用了多少药自己都数不清了，请问各位谁治好了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把病治好的？我跟你讲，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您肯定在那摇头呢，或者心里边叹气，我没治好。对，没有治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药它就不是治病的药，它只是暂时的在缓解症状，对吧？症状过后还会犯，你这个病是没完没了，治不完呢。一来二去十多年以后，理所当然的啊，就不是气管的问题，就会到肺，肺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心脏，最后就会带来肺心病。胸口老是觉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裹层塑料布似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又闷又憋呀，呼吸困难，尤其是早晚那会儿啊，一咳的时候，那咳的身体都弯下去，腰都直不起来，咳的全身都是冷汗。还有的人整宿失眠，睡不着觉啊，憋闷每天只能叫什么？晚上叫坐式呼吸。什么叫坐式呼吸？就是到大半夜你都躺不下去，你只能坐在那儿才能。

维持了，能到哪天就算哪天吧。所以咱们多少患者，大家可能没见过啊，但我见的太多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最后那口气儿没上来，我跟大家讲那叫窒息而死，是活活憋死的，就跟别人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是一样的道理。你说这种不痛苦吗？所以老张大姐当时听完以后，大夫给她讲完，那不万念俱灰，真是自个儿就干脆勒死自个儿得了，不想活了。好在呀，她有个孝顺的孩子啊，是在北京国企里边当领导的，她是不想放弃自己母亲的，老母亲自己放弃了，她也不想放弃，托人打听，领着老妈就到我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老张大姐，你看还跟我一个姓啊，面色离黑，都发黑了，眼睛里边什么光彩也没有，灰秃秃的。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屁股坐到那儿，两眼直勾勾的就盯到桌面上，然后就问我一句话，想半天最后说的，张老师，他们都说我这病没救了，我就听你一句话，要是真没治了，咱都别折腾了，也别让我儿子跟着操心了。虽然说这样的患者我经常能见到，但是每当患者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难受。我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他已经被病折磨的都认命了，心态马上都要崩溃了。所以当时我怎么讲，我的态度就非常重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说您放心，您这个病不是绝症，你交给我，我一定给你负责到底。我这个话说的就很有底气，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给他精神上的鼓励，他得振作起来，另外一方面还是源于801治愈因子它最真实的临床疗效。咱们治病啊，只有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对吧，给生病的细胞找对医生，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疾病，才能够治愈疾病，而且它还能快速的消除症状，拔除多年的这些老病根。那你像老慢支的、肺心病的啊，这一类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根是什么，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还有肺泡受损了，对吧，导致这些疾病的发生。那你病的时间长了啊，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上医院去做彩超啊、拍 CT 的时候，你看看那个肺子，患者的肺子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一片一片的炎症阴影啊，有的还有结节啊，有空洞的，还有糜烂的，还有钙化点的。大家想想那肺子里边那都什么样了，你说你能不咳吗，对不对，能不卡痰吗，甚至还有卡血的，对不对，能不憋吗，能上来气儿吗？所以我们得改变呢，你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去治疗肺部受损的这些细胞，你怎么让它好起来。大家记住啊，只有细胞治愈类的药物，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进入到身体以后，才能全面的修复再生我们呼吸系统各个组织的这个黏膜细胞和肺泡，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呢实现老慢支肺病的彻底康复。而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就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呢就有 NK 抗炎因子、 NK 抗菌因子、 ZR 细胞黏膜生长因子，这几种因子被叫做什么呢，叫做痰的克星。不管你吐的是白痰、泡沫痰、黄痰、黏痰、老陈痰，都可以给你解决掉。很多咱们特别幸运的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重症患者都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排痰快了啊，呼吸顺畅了，原来那个灰绿色有的甚至都黑色的这个痰都一点点被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哎呦，他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一路向下啊，气管肺就像一下都打开了似的，不用你呼吸，那空气自己就往里钻。什么叫沁人心脾呀，就是这个感觉。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肺蛋白水解因子啊，它还有清除的作用，就像给肺里边放了一个净化器似的，对肺部所有的炎症感染源进行清除，重新塑造一个清新的肺部环境。
同时呢，我们利用801这个因子独有。

0: 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营养肺泡，让肺部的功能可以更强大，治愈以后这个疾病不会再复发。正因为801治愈因子独有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它们共同合作，协同分工，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重症大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的、气管炎的，你还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哮喘的、尘肺的等等等等，我保证大家都能够稳操胜券的治好病，不光是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能从根源上让大家再也不犯病，彻底杜绝疾病复发。这是现在所有没有国家专利的药品都无法做到的。就像治病的时候，你还在那儿用大刀用长矛，我都已经开飞机大炮了，对吧？这个药效能比吗？根本就没法比，天差地别呀。咱们还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老张大姐来说，她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当天晚上就咳出来一块一块的那个灰绿色的痰块，拍个照片还给我发过来。哎呀，咳完以后他就说，我一下就感觉从嗓子眼儿一直到肺里边，这个透亮啊，再也不憋闷了啊，那个高兴啊，当天晚上就躺下睡觉，再也不用坐着睡觉了。用他的话讲，那可真是重新活过来。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咋样，咳也不咳，喘也不喘了，呼吸特别顺畅，整个人脸色都比原来要红润一些，看起来健康了很多。啊，另外他后背也不发紧了，他自己就觉得太奇怪了，心脏也感觉特别舒服。其实这个老张大姐呀，没用多久啊，这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恢复个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所以他如果坚持用下来2到3个周期，所有的一身老慢病完全康复。大家一定记住，人体的病啊，实际上只有一种，什么？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医学界啊，它是公认的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在这儿呢，张老师并不是说我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功效是实实在在的，它是经过几年几十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验证的，而且作为我们国内首个生物新药，它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最安全最有效的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所以我们说，大家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所以我们国家才开展慢性病治愈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早用早好。你只有早用上，你才早知道，你才能早受益。现在801治愈因子仍然是一克一块钱，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真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报名申请成功啊，这样我们治病就有保障，健康就有保障。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能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真正拔掉老病根，扔掉老药罐，真正做到无病无痛，身体好，这也是我对大家最深的祝福。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张老师，太感谢您了啊！是您让我觉着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嗯，有奔头就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用我的左手，虽然慢点儿，但是我自己用左手慢慢的按着电话号码。
0: 嗯，
4: 你看。过去啊，我这手都不能动，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又不是废人了。
0: 太好了，真是值得恭喜啊。您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给您带来康复的希望了，对吧？自己身体变化是能看得见的，
4: 哎，
0: 这多高兴啊。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周岁70。
0: 其实啊，您跟我说说左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原来怎么就摁不了东西呀，拿不住东西？
4: 我这个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4: 就是2020年10月10号的时候啊，
0: 嗯，
4: 早上起来我去厕所，因为我便秘嘛，他这大便解不出来，我就使劲儿，一使劲儿坏了，脑出血了。
0: 嗯。
4: 当时在医院量的这个出血量是36.5毫升，
0: 这可不少啊。
4: 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啥也不知道到了，
0: 嗯，
4: 我再醒过来啊，已经过去8天8宿了，我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来着。
0: 哎呦，你看，要我说这个出血量就比较大，那压肯定有压迫神经的症状。您原来血压高是不是啊？
4: 有，我脑出血那会儿高压是220，低压180，平时这血压也得180，低压140那样。
0: 你这个血压不行，太危险，太高了啊！而且这个脉压差相对来说也不大啊，一般来讲血压高的时候脉压差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真的是恶性的血压。啊，高血压就是引发脑中风的这个几率特别高。你脑出血之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4: 得病之前好像有1周左右吧。嗯，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会儿他这个嘴不好使，就是好像说说话他这个舌头发硬似的，拐不了弯。
0: 嗯，
4: 但过一会儿好像又好了。我也没往心里去，就没想到10号那天啊，解大便的时候一使劲儿，一下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还恶心想吐，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我家老头都给吓傻了，这哭着喊着给我穿裤子，然后我出血之后又白天黑夜的伺候着。我出院之后吧，也就是个废人，就一天躺在那儿，糊涂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的。
0: 嗯，
4: 这心里边憋屈的慌，总是拿他出气，有的时候又摔又打的，但是他也不往心里去，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你说他对我越好吧，我这心里边越堵得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0: 我了解啊，这种心情啊，对咱们这个瘫痪的患者来讲是特别普遍的。您接着说。
4: 这一直啊，就这么强对付着活着啊。
0: 嗯嗯。
4: 这后来呀，是我小姑子家一个亲戚，他吃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脑中风治好了。
0: 嗯。
4: 人家能下地走路了。然后我儿子吧，赶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 说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啊，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他跟我说是最好的。
0: 嗯，
4: 就是价格吧太高，1380块钱一克。
0: 嗯，
4: 然后就听见801治愈因子，咱现在国内一克1块钱的活动了，我儿子啊就赶紧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了。
0: 哎，申请上就好。这个细胞因子啊，可以说它是治疗细胞最好的医生，你用它就能治愈细胞的疾病。801治愈因子呢是三方合一啊，荣获生物新药的独家专利商标，开创3项医学奇迹，这就是什么疗效的保障啊！而且现在确实是一克1块钱啊，对我们所有的家庭用药一点没有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所以这是什么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4: 可不是吗？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4: 我是真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
0: 嗯，
4: 你看我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这个舌头呢也不那么硬了。
0: 对，见效快啊！
4: 哎，这血压也开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降了。
0: 嗯，
4: 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左半边身子它就有知觉了。这不到现在将近60天了，
0: 嗯，
4: 我自己能扶着下地走路了。哎呀，这瘫痪这1年多了啊，我就真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样。站起来的那天呢，我就抱着我老伴儿哭，我高兴的哭，真的高兴的眼泪控制不住啊。
0: 我明白，这叫什么喜极而泣啊，这是幸福的眼泪，我真的特别理解。这回咱们真的有奔头，心里有希望了，对不对？
4: 哎，对，这801治愈因子这药才是真正造福咱老百姓的好药啊。
0: 对啊，所以看到您恢复得这么好，其实我心里都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它是第一个啊，也是最新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你像脑出血啊带来这些后遗症，大多都什么胳膊腿不好使了，对吧？什么肢体呀、运动啊、语言呢 啊这个行为能力等等，它是不受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网的断裂，所以大脑的指令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上看这个胳膊腿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你就指挥不动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了。这个就像什么呢？家里停电似的，家里所有电器都没坏，但是就灯不亮，对吧？电器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你说我们康复唯一的方法是啥呀？你把电通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我们脑部损伤以后，你就去修复脑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的神经链啊。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有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些都是什么？都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重组整个的脑神经网络。所以它治病是什么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保证我们身体的康复，而且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里边呢还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啊，就让我们身体就像安了一个净化器似的，保证你那个血液是干净的，血压是平稳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么意味着什么？以后这个脑中风你再也不会得，再也不会复发了。
4: 哎，那可真太好了，那我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加油吧，您放心，您一定会早日彻底的康复的，好吗？
4: 哎，好的，
0: 好嘞，
4: 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

0: 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张老师。
2: 哎，您好。
3: 哎呦，张老师，我总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哎呀，太高兴了。
2: 嗯。
3: 哎呀，真的，我可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你这个专利药是真好使。
2: 您那真是快人快语啊，别的都没说，就先说这个药好使，我太高兴了。嗯，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啊，张老师，我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2: 嗯，
3: 感谢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就这个颈椎呀、压迫神经，就是后脖子鼓个大包。
2: 嗯，
3: 哎呀，这个脖子呀就天天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呀，你往侧面看吧，哎，你扭不过去，完了以后这脑瓜子还跟着疼，还晕呢。
2: 嗯，
3: 哎呀，整天这个脖子在带着你呀，无精打采，昏昏沉沉的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清凉，这脑袋瓜子一天跟个灌了粥似的。
2: 嗯，
3: 血压也高，就是平平常常160，低压都得上101。
2: 哎呦，那不行啊！
3: 一天我就觉着我就跟那个大头翁似的。
2: 嗯，
3: 什么也干不了，头晕脑胀，没记性，再加上那会儿吧，我家姑娘不是怀孕吗？哎呀，她也是。一天呢跟着你老结了婚了，老是不怀孕呢，这个婆婆人家也心里头不痛快。
2: 哦，
3: 哎，老是以前嘟嘟囔囔啊，这就是旁敲侧击的，反正是跟他较着劲。你说我这听说了，我这不也跟着上火吗？
2: 是，
3: 闺女是咱本来就心疼，有了这个事儿该咋看咋看呗。你说一个当老人的，你跟着，是吧？
2: 嗯，
3: 哎呀，有时候疼的呀，我就恨不得撞墙啊，用手掐脑袋、捶脑袋、砸呀，就是这个样。
2: 嗯，我明白，您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椎动脉那个血管受到压迫，脑供血不足导致的。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沟椎关节增生造成的啊，才压迫这个椎动脉，对那个椎动脉造成什么挤压刺激。然后一旦这种压迫形成以后，第一个就影响大脑供血了，对吧？我跟您说，您真的庆幸吧，就是好在及时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我跟您说，不然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除了颈椎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呀？
3: 哎呀，还有什么呀？这个胃也不行，胃是多吃都不行，少吃了也不行，饿着点不行，吃多了还不行。
2: 嗯。您上医院看过没？什么诊断？
3: 他给我做胃镜吧，让做胃镜，说是有这个胃糜烂。
2: 嗯，几级糜烂呢？说没说？是在胃窦啊、胃角，还是在胃体啊？
3: 他说是三级，具体是哪儿我也不知道。
2: 三级可就不轻了。
3: 哦。
2: 那给您开的是啥药？开没开药？
3: 开了，开了，那叫利珠德乐。
2: 嗯，利珠德乐。
3: 嗯，输液嘛，打的药啊，老挺老长的名儿，我也记不了清楚，好像还有叫什么，甲氧
2: 氯普胺是这个药不？
3: 哦，对对对，
2: 我跟您说啊，甲氧氯普胺这是干啥？增加胃动力的药，这个药一般不是特别严重的，他就不会给你开这个药了。明白啊，它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收缩的频度以外呢，还可以加快胃的排空。它是通过什么呢？胃丛、肠丛啊，局部胆碱神经能通路起作用的。当然，我讲这可能比较专业，没关系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药静脉点滴以后，快速的能让人就感觉胃部变得舒服，是这样吧？
3: 对，对，就是这个样的。
2: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我过去啊，我就是 谁见着我谁都说，你看你一天愁眉不展的，就满脸都是愁容，不舒坦，不好受啊。我现在容光焕发，别人谁看我谁都说，哎呦，你看你一天，哎呀，看着你可就是跟那个无忧无虑的似的。
2: 哎呀，容光焕发，你看这个词儿用得多好啊！哎呦，我听了我都替您高兴。您跟我说说现在具体都有什么变化？
3: 现在你看啊，我这个脖子吧，原来呀、啊，你不是说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吗？转也转不动，低头啊，抻得你整个后背这个筋都难受。现在这个头转动灵活了，哎，谁在后边叫我，哎，我扭一下头，我不头晕了。睡觉吧。这个踏实了，原来躺到那儿啊是怎么都不舒服，这个脖子怎么放都不舒服，现在躺下那儿睡着了以后睡得可踏实了，也解乏，而且这个血流还稳当了呢。
2: 非常好。
3: 哎，原来是吃饭呢发愁，就没有胃口，看着什么都不想吃，哎，一吃了就觉得这个胃口难受，现在这个胃口也变好了，你这多吃一口
2: 多好啊，
3: 也不觉得胃胀了。现在呢，哎，我就这个姑娘吧，这也怀了孕了，我这个心情呢、
2: 哎、恭喜
3: 也好多了 就想着还等我外孙生出来了以后吧，我能帮帮他，力所能及的帮帮他带带孩子，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日子可有奔头了，觉得可期待
2: 真是啊、您这叫什么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呐。你看这个说起慢性病啊，咱们很多老病号就都发现自己这个病，你发现治多少年，治这么多年，这病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治越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过去那些老办法呀，它只是假装的帮你掩盖病情啊，最终什么病都没治好，而且你会越来越糟糕，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3: 对，
2: 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治病的药啊，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老传统老办法嘛。如果你还用以前的那些药物那些治疗方法，我跟您讲，咱这辈子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注定要在痛苦当中度过每一天了。
3: 不就拿药罐子呗，是吧？
2: 哎，对呀，咱们就拿最让人头疼这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讲啊，就包括您在内都一样啊。这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这是啥？像生物导弹似的，非常精准的去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所以你那个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啊，让那些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都可以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这个缓解骨质增生，就让我们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包括我们的颈椎呀，能够灵活自如的活动。通过80天治疗以后，那不相当于给您脱胎换骨一样吗？对吧？换了一副新骨架子，你说我们活动的舒服不舒服？对吧？身体轻松不轻松？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病才是真正让你完全康复。
3: 对，治了根儿了，你说的对了。哎，原来咱用药啊，钱也没少花，你说哪还治得好，咱也去什么扎针呐、什么拔罐啊、理疗啊、按摩呀、没有不去的地方，因为咱受罪呀。谁一告诉我哪儿好，我就跟那个试验田似的，就行，师傅拿着我试吧。
2: 对，这回用了801就不一样了，对吧？
3: 对，试来试去治不好，钱可没少花呀。
2: 明白。
3: 我穿不敢穿好的，吃不了好的，可是我干这个我可舍得呢，可是我这个身体也没好了。哎，确实是真好，这801治愈因子。我真的是，我感觉张老师啊，我这回跟着你走真是走对了。
2: 太好了。您
3: 是
2: 康复了我就开心了。
3: 哎，真是张老师，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得呀先把名报上，这1块钱一课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
2: 对，这个特别重要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也好，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早用早好嘛，对吧？申

0: 体好不比什么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也是张老师的电话吗？
0: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呢是四川德阳的。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给你听你的课，听了你讲那个啥叫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样的？
0: 对，801治愈因子，没错啊。
4: 啊，我呢就听着有啥这个专利商标，以前我呢也没用过，我感觉这个是最新的方法。哎，那张老师是不是这个啥病都可以治呢？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呢所含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对我们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和营养，针对的是全身所有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啊，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这个治愈型的药品。
4: 哦，
0: 听懂了，我们全国就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对这个药特别感兴趣啊？身体怎么了？
4: 我是去年检查时发现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就说是有点偏高。最近几个月呢就做了一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这个肾病都第3期了。现在就是这个啥，尿呢很多，一会儿去趟一会儿去趟，我呢另外还这个小腿呢还肿。哎，我就是一个坑，就像活动下的好像这个腿啊就灌了铅似的，很沉。
0: 我要给您看病。

0: 银子是专是新药专利的，我就想用用试一试。
1: 您这回真是选对了，终于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多少人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各种方法一遍一遍的尝试啊，最后钱都花到位了，终于明白那些都是老方法、老观念。那么治疗的结果明摆着呢，有治好的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去尝试新的方法、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最新的，也是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国药。如果你用过801治愈因子的，那你就知道了，大家身上这个病肯定是早治早都好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我们现在所有体验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不都是这么讲吗？对吧？过去治了那么大一圈，还是今天这个药最好使，它是真能够治愈疾病的。您以前用的那些药肯定都没有国家专利，对不对？那都是什么老药新包装，换汤不换药是一样的。所以说慢性病一定它治不好，这个就是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要想治好病，你必须用好药。
0: 那张老师，以前我不晓得啊，想治好慢性病必须得用这个新生药，这个生物新药。那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嘞？
1: 现在啊，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儿啊？一定记住，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还有 TGF 细胞受体因子，它们是干啥的？一个是代谢我们体内糖毒的啊，一个呢就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的细胞。你用801治愈因子，你就能修复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就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就能自主的调节血糖。所以你说你还用那么多降糖药、胰岛素吗？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给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的糖代谢，所以它完全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的。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那个什么降糖药、什么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什么胰岛素泵，那个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肌酐那么高啊，你再发展下去肾肯定不行，尿毒症透析你最后不行就换肾，对吧？不管是哪一个，最后都是人财两空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开始马上用801治愈因子，你放心啊，不仅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它这里边还有 ZR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是恢复肾脏代谢功能的。治疗慢性病就是什么，连根拔起啊，我们身体就可以完全康复，明白？所以呢，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你放心安心，可以吗？
0: 那行，我听明白了，那我就想试一试，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肯定就，哎呀，完了，那肯
1: 对，
0: 定就，
1: 您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行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1: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克1块钱，明白吧？你就
0: 是的。
1: 快要没花钱了来治这个病啊！眼瞅着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所以你现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名额。你细胞真恶性病变、尿毒症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懂吗？
0: 那好的，张老师，那谢谢你，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1: 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也不耽误你的报名时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联系，好吧？
0: 好，
1: 哎，我们再
0: 谢张老师，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0: 10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2: 你好，张老师吗？
1: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2: 我听说推广工程马上都要结束了，是吧？
1: 对。
2: 那厂房电话打了好几遍打不进去，然后我就给你打过来了。我想那个，我担心错过机会了，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我们是沈阳的呀。
1: 嗯，确实啊，801质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连3天都不到了。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
2: 嗯，我也知道，第一次有这么实惠的事，1块钱的药费能治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用要是用不上，真的是后悔死了呀。
1: 确实，因为咱们801质因子的推广工程呢，享受的就是1克1块钱的药费福利，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咱们慢性病啊，治这么多年都是什么越治越重，久治不愈，对吧？
2: 嗯。
1: 根本原因是啥？是你没用过真正的好药。只要是没有专利的药品啊，就肯定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病你也治不好。
2: 嗯。
1: 而且801质因子健康已经送到大伙跟前了，送到您眼前了，
2: 嗯，
1: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呀，赶紧去申请名额啊。您多大年纪？
2: 嗯，
1: 您跟我说一下什么情况？
2: 我今年58岁了，这以前呀，这是这个睡不好，这白天呀就会那个心慌，但是也不严重，都没当回事。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几个老同学聚会啊，就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我感觉这个心慌、头晕、全身没劲儿，这个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这老同学的哥几个一看呀，挺害怕的，当时就打那个110，让我送到医院了。啊，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当时住了3天，出院的时候啊，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丹参那滴丸啊，还有那个贝塔乐克，啊，让我回家接着吃。
1: 嗯，那您现在怎么样了呢？
2: 也没好啊，这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啊都达到这个100、110，慢的时候啊都是40、50。
1: 哎呦，那不行
2: 啊！心特别慌，这个心脏啊，有的时候啊还那个咯噔咯噔的疼那么几下啊。
1: 嗯。
2: 当时开的还有那个阿司匹林，我吃了段时间，发现那个排便，排那个黑便。我想着那个还是那个好的，结果一检查呀，医生说是那胃出血，说是那个吃那个阿司匹林吃的了，我就不明白那医院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了，是吧？
1: 这个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能预防血栓，但同时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局部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的能力下降。啊，就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2: 嗯，
1: 这个是必然的。另外，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啊，这个功效都是在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
2: 哦，我一看这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后来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不是一个那个邻居，都是那个也是那个都和邻居都那个好多年了，就是那个得这个病。心梗走了，哎呀，当走的时候呢，脸呢铁青铁青的，也给我吓够呛啊！我是真的那个害怕了，我也想赶紧治治。
1: 对，您得抓紧时间治，知道就好啊，这是好事儿。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心衰也好，这个病都是说犯就犯，而且病死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全世界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心梗走的。
2: 嗯，
1: 所以这个病发生意外的几率特别大啊！你说人死了，那不啥都没有了吗？对吧？说啥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2: 嗯，我也是到处那个打听方子呀。后来这不听到你的讲课，说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之前买的那个叫什么呀？然后这个叫水质素什么因子呀，价格好几千呀。
1: 嗯，
2: 801那个自由因子有800多种，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都冲着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才买的。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1: 我听明白您对这个水质树因子还有点了解啊。水质啊，大家知道那是能抗什么？抗酸、抗血凝的啊，对心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保健类的用药啊，保健的作用大，不是专门治疗性的这个药物。你想真正治好病，你必须得选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跟现在所有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获批的我国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唯一一个从头治到脚的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把你这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所有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脱胎换骨一样，听懂了吗？你刚才说已经用上了，那你后来情况怎么样了？
2: 后来不是在我用上看看嘛，我说我那个在用上之后，这801治愈因子也真的是好使呀。我之前那个胃也经常那个胀痛，对所有的药啊都那个挺敏感的，一般药都会那个刺激胃。但这个801治愈因子呀，用上以后呀。这胃也一点也不难受，而且那胃啊感觉能够护的挺舒服，用完当天就感觉着浑身有劲了啊，晚上睡觉也快了。现在这个不都基本上都是一星期了，这心脏跳的有规律了，不那么快了，是吧？感觉都是听那个动那个听见了有什么动静了，也不那么心慌了。
1: 哎，非常好啊，明显见效了，对吧？
2: 这不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嘛，但是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呀，非常，我真的非常认可，真是能治病啊，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1: 对啊，刚才您讲了801治愈因子见效特别快，其实我也讲过这个话，当天症状你用上肯定就好转。为啥801治愈因子这么神奇？就因为它最大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它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来讲，比如说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ZR 生长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治愈型的因子，它都能够去修复你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啊，同时呢，恢复心肌病变、老化，还有什么心脏瓣膜都可以再生的啊，完全可以恢复心肌供血的能力。而且营养心脏，彻底康复疾病。所以当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了，再生了，你心脏整体的功能逐渐就恢复，这个疗效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801治愈因子，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保证你可以完全康复。
2: 好好，非常感谢你张老师，那个推荐这么好的药，真的这救了我的命啊。
1: 您放心吧啊，也不用客气。现在是什么呢？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要想彻底治好病，现在抓紧时间再去申请名额，好吧？
2: 好嘞，
1: 那我们再见。
2: 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的。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 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

0: 书香家庭。
1: 宝贝，
2: 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端午期间贵州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60%，增幅位列全国前列。另外，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假期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广东、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位列机票搜索热度增幅榜前列。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本次榜单共151人，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敬老爱亲五类入选，其中贵州省共有4人光荣上榜。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6: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7: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8: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7: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

0: 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经验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9: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 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9: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竞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0: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鉴定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胡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9: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

0: 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杯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四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4: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0: 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

0: 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

0: 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

0: 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西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国家税务总局消息，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4: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2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24: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

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

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四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5大学科竞赛银牌或2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

要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数理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像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

0: 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往上往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实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实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效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 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

0: 瞬间。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1: 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地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

0: 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严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1: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严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2: 最高峰的是一天8多个2万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2: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的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5、6万毛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3: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严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4: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5: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6: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这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5: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 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946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 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

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及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
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六月份到八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六月到八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0: 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央行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将于6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近日，一列满载小家电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2: 评书联播。
13: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系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修山无家道友，刷苍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哎，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吃灵啊起呜。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嘛，这把宝锤他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啊，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 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张宝剑在后边就追呀。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哎，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哎，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顺，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啊在这位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儿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啊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哎，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呢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阵。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托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 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

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但是乌云仙还逮着理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父，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抱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吃什么奶呀？我刚吃完了，来的，还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吃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曾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哎，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滑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这玩意儿啊，哎，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呀，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越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跃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哎，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哎，那么一种动物。

0: 要是长足了个儿，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炼就五彩祥石，哎，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哎哎，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到里边去游泳去了。哎，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哎，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求首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求首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求首仙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求首仙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哎，你哎，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嗯，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托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求首仙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 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嗨，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求首仙不费劲儿啊，唰一声，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捧抓住了求首仙，随我走吧，唰飞回了本阵。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求首仙呐，速速的显了原形吧。求首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父，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肉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 6001658寻求

0: 国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健康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们通过自己所知所学和所掌握的这些知识，让自己呀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大家在健康上啊，如果遇到什么难题或者困惑，久治不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以参与热线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跟我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有效的一个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走向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首先是跟大家答疑解惑。近期呀，我跟大家谈了很多就是关于饮食与健康的话题。在谈这个饮食与健康的话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在收听学习理解过程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或者没有理解透，因此呢就有一定的误解。例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疾病的过程不能只靠吃药，要结合饮食调理，结合运动。如果说我们只是一味的靠一个药或者是靠静养，很难实现健康，因为人的健康需要几个方面来支撑。这就好比一个房子需要四个柱子来支撑，这就好比一辆车它需要四个轱辘来去保证平衡和运行，你缺一不可。例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这个基础的基，这个石是石头的石，就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四种的条件都具备，才能说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或者说我们做到了这四样条件都满足了，我们才能消除疾病，实现健康。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情，充足的精气神。你没有好心情，情志不调达，精气神不充足，内在虚亏，那么你外在再健康，你内在虚亏也等于零。这就好比说你有房产，你有权，你有很多很多啊别人没有的，但是你要保证你这个人在，你人就是一，其他的财物啊，其他的你所拥有的都是零，这个一在前面，这些零都是数字，都有用。如果说前面这个一人不在了，后面那些零都没有用了。就说你内在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调不调达，有没有好心情，你要保证，先保证这个一立住，第一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再说生活的饮食要合理，要有适量的运动。说你不会吃，生活饮食不合理，你不但说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会把自己吃出疾病啊，还会吃出疾病。那么会吃呢，不但说不会得病，反而让自己更加健康，更加长寿，甚至还可以起到辅助的治疗。即使身患疾病，通过这个饮食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说这个病情轻，我们通过饮食就可以了，如果病情非常重，通过食疗难以康复，这个期间食疗不愈再用药，说咱们结合药。我是这么给大家讲的。所以这几天我在给大家讲饮食的时候，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吃才不会吃出疾病，是因为我们不会吃啊，不是吃饱吃好的问题，是不会吃吃出疾病了。那如果我们会吃，通过吃还可起到辅助

助的治疗，加速自己的康复进度，特别是说在跟这个药品配合之下，可以达到治养结合，加速康复进度，比你单独吃药要强得多得多。如果说你不会吃，只是靠吃药调理身体，你想想，一方面你在用这个药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你在吃上不断的加重病情，那你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康复？一方面治疗疾病，一方面制造着疾病，一个是治疗疾病，一个是制造疾病，你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康复？说能不能康复还得靠什么？看什么？看是你康复的速度，治疗的速度大于你造成疾病的这个速度，制造疾病的速度，对吧？如果说你制造这个疾病的速度特别快特别大，大于你这种治疗，那你就不可能有康复的可能性，因为你的饮食不断的在加重病情，让病情不断的产生，对吧？那你会吃就不一样了，说我们会吃那就不一样了，会吃就等于不再让这个病情继续的恶化和产生，等于把这个疾病从源头截住了。再一个加上会吃，不但疾病停止发展，而且通过合理正确的饮食，这个期间还可以起到辅助的治疗。这个食疗啊，对一些疾病啊轻来轻去可以起到调理。但是你说你身体的问题非常严重，或者内在亏虚非常严重了，你说只靠吃能行吗？我从来没说我们只靠吃就能收获健康，我也从来没说只靠用药就能获得健康。我是强调在合理在正确用药的基础上，要会吃，要会运动啊，又会调理体脂啊。我是在这个几个基础之下，就是你这几个都要具备，大家能明白吗？不是说我做这样我就不能做那样，说我用这个一些产品在调理身体呢，比如说我用七黄丹调理体脂呢，那我就不能说通过食疗调理体脂了，我再用食疗调理体脂我就不用七黄丹了，他俩只能用一样，谁告诉你的？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他有父亲，他有母亲，他有爸爸妈妈都在，他可以获得母亲的爱，也可以获得父亲的爱，难道母亲爱这个孩子，爸爸就不能爱他了吗？对不对？难道父亲去爱这个孩子，母亲就不能关心这孩子了吗？他不但可以获得母亲的爱，父亲的爱，他还可以获得爷爷的爱，奶奶的爱，外公外婆的爱，姑姑的爱，舅舅的爱，对吧？就好比我们健康，我不怕补精气神呢，我不怕调理自己的情志啊，我不怕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啊，对吧？我在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过程当中，我在会吃，我在会运动，我在提升体脂，我方方面面都让自己的这个各种基础都好一点，都去做到提升自我，那怎么的不可以吗？所以说不是我选择了这个我就不能选择那一个，是我同时都可以拥有，是这几样都拥有才会更好，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多人说，盛老师你突然间讲的是健康饮食了，那我住院干嘛呀？那我还手术干嘛呀？我还吃药干什么呀？我没说住院手术吃药不治病，我也没说住院手术吃药的过程当中不可以食疗，更没说食疗的过程当中就不用住院手术。我是告诉大家不要只是在单纯的吃药啊住院啊躺着调养的时候不结合饮食，不结合运动。如果说你饮食运动没有做到，我给你说还是那句话，你吃再好的药，你天天躺在床上一点运动没有，然后你生活不合理也没有用，你也不可能获得健康。为什么？你生活饮食不合理，你不断的在制造疾病。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听完大家就明白了。有一位老人，他70多岁了，在这个过年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女他的晚辈给他送了很多礼品孝敬他，这个过程当中送的什么最多？送的鸡蛋最多。那么这个老人他喜欢吃鸡蛋，他过过贫穷的日子，用他的话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这个有孩子的时候，分娩的时候连个鸡蛋都没有，他养了6、7个孩子，结果呢连吃都吃不饱，没有奶水。后来条件慢慢好了，但是他依然不舍得吃不舍得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子女他的晚辈啊，过年期间除了衣服还会送很多吃的，这个吃的就包括很多鸡蛋，一送还送的不少，他不是一个孩子送，是很多孩子晚辈都给送，这个鸡蛋就特别多。老人这回不用买了，孩子给送的，放那小库房啊小屋啊放了很多，
老人一看这个很多了，赶紧吃。

也舍得吃了，以前不舍得，现在有了舍得吃了。老人一顿吃个六七个，一顿吃六七个，一天吃两三顿，顿顿烤鸡蛋，别的都不吃了，这回可舍得吃了，可有鸡蛋吃了，不心疼了，别人送的，孩子送的，对不对？放开吃了，老人就这么吃，你们猜怎么的？吃完之后老人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肋疼，胸肋上面这个胸肋疼，一吃饭就疼，一吃饭就疼，恶心想吐，老人脸色特别不好。这个期间老人自己跑到医院检查去了，一检查老人出现了胆结石、胆囊炎。以前老人可没有啊，没有，他只用半个月一个多星期给自己吃出了胆结石、胆囊炎。你们能知道吗？说我吃鸡蛋我能给自己吃出疾病？鸡蛋呀，那叫月子期间要吃鸡蛋的，要养身体的，你看给自己吃出问题，吃鸡蛋吃出的胆结石，特别是这个蛋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算一个，你吃多了真的胆结石，胆固醇高，肝胆排泄不出去，就存在肝胆里了，存在胆里了，胆结石就凝固了，就成结石了。那么胆有石头粘稠排不出来，对胆囊造成损伤，所以胆囊炎就产生了，懂了吗？然后老人排到医院去了，这个期间呢，医院要叫他做手术，他自己去的，打车去的。然后呢，说要手术，一说他自己签字也不能签，人家不敢手术，自己跑回来了。后期就给我们打电话，盛老师给开的这个排石的方啊，就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叫鸡内金这个方法。老人喝了半个多月，二十多天，慢慢康复起来了。你看一看，这个鸡蛋是不是吃出的疾病？我们有多少人身体不好，不知道？是自己吃出的问题，你们不知道的多了。我告诉你们，我再给你说一个现实的例子，刚才都是真实的例子啊，还有个真实的例子，依然是这个过年过节孩子们送礼啊，送礼送了很多什么呢？送的蛋白粉。你看看我说这个是不是都是咱们经常送礼送的核桃粉呢，那个蛋白粉呢，就送的很多。那么送的多呀，这个老人呢就不舍得让它坏掉，就得吃，一天三顿的吃，上午吃，中午吃，下午吃，好几样蛋白粉混着吃。你猜怎么的？肝损伤，肝硬化，肝吃出问题了。很多人说不理解，说老师我喝蛋白粉，我吃蛋白粉，我怎么还能把肝吃出问题？你看你无知了吧，你不知道吧。我告诉大家，你们吃的一口肉，喝的一口蛋白粉，你们任何一口菜，这个吃完之后虽然经过胃的分解，小肠的吸收，我告诉大家，这些营养不可能被身体直接利用，虽然小肠吸收了，但是这些吸收之后都在血液里，顺着血液的流动到哪？到肝脏，先输送到肝脏，在肝脏当中，肝再把这些蛋白粉、蛋白质给分解了，分解之后再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结构的蛋白，听明白了？糖也好，蛋白也好，各种物质都需要到肝脏去分解，然后再合成，所以肝被称之为人体的化工反应中心，明白吗？我们喝的一口，喝的十口，都要经过肝脏去分解。所以说你吃的蛋白过多过量的时候，肝的负担就重了，肝就排不出去了。包括你吃的肉脂类也是这样，肝脏分解不过来啊，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了，肝硬化了。蛋白也是这样，不懂吧？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吃的任何一口饭菜，经过肠胃消化吸收之后，在血液里，这些微量元素物质都会到肝脏进行分解，然后再合成身体所需要的，送往全身。在合成分解这个过程当中，不但说会产生废物啊，也会产生有益的，所以有益的给身体提供，废物就排掉了。例如鸡肝，对吧，就排掉了。这个垃圾就顺着哪儿呢？血液继续循环到肾脏，通过肾脏或者二便就给它排出体外了，尿液就排出来了，明白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肝脏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验血验尿，大家懂了吧？说吃这个蛋白粉，很多人说蛋白粉是好东西啊，有很多人给你们天天灌输概念，就是蛋白粉很好啊，叫你吃，叫你多吃。蛋白粉好不好？好，适量的吃，满足身体的蛋白的需求，这没错。但是断章取义，只说好的不说坏的，不告诉你说什么呢？就吃的多了对肝脏会造成损伤，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就像鸡蛋一样，很多人都知道吃鸡蛋呢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但没有人告诉你们吃鸡蛋多了会吃出胆结石，会把这个肝胆吃损伤了，没有人告诉你们。

0: 你再比如说还有一个真实案例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都是咱们真实的。还有就是说吃鸡肉，鸡肉嫩，对不对？好咬，好咀嚼，但是天天吃这个鸡肉，特别肉食鸡，天天吃啊，吃出什么问题来了？在咱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一个是奶奶给自己孙女儿咨询反馈的，自己奶奶说自己的小孙女儿刚十来岁，然后来例假来月经了，原因在哪儿？最后经过分析，孩子天天吃鸡腿，天天吃鸡肉，就喜欢吃，在家奶奶给做，到学校学校给，就一天呢基本上三次吃，孩子吃出早熟。还有个男孩也是天天吃鸡肉啊，天天吃，吃的不但很胖，而且呢一运动一跑步腿断了，骨折了，孩子这颗骨头非常软了，非常脆了，这都是真实的。天天吃就是问题，特别是这些食物自身带的或者是外带的，对身体不利的，身体代谢不掉，都存在体内，都是一种伤害呀，是吧？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现象，这个也是发生在咱们节目真实的患者。这个患者呢，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肠炎，结肠炎啊，肠炎结肠炎啊，然后呢胃炎。用他的爱人的话说，他一排便，这个就像排脓血一样，就像烂肠子了一样，排的粪便不是我们正常的香蕉便，正常的啊，他是连血带脓，就像烂肠子一样，一天排好几次，这个各种方法啊治疗不管用，解决不了。这个病多少年了？六七年了。原因怎么得的？如何得的？就是吃喝得的。他的爱人，他的老伴啊，叫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啊，喜欢喝酒。说酒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喝酒不好。我告诉大家，喝酒也有好的地方。这个酒少喝是药，多喝是毒。这个酒舒筋活血通络，每天适当少喝点酒，最好是果酒、葡萄酒、刺梨酒这样的酒。说白酒行不行？纯粮食酒少喝点也行，几钱啊，别超过一两以上，少喝点，喝几口。这个酒可以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加速，特别是皮肤上啊，末梢神经上血液循环加速。所以经常适当的喝酒的人，爱喝酒的人很少得心脑血管疾病。当然是少喝，大喝的人，喝多的人，他不但会得心脑血管疾病，还会伤肝伤肠胃。说酒少喝好不好？好，但是他喝的太多了，他一天三顿的喝，而且他还有个喜欢吃的食物，就红烧肉，天天离不开这个红烧肉，每天都得吃点红烧肉，喝点酒。说条件好了，条件呢具备了，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天天吃红烧喝酒就没够的时候，所以到底给自己的肠胃喝出问题，吃出问题来了。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啊跟我们吃没关系。说你再会治，再能治，再有钱，但是你不会吃，或者吃上犯了错，那就是不断的在制造疾病，明白吗？已经不是单纯的充饥饱腹的问题了，而是在制造疾病，伤害身体。那反之，你说咱们会吃的人，说我以五谷为养，会吃啊，我再通过这个五素啊，五素啊为益啊为助啊，合理调理，然后呢懂点中医的饮食啊，中医的这种制养结合，就是食疗，那是不是会更好呢？对吧？会吃和不会吃真的是天壤之别，特别是中医这种食疗，中医的食疗啊了不得。你比如说这个人眼睛不好啊，眼睛总感觉有雾，我们说玻璃体混浊，白茫茫雾蒙蒙，玻璃体混浊。你看会吃的人啊，会吃的人在饮食上作用就很好了。吃什么？吃猪肝羊肝。猪肝羊肝怎么吃？买寻菜籽、清香籽、缠花，这也不用多，各九颗或者十颗，放在小布包里，跟这个羊肝猪肝一块炖，炖着吃，去服去吃，喝汤可以少调点味儿。经常吃啊，对玻璃的混浊雾蒙蒙啊，这个眼睛有一定的作用。你再比如说有的人阴囊潮，潮到什么程度，就感觉出水了，甚至很痒。会吃的啊，我告诉大家，会吃的特别是中医这种膳食调理的就很好解决了。买这个棉黄芪，棉黄芪给它切成段儿，500克的棉黄芪可以用50毫升的白酒啊，给它拌湿了之后炒，在锅里啊，铁锅里给它炒干了，微微发焦，然后你给它打成粉或者磨成粉都行， 不论打也好磨也好，磨完之后啊，用这个熟的猪心蘸这个墨吃，500克的黄芪呀、啊、打成这个粉，你可以分成5到10份，用这个熟的猪心蘸着吃，有奇效啊，效果非常好。你看你会吃，你不会吃就不行了，你会吃你能吃出健康，你不会吃吃出疾病，明白吗？吃的重要性非常大啊！我这里给大家讲了这几天，只是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食疗，一个饮食，它能决定你什么呢？一个就不会吃的呢，是在吃病啊，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说会吃的呢，就不会因为吃上而产生疾病，反而呢，自己身上这个疾病通过会吃还可以起到辅助治疗。说很多种疾病不见得都是说这个吃出来的疾病，但不会吃一定会生病，明白吗？就是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见得是吃出来的，但不会吃一定会生病。那会吃的人呢，他的身体他的状态应该差不了，所以这就是会不会吃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在生活饮食上啊，特别是这个饮食，我认为大家有必要下下功夫啊，然后呢对待饮食认真一下，不再像以前说为了满足口欲，我们要让自己会吃，从吃上去追寻健康，下点功夫啊。今天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食疗的健康方法，除了治疗疾病啊，还有一个健康方法。我们很多人呢到了一定年龄，腰腿就会疼，身体就会变得没劲儿。没劲儿不单单是说我气不足，也可能是你筋子骨退化了啊，不结实了，没有力量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牛骨棒啊，1斤2斤皆可，给它敲碎了，加牛膝9克，杜仲30克，煲汤喝，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把这个汤炖成奶白色，喝汤。对我们腰酸腿软乏力没劲的啊，筋子骨退化的朋友有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我们不妨一试。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食疗的健康话题，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呀！
1: 啊，别紧张啊，一紧张什么都忘了，是不是？
0: 总是怎么的？
1: 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0: 嗯，就是。
1: 啊、慢慢说。
0: 嗯。嗯，那个我今年40了。嗯。就是，一年四季吧，就是手脚冰凉。
1: 嗯。
0: 现在天暖和了吧，还好点了，就是手脚，但是也还是凉。
1: 啊，一年四季手脚凉，怕冷是吗？
0: 嗯，对。
1: 啊。
0: 嗯，然后再就是那个腰酸背疼的，
1: 嗯
0: 嗯，然后月经也不规律，
1: 嗯
0: 嗯，就是有时候来那时候就是疼的要命，
1: 嗯
0: 嗯，
1: 是月经疼是吧？
0: 嗯嗯
1: 嗯嗯，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是属于寒瘀体质，寒，
0: 哦、
1: 寒瘀体质就是一个是阳虚，一个是血瘀，
0: 嗯，
1: 就是两种体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是阳虚，
0: 嗯
1: 啊。手脚凉，怕冷、
0: 嗯。
1: 那么长期由于阳虚，阳气不足，寒邪入体，就使你的血脉淤结了，不像正常人血液循环那么好。
0: 嗯。
1: 啊、那么你的血脉血液循环就慢了，这个期间就容易形成寒瘀、痛经的现象，浑身疼、
0: 嗯，
1: 月经不规律。
0: 嗯。
1: 啊，你这是体质的问题。
0: 哦哦。
1: 啊，要调理体质。
0: 嗯，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找。中医大夫给调过，好像都不太对症。
1: 哎，你不对症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善你的体质，调理你的体质。你身体的血脉淤结是身体整体的淤结，不是只是你的月经这个子宫，知道吗？不单单是你的子宫，你手脚凉，包括你的末端都是血脉淤结了，而且这种寒是遍布全身，你光解决你局部没有用。你不把体质改善根解决了、
0: 哦、
1: 你记住你身体你怎么治只是暂时的不去根、
0: 哦、
1: 所以说呢你解决的问题没有从人整体下功夫没有抓根抓整体只是解决局部这不能治根你只是在治标不治本、
0: 嗯、
1: 本是什么就是人以人为本嘛是吧、
0: 嗯、
1: 去改善你的体质调理你的体质你所以说你原先方式方法都不对只是在小打小闹你把体质调理过来、
0: 哦、
1: 你身体整个体质状态改善好了你不用关注你的月经不用关注你手脚凉它自然就不凉了自然就不痛了后背自然就通了、
0: 哦、
1: 就得劲了。
0: 哦怪不得我母亲那么说呢这、说我都别瞎折腾然后让我抓紧找盛老师看看、
1: 嗯、
0: 说盛老师肯定有方法
1: 啊
0: 然后现在找了还真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就是我母亲，就是听您的节目也好多年了
1: 啊，老学员，嗯，
0: 啊，对，
1: 是，他认可这个节目、
0: 嗯，
1: 看来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嗯嗯，对对，
1: 嗯，
0: 就是，
1: 嗯、
0: 那你看看我这种的应该
1: 调理体质，你把七黄丹用一用，七黄丹这个药专门调理体质专用药。你看这个人精气神不足、
0: 哦、
1: 情志不畅啊内在的神出现问题了情志出现问题我们一般都用什么呢用保元丹效果很好、
0: 哦。
1: 那如果体质出现问题咱们用什么药呢用奇黄丹。
0: 哦哦我也用那个奇黄丹。
1: 八大偏颇体质的你不论你是阳虚还是血瘀还是气虚你用的调理、
0: 嗯、
1: 效果特别棒它同时调理。
0: 嗯。
1: 啊它不会说让你有短板。
0: 嗯。
1: 啊你去用一用这个药很不错。
0: 哦哦，行，看我母亲也用着这个药，
1: 你母亲也用着呢，是不是？
0: 嗯，看着她吃的还挺管事儿的，
1: 是，那
0: 就是她这两年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了
1: 啊。
0: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吧，她总是爱感冒
1: 啊，
0: 就是干点活就累
1: 啊。
0: 然后再就是她那个血压呀、
1: 嗯、
0: 心脏啊
1: 也不
0: 太
1: 好，
0: 也不好，
1: 就
0: 是有点那个心慌心悸，
1: 嗯，
0: 然后老是干。就是口干，
1: 嗯，
0: 爱上火，
1: 爱上火。你看，她、是阳不足，气不足。阳不足、
0: 嗯、
1: 气不足知道吗你看爱感冒、
0: 嗯、
1: 干点活就累、
0: 嗯、
1: 这个是容易气不足的、
0: 嗯、
1: 啊气不足那心气不足也会说心慌再加上这个阳气阳跟气不足的人体质就绕体质要、
0: 嗯、
1: 血脉收缩血脉变窄那么这个人血压就真高了、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到冬天血压就开始高特别是元阳不足元阳不固的人这个火总在上面飘着不敢吃凉的手、
0: 嗯、
1: 这个脚特别凉腿特别凉结果呢上面火气特别大就是我们说的上焦火元阳不固、
0: 嗯、
1: 啊上面火气大就会容易口干、
0: 嗯、
1: 像他这种情况他如果说调理体质的效果就好了。
0: 哦他现在反正是、
1: 嗯、
0: 一直吃着七黄丹调着的、
1: 嗯、对
0: 反正看着还挺好的。
1: 挺好是不是
0: 嗯对他那个就是之前那个血压和那个什么不是和心脏什么都不太好嘛、
1: 嗯、
0: 现在吃着我看着就是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这个心悸的问题，也调好了。
1: 也调好了，是不是？这多好啊！
0: 就是以前就是老感冒啊什么的，这种的也都没有了。反正现在就是，看着身体还挺好。
1: 这就是调理体质带来的好处。我告诉大家，不要总在疾病上下功夫，给自己身体好好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整个人状态好了，健康了，硬朗了。记住，这些疾病它自然就没有了。疾病是不健康的人一个产物，一个反应啊！你不要去治疗这个反应。是不是？这就好比说锅里没水，烧干锅了，这个锅就会热，就会冒烟。你说你专门解决冒烟、解决热，那你把这个锅里添上水不就好了吗？你解决这个烟干什么呀？是吧？你说你看烧干锅了，屋里很烤很热，是吧？你想尽办法降温，屋里降温，想尽办法去除屋里的烟雾。那你把这个锅里添上水，是不是它就不干锅了呀？这就是一个源头，疾病也是这样，疾病是你看身体不健康的一个产物啊。你看你母亲去调理体质带来的好处是吧？当然呢，也得说表效好，咱不单单说方向对，调理身体是对的，你得有这好产品啊。这就是你母亲也叫你跟着用、跟着调的原因，不然你自己还得这治那治呢，乱治呢。你花钱不说，你耽误事儿，最后你的病情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再治呢更难了。你不像现在
0: 好，不是那么的，
1: 是不是？挺好。
0: 那这个就是那个我这个青黄丹我应该怎么吃呀？
1: 青黄丹你如果吃呢，你也可以早一碗晚一碗。
0: 早一
1: 碗
0: 晚
1: 一
0: 碗。
1: 对。那么在这个药劲儿比较大，你如果说在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好比说感觉浑身有酸痛的现象，它通经络就会酸痛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一吃呢浑身有酸痛，它就像锻炼身体似的，前一个星期半个月是很正常的。如果说酸痛比较明显，你就早半碗晚半碗。如果不那么明显，你就早一碗晚一碗。再一个看看这个干咳热不热，因为它毕竟调理体质，它驱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驱寒过程当中，你感觉热不热？上不上火？如果上火呢，就我们适当的减减量，然后喝点金银花，喝点金银花茶就行。
0: 金银花。
1: 对，金银花。金银花用6到9克，莲子是用2到3克就挺好的。其他的什么也不用。
0: 就这两样。
1: 对，运动锻炼或者是用药艾条，在这个气海穴、关元穴、神阙穴做药灸，因为你是通经，知道吧？气海、关元、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撞树桩、臂长门，跟着这么去调，运动、慢跑，加上药灸，加上撞后背，很快，我跟你说，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调理，10天8天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行，盛老师，我记下来了。
1: 好吧，
0: 好嘞，
1: 那
0: 谢谢你啊，
1: 就这么去调吧，期待你好消息啊。
0: 好嘞，谢谢盛老师。
1: 问你母亲，问你母亲，你母亲天天听，天天学，这么多年了，她还是心里明白懂的，她不像你什么都不懂啊。
0: 好嘞，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嘞，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盛老师吧？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是人家给我介绍，我在群里了2天讲座了。我有点事儿，我想找找你。
1: 好，
3: 我老伴今年77岁了。一年做了4次手术。
1: 一年4次手术。
3: 第一次手术是，这个心脏打了3个支架。2个月以后又做了个直肠手术，5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回肠手术，今年不幸又摔了一跤，又把这骨头掰断了，又做了一次手术，这还正做了4次手术。
1: 股骨头是吧？
3: 对呀，股骨头嘛。
1: 你老伴这个身体4次手术啊，也是要了半条命了。
3: 可不是嘛，现在也没少花钱。现在他什么情况吧，我跟你说一下。走路没有气力。空调不敢开，走路就出大汗。有点凉。另外他还有糖尿病。哎呀，身体的不是这不得劲，就是那不得劲，毛病太多了。消化又不好，也能走路，走路也就是 300米，100米，谁知道吧？有时候睡得好，有时候睡得不好，不太正常。
1: 嗯，
3: 我想请教请教你，让你帮助帮助他，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1: 好，他这种情况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调理身体，调理体质，强化体质了。
3: 嗯，
1: 他的身体体质太绕了，左一次手术，右一次手术，都是大手术。啊，都是大手术，不要说他是带病的身体了，就我们好人正常人一次两次这个身体都受不了啊。这个你们这些年呢只在给老伴儿不断的治病，从来没调理过身体，忽略了人，这是不行的。
3: 嗯，
1: 不要认为把病情治疗好了人就会健康，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人没有疾病，身体依然会虚弱，依然不健康，不是这不得劲就那有问题，明白吗？所以真正的健康不是消除疾病，而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精神状态。
3: 对，
1: 好的精神状态，好的一个体质，强壮的体质，
3: 对，
1: 这样的人才叫健康，这样的人才会没有毛病或者很少的毛病。
3: 对，
1: 健康的状态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不是没病啊。
3: 嗯，
1: 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要天天盯在疾病上，治来治去病还没都治完呢，人没了，图意什么呢？最后不是人财两空吗？治疗这个疾病钱都花没了，图意什么呀？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个事儿，赶紧给老伴调理体质，强化体质啊。调理体质，强化体质，像调理体质强化体质这样的药，奇黄丹就非常好，给老伴买几个疗程用上，很快身体慢慢就转变过来了。
3: 嗯，
1: 听见了吗？哎，
3: 我听见了。
1: 对，为什么老伴现在走路没力气？因为严重的大伤元气，元气大伤叫气虚体质、这个体质非常绕，没有力气叫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一活动大汗淋漓，明白了吗？
3: 对，大汗淋漓，
1: 大汗淋漓，这叫气虚体质啊。那么这个体质不单单气虚了，还有一种体质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就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的，不能遇凉的，不能摸凉的，特别怕冷，不禁动。动点就不行，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现在还好，等到到冬天天一冷，他就会感冒打喷嚏。
3: 就想把空调啊，要稍微低一点，他就感冒了。
1: 对了，这就是阳虚体质，体质太绕了，绕到哪儿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明白了吗？
3: 阳气不足。
1: 对了，哎，阳也不足，气也不足，都虚，这个体质这么绕，他能不这样吗？当你阳气足了，身体就不怕冷了，啊，寒邪就侵袭不了了，吹空调也好，吃点凉的也好，都没事了，手脚都热乎了。当元气足了，身体有劲了，走路有劲了，说话有劲了，干什么都有劲了，消化也好了，哎，一活动也不会大汗淋漓了，甚至呢，逐步的身体的体质得到提升，那么身体的代谢，糖的代谢也会恢复平衡了，啊，也不会说这个高那个高了，什么糖高、亚高、脂高的也没有了。明白吗？哎，那么他的体质得到提升了，那么身体的筋骨也变得硬朗了，说腿脚有劲了，说话有劲了，活动灵活了，然后呢自己呀、这个从饮食上从锻炼上下下功夫
3: 啊。锻炼我现在每天我觉得坚持锻炼了，就是什么早期推出他的轮椅车，觉得自己出来锻炼锻炼，再说的话晚上吃饭以前也给他出来锻炼锻炼，但是这是其他中午都太热都不出来了。这一天的锻炼的总的步数啊，大概有个千把步
1: 啊。可以，你光锻炼不行，你得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
3: 好
1: 啊。
3: 现在搞活动不搞啊？
1: 七黄丹，七黄丹没有活动。没有活动，没活动，咱们也得给他调啊。你不能说有活动才用药，没活动不用药了呀。上医院没有活动，咱还不手术了呀？是不是？
3: 哎，对对。
1: 到时候老伴调理好了，你也跟着调理调理，你也硬朗硬朗。这个药不错，你也跟着吃一吃。还有饮食上，我告诉你吃什么啊？鲫鱼炖冬瓜也可以。
3: 鲫鱼炖冬瓜。
1: 对，鲫鱼冬瓜汤，啊。
3: 好。
1: 如果说不愿意吃冬瓜，就鲫鱼汤就行了。鲫鱼汤。那么还可以喝点这个茶。买点这个中药啊，中药茶，枳实。
3: 那叫我记一下吧。
1: 你记一下，砂仁。
3: 砂仁。
1: 枳实、砂仁、高粱姜。
3: 还有啥？
1: 炒白术这些各九克啊。
3: 嗯，炒白术。还有没有？
1: 炒白术、炙党参、生黄芪。
3: 黄芪。
1: 对，枸杞。
3: 枸杞。
1: 这些各十八克哈。
3: 啊，都是十八克。
1: 对了。每天煮当茶喝，一天一副，一天一副，喝个一个月两个月的。
3: 哦，你大伙说一遍吧。
1: 你这样，这个方法呢，方法我稍后再叫专家老师再给你发过去，省得你记错了。食疗啊，锻炼呢、啊，茶饮呢、啊，哈、嗯，再给你发一遍。
3: 好的，
1: 你别记错了，记错了就麻烦了啊。
3: 是，好的好的。
1: 行
3: 啊，
1: 嗯
3: 啊，那谢谢，
1: 这么去调就行了，然后跟着听，跟着学啊。
3: 好的，好的，
1: 好吧，
3: 嗯，
1: 行，那就这样。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5: 我心情跟你讲一下。
1: 好，您什么情况您就说吧啊。
5: 我是合肥的。嗯，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老朋友了，之前沟通过 是吧？
5: 嗯，沟通过一次，83。
1: 啊，83岁。
5: 对对。
1: 嗯，
5: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血压低得很。
1: 啊，血压低得很是不是？
5: 嗯，只有50多。
1: 低压50多。
5: 嗯。
1: 高压呢？
5: 高压还好，嗯，有时110多，有时120多。
1: 啊啊，高压还可以，低压低哈。低压是属于舒张压，压力不够，收缩的压力够，舒张的压力不够。
5: 嗯，
1: 舒张压力不够，你缺精少血呀。
5: 脑供血还不足。
1: 脑供血不足，你没有精血，你上什么呀？
5: 嗯，头有晕，早上起来头就晕。
1: 你这样吧，咽睛一水吧，造血吧，养血吧，养精。
5: 怎么造呢？我这个保元丹，我天天都在吃。
1: 啊、嗯，保元丹吃，气黄丹有没有吃啊？
5: 吃一天吃两次，早一粒晚一粒。保元丹是早两粒是晚两粒。
1: 你现在啊，调理体质，然后补养精气神，这是对的，这是主体。那么你同时还要去强化你的脾胃，脾胃就是你的胃肠。
5: 嗯，
1: 啊，你现在你要想办法叫你的胃能多吃，让你的脾能消化，让你的小肠能吸收。
5: 吃饭吃久了不消化吗？
1: 吃饭你早晨上午多吃，晚上少吃，知道吗？不是说这个白天也少吃，那可不是啊。
5: 哦，
1: 你怕消化不好，你晚上少吃吗？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啊。
5: 好，我知道了。
1: 你不吃不行啊，你不吃你气血怎么生产出来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靠消化水谷啊。这个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四红粥喝没喝？就红皮花生、红枣啊、红雪米、红枸杞这几样熬粥，熬粥的时候喝的时候可以少放点红糖啊。
5: 那吃糖多了不就怕得血糖尿病？
1: 哎呀，你看看你，糖尿病可不是吃糖吃出来的。很多人都说吃糖多了是糖尿病，糖尿病绝对不是吃糖吃出来的。糖尿病是阴虚消渴啊出现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使这个身体的阳气亢进产生的阴虚消渴糖尿病，或者是因为生气导致脾胃运化无力，中气不顺了，中气不舒。
5: 我查出来身子是。血糖挺高
1: 哎，啊，血糖高多数都是阴虚消渴，知道吧？你可以吃黑糖，害怕红糖啊导致血糖高，哎，你可以吃黑糖。
5: 啊，
1: 是吧？哎，
5: 我知道了。
1: 四红粥加黑糖，黑糖。你这个芪黄丹，你可以早半碗晚半碗，不用早一碗晚一碗，早半碗晚半碗就行。
5: 那我怕回来我十次打，我本来是老寒腿给你治好了，现在不凉了。我那个支气管炎，也给你治好了。我的十字林的支气管炎，
1: 不用怕，你病情期间你都能给你治好，你没病它是更能护住了，是吧？你原先身体那么糟糕，都给你调理好了，那你说我调理好了，我减量了，我就能恢复了？不是，知道吧？原先那么难，它能给你身体调理这么好。是吧？气管炎、老寒腿呀、叫你消失了，那你说负担那么重都能给解决，那你现在没有疾病了，它不更容易了吗？这就跟车一样，说你原先呀，这个车上装了那么多重物，它都拉着跑得飞快，那你现在车上重物都没有了，它空车了，它跑得不更轻松了？所以说你就不用那么大油门了，听明白没？
5: 吃半碗，半碗。
1: 对，药吃多少，怎样效果好，是根据身体的合理需求安排，知道吗？有的人就根据身体需要加量效果好，那有的人需要减量效果好，咱要把药合理利用，既不多花钱又要叫效果好，明白吗？
5: 好，
1: 岁数大了脾胃不好，咱们就得怎么办呢？就得少食多餐啊，这消化会更
5: 好
1: 啊。
5: 好，
1: 后背刮痧刮一到两次，就是半个月20天一次，刮两次啊。
5: 我还有胆结石
1: 啊。
5: 老早就有了，现在我们单位一年不是吃银一次吗？我去吃银，他讲我现在肾也有结石了，小便也有泡沫。
1: 你是这样啊？胆有结石、肾有结石这块，我给你方法，给你个方法啊。你呢？没事，你也颠着跑，明白吗？
5: 就顶着往前跑。
1: 就颠着跑，往前跑会不会？
5: 跑，我听你讲啊，出来快跑。
1: 你跑步不用很快，颠儿起来就行了。这个腿稍微回点弯儿，不用很快的往前跑啊，就是运动颠儿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
5: 好。
1: 后背刮痧呢，从你的后颈部、后脑这个颈部往下刮，一直刮到后背。你现在虚火大啊，然后另外呢，让自己情绪高一点，开心一点，啊，不能总生气呀、啊。听明白了吗？感恩感谢每一天这个生命，是不是？想吃吃点，想喝喝点，去运动去锻炼，不好吗？到这个年龄就活自己，把自己活得健健康康、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比什么都强。
5: 是的，沈老师你真好，
1: 就活咱自己。
5: 我现在一个人过
1: 啊，那就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多好啊！把身体调理之后，谁也不跟谁在一起，不受谁人家的气，不用看脸色。
5: 是的，
1: 啊，然后呢，腰去用艾灸条啊，药灸条啊，灸一灸腰。
5: 跟王老师讲，好吧？
1: 行。
5: 嗯。
1: 然后呢，饮食当中你多吃点什么呢？你多吃炒的西红柿。红的、黑的食物多吃点，猪肚、牛肚、羊肚，经常买点炖着吃。放点胡萝卜。放点萝卜，大萝卜、小萝卜都行，炖着吃。
5: 就是那个白萝卜、青萝卜。
1: 对，白萝卜炖着吃也行，或者这个胡萝卜。 哎，胡萝卜炖着吃也行。
5: 我们家叫黄萝卜。
1: 啊，对，黄萝卜也行，你炖着吃，对眼睛还好。
5: 啊，好好。
1: 是吧？对眼睛还好，完了对你身体脾胃还好，对你身体这个补气还好。
5: 嗯嗯嗯。
1: 炖的时候放点这个白果、草果、枳实、砂仁都行，白芷，炖着吃。
5: 啊，我就给你们来拎呗，我这拎买不到。
1: 行，没多钱，几毛钱一克的，你买点买几克，抓个十块八块的，够你吃很长时间了。就是你炖猪肚、牛肚的时候、羊肚的时候，就给放了一点，放小布袋里。
5: 啊，
1: 经常揉脾胃，经常揉肚子啊。
5: 嗯嗯，
1: 好吧。
5: 啊，
1: 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这么饮食。啊、嗯，效果就很好啊！这样到时候茶饮方法我再给你发一个
5: 啊，
1: 按照我说的这个调理就行了。
5: 好，你跟王老师讲。
1: 行，那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5: 啊。好好好好。
1: 嗯，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喂，你好，盛老师。
1: 哎，欢迎你。
6: 哎呀，非常想和你通话。
1: 是。
6: 等了太长时间了。
1: 啊。
6: 哎呀，我急得我都做梦着跟你通话。
1: 是，叫你久等了，非常惭愧。哎。咱们沟通的朋友有时候太多，哎、然后呢，盛老师这块沟通的数量又少，不能都沟通上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啊啊。
6: 嗯。我今年73岁了。
1: 嗯。
6: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上月出的院，我现在身高是1.5米，体重是80多斤吧，住院前我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身体突然都特别不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原来我体质也不是太好，从小吧就是生下来就是3斤多，做的工作是会计，也不显特别费体力，可能是，但是。到老了以后，我感觉我体质非常弱，
1: 非常差。
6: 我现在只能出院之后在家坐轮椅，也下不了楼。脾胃特别难。大便黏腻，吃饭还可以，就是吸收不太好。继续希望那个盛老师给我做指导，首先先把我的脾胃调好一点。
1: 好，你的问题一个是骨质疏松特别严重，第二个就是说。自己脾胃不好，人体很瘦，首先呢，是你的体质非常弱，先天体质又弱，知道吗？先天体质弱，然后呢，少年呀、中年呀，你都没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没有去强化自己的体质，
6: 没有。
1: 哎，对你也不懂得体质，条件也不好。
6: 我不懂，什么因为我那个年龄段嘛，好像就是上班就是工作什么的。也不是学医的，也不注重这个哈。
1: 对，不注重，不当
6: 事。我在60多的时候，我就，我就突然哮喘，哮喘以后，我就吃点那个什么那个顶药什么的，是吧？有一天我都突然骑着车子退休了，是吧？我就在那个大楼旁这么一站着，我这么往上一倒的，结果我的左边的股骨颈就折了。
1: 你看看。
6: 因为那时候喘，我也不懂，结果到医院以后，哎呀，他说你骨质疏松这么厉害，你还敢骑车子？你可不能再骑了，再骑你这胳膊一杵都折了。那时候我就打了一个进口钢板，就是把这股骨钉就是换了一个。但是以后吧，还是自己还是不懂，还是该干啥干啥，也因为工作上也不是特别累，好像是就这样着，也没闲着来。等到70岁以后，我都，70岁以后啊，我就突然有一天，有个车给我撞了一个，我也没在意，也没咋这呀。回家以后，我都开始腰疼，哎呀哪儿都疼，哎呀是哪儿不行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压缩性骨折，说是哪儿的。
1: 你看看，
6: 就说好像我骨质弱是，好像稀里糊涂都不能走了。
1: 你就是体质太弱了，先天体质不足，后天呢失养没有调理，啊，到后期呢一身病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在你现在知道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了，治疗结合调养，疾病消失，身体提升，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只是你在治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治，用什么方法配合治。你的问题是出现这儿了哈、啊，这个没关系，盛老师呢帮你分析。第一个，你说你这个脾胃不好，人很瘦，我们不能说自己呀、啊、这个瘦

0: 就说脾胃不好，不见得。你看火旺的，火力旺的，胃火大的。
1: 我就是近期火旺特别厉害，就是我待着都冒汗。
0: 冒汗多是吗？
1: 嗯，尤其夏天，我简直一动都都出汗。
0: 嗯，你看看，这些你都得说呀。口干口渴吗？
1: 口干口渴不是特别明显。
0: 嗯，饥饿感强不强？
1: 不明显，因为我糖尿病不是特别重。
0: 嗯，
1: 就是我就吃点降糖药，
0: 嗯，
1: 吃点什么消渴丸呐，吃半片西药什么的，
0: 嗯，
1: 我没打胰岛素，
0: 嗯，
1: 我下身凉，上身热，
0: 这是上焦火，下焦寒，阴阳啊，
1: 对对，好，
0: 阴阳失衡了，这种情况我知道了哈。其实呢，你平时可以买点炒白子仁、麸小麦哈，五味子、龙骨这个煮水当茶喝，你经常喝这个茶，
1: 我记不住，
0: 嗯，行，我给你发过去，
1: 行。
0: 好，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其他都很好。你现在第一步啊，先叫腿脚热乎起来，然后呢上面不那么干，先把自己身上的血肉长出来，血肉长出来啊。然后下一步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研究你的关节腿脚的问题。好，咱们分两步走，你别想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啊。先这么调吧，咱们分两步，一步一步来吧。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先就是调这个热呀，脾胃呀，后一步是调关节啊。调关节行不行？
1: 行，
0: 嗯，行啊，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在调过程当中不明白，再来电话。
1: 哎，好，
0: 嗯，好好，就这样。
1: 张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5: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6: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5: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 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7: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5: 游客障碍可，
8: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5: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6: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5: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6: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5: 游客邢斌，
9: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5: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0: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5: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1: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5: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 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3: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2: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3: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2: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3: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胡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12: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镜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3: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 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四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2: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4: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2: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5: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2: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6: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
5: 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1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5: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新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18: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5: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19: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5: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20: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5: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21: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5: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22: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5: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23: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5: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
0: 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

0: 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2: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3: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4: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

0: 技术和技艺是很超前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百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0: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0: 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 正如蒋纯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3: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风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11: 广告时间。
1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 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都在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我再想用国内第一个慢性病治愈型药物，那是不是我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1300元的这个国际市场的价格了？那这些问题啊，每天大家都在问啊。今天呢，我就一定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的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天2天都不到了。大家也知道啊，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专治老慢病的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它不会永久存在的。对吧，因为它是推广工程，它绝对不是普及的政策，所以说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但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啊，一元治完疾的推广工程还是有效的，用1块钱的价格你就能拿到801治愈因子，这是决定生死的大事儿啊。咱们那些重症的大病的患者啊，你实际的状况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容易，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改变，我们真的要改变。而801治愈因子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的救命药，因为801治愈因子含有800多种完全契合我们人体的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801治愈因子所用的中医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它叫三方合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小分子剂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疗效也最明显。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价格是最实惠的，801治愈因子是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真正的一种药同时治各种病， 将疾病连根拔起，完全康复慢性病的心

药特药，所以这是咱们患者啊最信任的药物。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的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的。大家记住啊，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定，抓住1元顶1000元的机会，这就等于是抓住健康，抓住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说到治病啊，我跟大家讲，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因为我成年到辈子跟咱们患者打交道。你说我们大伙儿治病是心疼钱吗？大家会为了说我有什么优惠我就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会的啊。曾经有一位姓张的老大姐，她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最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再优惠，你说我买一火车皮回去能有啥用啊？他又不当饭吃。但是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也得买呀，我得治病啊。为什么？就因为用药之后它有效果，我身上不难受啊，不用再天天咬牙挺着呀，不用再忍受痛苦了。我们患者认的就是这个理儿，听听啊，大伙听听，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患者的心声啊。能说出这么实实在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人？走了太多弯路的人。这个老张大姐啊，她就是多少年老慢支，肺心都不好啊，不是说她心眼不好，是心脏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老大姐年轻的时候，她是在塑料厂工作啊，就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得过敏性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到老的时候每天都疯狂的咳嗽啊，一口气上不来，咳得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一开始还是干咳啊，后来就开始卡痰了，吐的都是大黄痰啊，有的时候像泡泡糖似的黏黏腻腻的，咳也咳不出来，咳出来又一大堆，吐还吐不完，丝丝拉拉的就别提了，他自己都恶心，大家就想想别人能不嫌弃吗？所以他那兜里啊常备着卫生纸，想吐痰的时候赶紧拿点出来啊，平时一动弹走那么几步路，稍微干点活下趟楼马上喘的就不行，呼哧呼哧的就一个劲儿的喘呢、啊、你看他，你自己都觉得累得慌，就会觉得我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就这个感觉。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慢性支气管炎，常年他就吃那个止咳消炎的药物啊，后来实在不行，喘的不行，就用上激素了。就拿这个常规的止咳药来讲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缓解症状，救急的，不是治病的。大多数的西药，像什么万托林呐、苏力蝶呀，对吧？沙丁胺醇气雾剂呀、布地奈德气雾剂呀等等，这些不都是救急用的，缓解症状用的吗？对吧？里面是大量的激素。激素有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松弛气管的平滑肌，你气管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自然打开，它就不喘了。但话说回来了，你说我们这些哮喘老慢支的患者，谁用药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的这么用，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了，你们用了这么久的药，用了多少药自己都数不清了，请问各位谁治好了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把病治好的？我跟你讲，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您肯定在那摇头呢，或者心里边叹气，我没治好。对，没有治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药它就不是治病的药，它只是暂时的在缓解症状，对吧？症状过后还会犯，你这个病是没完没了，治不完呢。一来二去，十多年以后，理所当然的啊，就不是气管的问题，就会到肺，肺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心脏，最后就会带来肺心病。胸口老是觉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裹层塑料布似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又闷又憋呀，呼吸困难，尤其是早晚那会儿啊，一咳的时候，那咳的身体都弯下去，腰都直不起来，咳的全身都是冷汗。还有的人整宿失眠，睡不着觉啊。

人们每天只能叫什么？晚上叫坐式呼吸。什么叫坐式呼吸？就是到大半夜你都躺不下去，你只能坐在那儿才能喘上来气儿，一躺下就憋得要死要活的。去多少医院，大夫跟你说那个意思比较婉转啊，但就是告诉你太晚了，你这种情况啊就只能这么维持了，能到哪天就算哪天吧。所以咱们多少患者，大家可能没见过啊，但我见的太多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最后那口气儿没上来。我跟大家讲，那叫窒息而死，是活活憋死的，就跟别人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是一样的道理。你说这种不痛苦吗？所以老张大姐当时听完以后，大夫给她讲完，那不万念俱灰，真是自个儿就干脆勒死自个儿得了，不想活了。好在呀，他有个孝顺的孩子啊，是在北京国企里边当领导的，他是不想放弃自己母亲的，老母亲自己放弃了，他也不想放弃，托人打听领着老妈就到我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老张大姐，你看还跟我一个姓啊，面色离黑，都发黑了，眼睛里边什么光彩也没有，灰秃秃的。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屁股坐到那儿，两眼直勾勾的就盯到桌面上，然后就问我一句话，想半天最后说的，张老师，他们都说我这病没救了，我就听你一句话，要是真没治了，咱都别折腾了，也别让我儿子跟着操心了。虽然说这样的患者我经常能见到，但是每当患者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难受。我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他已经被病折磨的都认命了，心态马上都要崩溃了。所以当时我怎么讲，我的态度就非常重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说您放心，您这个病不是绝症，你交给我，我一定给你负责到底。我这个话说的就很有底气，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给他精神上的鼓励，他得振作起来。另外一方面还是源于801治愈因子它最真实的临床疗效。咱们治病啊，只有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对吧？给生病的细胞找对医生，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疾病，才能够治愈疾病，而且它还能快速的消除症状，拔除多年的这些老病根。那你像老慢支的、肺心病的啊，这一类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根是什么？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还有肺泡受损了，对吧？导致这些疾病的发生。那你病的时间长了啊，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上医院去做彩超啊、拍 CT 的时候，你看看那个肺子，患者的肺子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一片一片的炎症阴影啊，有的还有结节啊，有空洞的，还有糜烂的，还有钙化点的。大家想想那肺子里边那都什么样了，你说你能不咳吗？对不对？能不卡痰吗？甚至还有卡血的，对不对？能不憋吗？能上来气儿吗？所以我们得改变呢，你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去治疗肺部受损的这些细胞？你怎么让它好起来？大家记住啊，只有细胞治愈类的药物，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进入到身体以后，才能全面的修复再生我们呼吸系统各个组织的这个黏膜细胞和肺泡，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呢实现老慢支肺病的彻底康复。而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就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呢就有 NK 抗炎因子、 NK 抗菌因子、 ZR 细胞黏膜生长因子，这几种因子被叫做什么呢？叫做痰的克星。不管你吐的是白痰、泡沫痰、黄痰、黏痰、老陈痰，都可以给你解决掉。很多咱们特别幸运的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重症患者都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排痰快了啊，呼吸顺畅了，原来那个灰绿色，有的甚至都黑色的这个痰都一点点被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哎呦，他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一路向下啊，气管肺就像一下都打开了似的，
不用你呼吸，那空气自己就往里钻。什么叫沁人心脾呀？就是这个感觉。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肺蛋白水解因子啊，它还有清除的作用，就像给肺里边放了一个净化器似的，对肺部所有的炎症感染源进行清除，重新塑造一个清新的肺部环境。同时呢，我们利用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营养肺泡，让肺部的功能可以更强大，治愈以后这个疾病不会再复发。正因为801治愈因子独有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它们共同合作，协同分工，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重症大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的、气管炎的，你还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哮喘的、尘肺的等等等等，我保证大家都能够稳操胜券的治好病，不光是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能从根源上让大家再也不犯病，彻底杜绝疾病复发。这是现在所有没有国家专利的药品都无法做到的。就像治病的时候，你还在那儿用大刀用长矛，我都已经开飞机大炮了，对吧？这个药效能比吗？根本就没法比，天差地别呀。咱们还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老张大姐来说，她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当天晚上就咳出来一块一块的那个灰绿色的痰块，拍个照片还给我发过来。哎呀，咳完以后他就说，我一下就感觉从嗓子眼儿一直到肺里边，这个透亮啊，再也不憋闷了啊，那个高兴啊，当天晚上就躺下睡觉，再也不用坐着睡觉了。用他的话讲，那可真是重新活过来。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咋样，咳也不咳，喘也不喘了，呼吸特别顺畅，整个人脸色都比原来要红润一些，看起来健康了很多啊。另外他后背也不发紧了，他自己就觉得太奇怪了，心脏也感觉特别舒服。其实这个老张大姐呀，没用多久啊，这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恢复个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所以他如果坚持用下来2到3个周期，所有的一身老慢病完全康复。大家一定记住，人体的病啊，实际上只有一种，什么？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医学界啊，他是公认的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在这儿呢，张老师并不是说我在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功效是实实在在的，它是经过几年几十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验证的，而且作为我们国内首个生物新药，它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的最

0: 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早用早好。你只有早用上，你才早知道，你才能早受益。现在801治愈因子仍然是一克一块钱，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真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报名申请成功啊，这样我们治病就有保障，健康就有保障。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能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真正拔掉老病根，扔掉老药罐，真正做到无病无痛，身体好。这也是我对大家最深的祝福。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张老师，太感谢您了啊！是您让我觉着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嗯，有奔头就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用我的左手，虽然慢点儿，但是我自己用左手慢慢的按着电话号码。
0: 嗯，
4: 你看过去啊，我的手都不能动，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又不是废人了。
0: 太好了，真是值得恭喜啊。您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给您带来康复的希望了，对吧？自己身体变化是能看得见的，
4: 哎，
0: 这多高兴啊。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周岁70。
0: 70啊，您跟我说说左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原来怎么就摁不了东西呀，拿不住东西？
4: 我这个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4: 就是2020年10月10号的时候啊，
0: 嗯，
4: 早上起来我去厕所，因为我便秘嘛，他这大便解不出来，我就使劲儿，一使劲儿坏了。脑出血了，
0: 嗯，
4: 当时在医院量的这个出血量是36.5毫升，
0: 这可不少啊！
4: 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啥也不知道到了。
0: 嗯，
4: 我再醒过来啊，已经过去8天8宿了，我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来着。
0: 这个哎呦，你看，要我说这个出血量就比较大，那压肯定有压迫神经的症状。您原来血压高是不是啊？
4: 有，我脑出血那会儿高压是220，低压180，平时这血压也得180，低压140那样。
0: 你这个血压不行，太危险，太高了啊！而且。

0: 且这个脉压差相对来说也不大啊，一般来讲血压高的时候脉压差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真的是恶性的血压啊，高血压就是引发脑中风的这个几率特别高。你脑出血之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得病之前好像有一周左右吧，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会儿他这个嘴不好使，就是好像说说话他这个舌头发硬似的拐不了弯儿。
0: 嗯，
1: 但过一会儿好像又好了，我也没往心里去，就没想到十号那天啊，解大便的时候一使劲儿，一下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还恶心想吐，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哎呀，当时我家老头都给吓傻了，这哭着喊着给我穿裤子，然后我出血之后又白天黑夜的伺候着。我出院之后吧，也就是个废人，就一天躺在那儿，糊涂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的。
0: 嗯，
1: 这心里边憋屈的慌，总是拿他出气，有的时候又摔又打的，但是他也不往心里去，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你说他对我越好吧，我这心里边越堵得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0: 我了解啊，这种心情啊对咱们这个瘫痪的患者来讲是特别普遍的。您接着说。
1: 这一直啊就这么强对付着活着啊。
0: 嗯嗯，
1: 这后来呀是我小姑子家一个亲戚，他吃这个801地语言节把脑中风治好了。
0: 嗯，
1: 人家能下地走路了，然后我儿子吧赶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说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啊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他跟我说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价格吧太高，1380块钱一克。
0: 嗯，
1: 然后就听见801治愈因子，咱现在国内一克1块钱的活动了，我儿子啊就赶紧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了。
0: 哎，申请上就好。这个细胞因子啊可以说它是治疗细胞最好的医生，你用它就能治愈细胞的疾病。801治愈因子呢是三方合一啊，荣获生物新药的独家专利商标，开创三项医学奇迹，这就是什么疗效的保障啊！而且现在确实是一克1块钱啊，对我们所有的家庭用药一点没有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所以这是什么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1: 可不是吗？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1: 我是真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
0: 嗯
1: 你看我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这个舌头呢也不那么硬了，
0: 对，戒药快啊。
1: 哎，这血压也开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降了。
0: 嗯
1: 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左半边身子它就有知觉了，这不到现在将近60天了。
0: 嗯，
1: 我自己能扶着下地走路了。哎呀，这瘫痪这1年多了啊，我就真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样。站起来的那天呢，我就抱着我老伴儿哭，我高兴的哭，真的高兴的眼泪控制不住啊。
0: 我明白，这叫什么喜极而泣啊，这是幸福的眼泪，我真的特别理解。这回咱们真的有奔头，心里有希望了，对不对？
1: 哎，对，这801治愈因子这药才是真正造福咱老百姓的好药啊。
0: 对啊，所以看到您恢复得这么好，其实我心里都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它是第一个啊，也是最新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你像脑出血啊带来这些后遗症，大多都什么胳膊腿不好使了，对吧？什么肢体呀、运动啊、语言呐、这个行为能力等等，它是不

0: 受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网的断裂，所以大脑的指令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上看这个胳膊腿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你就指挥不动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了。这个就像什么呢？家里停电似的，家里所有电器都没坏，但是就灯不亮，对吧？电器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你说我们康复唯一的方法是啥呀？你把电通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我们脑部损伤以后，你就去修复脑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的神经链啊。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有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些都是什么？都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重组整个的脑神经网络。所以它治病是什么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保证我们身体的康复，而且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里边呢还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啊，就让我们身体就像安了一个净化器似的，保证你那个血液是干净的，血压是平稳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么意味着什么？以后这个脑中风你再也不会得，再也不会复发了。
1: 哎，那可真太好了，那我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加油吧，您放心，您一定会早日彻底的康复的，好吗？
1: 哎，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张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哎呦，张老师，我总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哎，太高兴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我可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你这个专利药是真好使。
0: 您那真是快人快语啊，别的都没说就先说这个药好使，我太高兴了。嗯，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啊？张老师，我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0: 嗯，
3: 感谢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就这个颈椎呀、压迫神经，就是后脖子骨打包。
0: 嗯，
3: 哎呀，这个脖子呀就天天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呀，你往侧面看吧，哎，你扭不过去，完了以后这脑瓜子还跟着疼，还晕呢。
0: 嗯，
3: 哎呀，整天这个脖子在带着你啊，无精打采，昏昏沉沉的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清凉，这脑袋瓜子一天跟个灌了粥似的。
0: 嗯，
3: 血压也高，就是平平常常160，低压都得上110。
0: 哎呦，那不行
3: 啊。天，我就觉着我就跟那个大头翁似的。
0: 嗯，
3: 什么也干不了，头晕脑胀，没记性，再加上那会儿吧，我家姑娘不是怀孕吗？哎呀，她也是一天呢跟着你，老结了婚了，老是不怀孕呢，这个婆婆人家也心里头不痛快。
0: 哦，
3: 哎，老是一天嘟嘟囔囔啊，这就是旁敲侧击的，反正是跟她较着劲。你说我这听说了，我这不也跟着上火吗？
0: 闺
3: 女说咱本来就心疼，有了这个事儿该咋看咋看呗。你说一个当老人的，你跟着，是吧？
0: 嗯，
3: 哎呀，有时候疼的呀，我就恨不得撞墙啊，用手掐脑袋、捶脑袋、砸呀，就是这样。
0: 嗯，我明白您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椎动脉那个血管受到压迫，脑供血不足导致的。一般来讲都是那个钩椎关节增生造成的啊，才压迫这个椎动脉，对那个椎动脉造成什么挤压刺激。然后一旦这种压迫形成以后，第一个就影响大脑供血了，对吧？我跟您说，您真的庆幸吧，就是好在及时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我跟您说，不然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除了颈椎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呀？
3: 哎呀，还有什么呀，这个胃也不行，胃是多吃了不行，少吃了也不行，饿着点不行，吃多了还不行。
0: 嗯，您上医院看过没？什么诊断？
3: 他给我做胃镜吧，让做胃镜，说是有这个胃糜烂。
0: 嗯，几级糜烂呢？说没说？是在胃
4: 窦
0: 啊、
4: 胃
0: 角，还是在胃体啊？
3: 他说是三级，具体是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三级可就不轻了。
3: 哦。
0: 那给您开的是啥药？开没开药？
3: 开了，开了，那叫利珠德乐。
0: 嗯，利珠德乐。
3: 嗯，输液嘛，打的药啊，老挺老长的名，我也记不了清楚，好像还有叫什么，甲氧
0: 甲氧氯普胺，是这个药不？
3: 哦，对对对，
0: 我跟您说啊，甲氧氯普胺这是干啥？增加胃动力的药，这个药一般不是特别严重的，他就不会给你开这个药了。明白啊，它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收缩的频度以外呢，还可以加快胃的排空。它是通过什么呢？胃丛、肠丛啊，局部胆碱神经能通路起作用的。当然，我讲这可能比较专业，没关系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药静脉点滴以后，快速的能让人就感觉胃部变得舒服，是这样吧？
3: 嗯、对，就是这个样的。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我过去啊，我就是谁见着我谁都说，你看你一天愁眉不展的，就满脸都是愁容，不舒坦，不好受啊。我现在容光焕发，别人谁看我谁都说哎呦，你看你一天，哎呀，看着你可就是跟那个无忧无虑的似的。
0: 哎呀，容光焕发，你看这个词儿用得多好啊。哎呦，我听了我都替您高兴。您跟我说说现在具体都有什么变化。
3: 现在你看啊、哦，我这个脖子吧，原来呀、啊，你不是说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吗？转也转不动，低头啊，抻得你整个后背这个筋都难受。现在这个头转动灵活了，哎，谁在后边叫我，哎，我扭一下头，我不头晕了。
0: 嗯，
3: 睡觉吧，这个踏实了。原来躺到那儿啊，是怎么都不舒服，这个脖子怎么放都不舒服。现在躺下那儿睡着了以后，睡得可踏实了，也解乏。而且这个血流还稳当了呢，
0: 嗯，非常好。
3: 哎，原来是吃饭呢发愁，就没有胃口，看着什么都不想吃，哎，一吃了就觉得这个胃口难受。现在这个胃口也变好了，你这多吃一口、
0: 多好啊，
3: 也不觉得胃胀了。嗯，现在呢，哎，我这个姑娘吧，这也怀了孕了，我这个心情呢，
0: 哎、恭喜恭喜、
3: 好多了啊、就想着还、等我外孙。生出来了以后吧，我能帮帮他，力所能及的帮帮他带带孩子。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日子可有奔头了，觉得可期待了。
0: 真是啊，您这叫什么？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呐！啊，你看这个，说起慢性病啊，咱们很多老病号就都发现自己这个病，你发现治多少年，治这么多年，这病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治越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过去那些老办法呀，它只是假装的帮你掩盖病情啊，最终什么病都没治好，而且你会越来越糟糕，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3: 对，
0: 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治病的药啊，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老传统老办法嘛。如果你还用以前的那些药物那些治疗方法，我跟您讲，咱这辈子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注定要在痛苦当中度过每一天了。
3: 不就拿个药罐子呗？
0: 哎，对呀，咱们就拿最让人头疼这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讲啊，就包括您在内都一样啊。这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这是啥？像生物导弹似的，非常激。

0: 准的去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所以你那个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啊，让那些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都可以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这个缓解骨质增生，就让我们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包括我们的颈椎呀，能够灵活自如的活动。通过80天治疗以后，那不相当于给您脱胎换骨一样吗？对吧？换了一副新骨架子，你说我们活动的舒服不舒服？对吧？身体轻松不轻松？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病才是真正让你完全康复。
1: 对，治了根了，你说的对了。
0: 嗯，
1: 哎，原来咱用药啊，钱也没少花，你说哪还治得好，咱也去什么扎针呐、啊、什么拔罐啊、理疗啊、按摩呀、啊，没有不去的地方，因为咱受罪呀、啊。
0: 嗯嗯
1: 啊，谁一告诉我哪儿好，我就跟那个试验田似的，就行，师傅拿着我试吧。
0: 对、啊，这回用了801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试来试去治不好、嗯，钱可没少花呀。
0: 嗯嗯、啊，明白。
1: 我穿不敢穿好的，吃不了好的，可是我干这个我可舍得呢，可是我这个身体也没好了、
0: 嗯嗯、
1: 哎，确实是真好，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
1: 我真的是，我感觉张老师啊，我这回跟着你走真是走对了。
0: 嗯，太好了、嗯、您
1: 是
0: 康复了我就开心了。
1: 我就痛了哦。
0: 嗯，
1: 哎，真是张老师，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得呀、
0: 嗯，
1: 先把名报上，这1块钱一课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
0: 对，这个特别重要啊、哦、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也好，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早用早好嘛，对吧？身体好不比什么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张老师的电话吗？
0: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呢是四川德阳的。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给你听你的课，听了你讲那个啥、叫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样的？
0: 对，801治愈因子，没错啊。
3: 我呢就听着有啥这个专利商标，以前我呢也没用过，我感觉这个是最新的方法。哎，那张老师是不是这个啥病都可以治呢？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呢所含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对我们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和营养，针对的是全身所有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啊，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这个治愈型的药品。
3: 哦，
0: 听懂了，我们全国就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对这个药特别感兴趣啊？身体怎么了？
3: 我是去年检查时发现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就说是有点偏高。最近几个月呢就做了一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的个肾病都第3期了。现在就是这个啥，药呢很多，一会儿去趟一会儿去趟，我呢另外还这个小腿呢还肿。哎，我就是哎就是一个坑，就像活动下的好像这个腿啊就灌了铅似的，很沉。
0: 我要给您看病，我真都急死了。我这是问一句，您说一句啊。我跟您讲啊，我可不是吓唬您，您这个糖尿病肾病是成型的，肯定是定了，而且你现在肾功能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肌酐已经293了，尿蛋白三个加号，那么多指标都超标，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再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离尿毒症就一步之遥了，您知道吗？
3: 医生说了我知道，但是一直在治啊，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活细胞的，什么基因的药，还说治百变的药都试过，哎呀，一个都没治好。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听张老师你的广播，就是刚开始听了就八年药治因子是新药专利的，我就想用用试一试。
0: 您这回真是选对了，终于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多少人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各种方法一遍一遍的尝试啊，最后钱都花到位了，终于明白那些都是老方法老观念，那么治疗的结果明摆着呢，有治好的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去尝试新的方法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最新的，也是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国药。如果你用过801治愈因子的，那你就知道了，大家身上这个病肯定是早治早都好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我们现在所有体验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不都是这么讲吗？对吧？过去治了那么大一圈，还是今天这个药最好使，它是真能够治愈疾病的。

0: 你必须用好药。
1: 啊，张老师，以前我不晓得啊，想治好慢性病必须得用这个心生药，这个生物新药。那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呢？
0: 现在啊，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儿啊？一定记住，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还有 TGF 细胞受体因子，它们是干啥的？一个是代谢我们体内糖毒的啊，一个呢就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的细胞。你用801治愈因子，你就能修复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就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就能自主的调节血糖。所以你说你还用那么多降糖药胰岛素吗？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给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的糖代谢，所以它完全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的，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那个什么降糖药、什么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什么胰岛素泵，那个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
1: 哦，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肌酐那么高啊，你再发展下去肾肯定不行，尿毒症透析你最后不行就换肾，对吧？不管是哪一个，最后都是人财两空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开始马上用801治愈因子，你放心啊，不仅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它这里边还有 ZR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是恢复肾脏代谢功能的。治疗慢性病就是什么连根拔起啊，我们身体就可以完全康复，明白？所以呢，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你放心安心，可以吗？
1: 那行，我听明白了，那我就想试一试，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肯定就，哎呀，完了。
0: 对，您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行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克一块钱，明白吧？你就快要没花钱了来治这个病啊，眼瞅着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所以你现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名额。你细胞真恶性病变尿毒症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懂吗？
1: 那好的，张老师，那谢谢你，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也不耽误你的报名时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联系。 好吧，
1: 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你好，张老师吗？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我听说推广工程马上都要结束了，是吧？
0: 对。
3: 那个抢了电话打了好几遍打不进去，然后我就给你打过来了。我想那个，我担心错过机会，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呀。
0: 确实啊，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连3天都不到了。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
3: 我也知道，第一次有这么实惠的事，一块钱的药费能治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用家都用不上，真的是后悔死了呀。
0: 确实，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呢，享受。

0: 会那个心慌，但是也不严重，都没当回事。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几个老同学聚会啊，就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我感觉这个心慌头晕，全身没劲儿，这个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这老同学的哥几个一看呀，挺害怕的，当时就打那个110，让我送到医院了。啊，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当时住了3天，出院的时候啊，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丹参那滴丸啊，还有那个贝塔乐克啊，让我回家接着吃。
1: 嗯，那您现在怎么样了呢？
0: 也没好啊，这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啊都达到这个100、110，慢的时候啊都是40、50。
1: 哎呦，那不行啊，
0: 心特别慌。这个心脏啊，有的时候啊，还那个咯噔咯噔的疼那么一下啊。
1: 嗯。
0: 当时开的还有那个阿司匹林，我吃了段时间，发现那个排便，排那个黑便，我想那个和那个还是那个不好的，结果一检查呀，医生说是那胃出血，说是那个吃那个阿司匹林吃的了，我就不明白那医院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了，是吧？
1: 这个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能预防血栓，但同时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局部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的能力下降啊，就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这个是必然的。另外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啊，这个功效都是在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
0: 哦，我一看这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后来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不是一个那个邻居啊，都是那个也是那个都隔邻居都那个好多年了，就是那个得这个病心梗走了。哎呀，当走的时候呢，脸呢铁青铁青的，也给我吓够呛啊，我是真的那个害怕了，我也想赶紧治治。
1: 对，您得抓紧时间治，知道就好啊，这是好事儿。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心衰也好，这个病都是说犯就犯，而且病死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全世界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心梗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病发生意外的几率特别大啊。你说人死了，那不啥都没有了吗？对吧？说啥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0: 嗯，我也是到处那个打听方子呀，后来这不听到你的讲课说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之前买的那个叫什么呀，然后这个叫水质素什么因子呀，价格好几千呀。
1: 嗯，
0: 801那个治愈因子有800多种，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都冲着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才买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1: 嗯，我听明白您对这个水质素因子还有点了解啊。水质啊，大家知道那是能抗什么？抗酸、抗血凝的啊，对心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保健类的用药啊，保健的作用大，不是专门治疗性的这个药物。你想真正治好病，你必须得选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跟现在所有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获批的我国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唯一一个从头治到脚的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把你这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所有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脱胎换骨一样，听懂了吗？你刚才说已经用上了，那你后来情况怎么样了？
0: 后来不是这我用上看看嘛，我说我那个这用上之后啊，这801治愈因子也真的是好使呀。我之前那个胃也经常那个胀痛，对所有的药啊都那个挺敏感的，一般药都会那个刺激胃，但这个801治愈因子呀用上以后呀、啊。这胃也一点也不难受，而且那胃啊感觉能够厚的挺舒服，用完当天就感觉这浑身有劲了啊，晚上睡觉也快了。现在这个不都是用上都是1星期了，这心脏跳跳

0: 对，有规律了，不那么快了，是吧？感觉都是，听见了有什么动静了，也不那么心慌了。
1: 哎，非常好啊，明显见效了，对吧？
0: 这不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嘛，但是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也非常，我真的非常认可，真是能治病啊，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1: 对啊，刚才您讲了801治愈因子见效特别快，其实我也讲过这个话，当天症状你用上肯定就好转。为啥801治愈因子这么神奇？就因为它最大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它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来讲，比如说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ZR 生长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治愈型的因子，它都能够去修复你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啊，同时呢，恢复心肌病变、老化。还有什么心脏瓣膜都可以再生的啊，完全可以恢复心肌供血的能力，而且营养心脏，彻底康复疾病。所以，当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了、再生了，你心脏整体的功能逐渐就恢复，这个疗效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801治愈因子，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保证你可以完全康复。
0: 好好，非常感谢你，张老师，那个推荐这么好的药，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1: 您放心吧，啊，也不用客气。现在是什么呢？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要想彻底治好病，现在抓紧时间再去申请名额，好吧？
0: 好
1: 好
0: 的，
1: 嘞，那我们再见。
0: 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的。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

0: 月播早，十月或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常老师，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荷花虽好，绿叶扶，好药配好料，疗效才靠谱。咱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儿，要想把事情做好，都得有个好搭档、好帮手。在健康养生这件事儿上呢，更是如此。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独有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俩搭档组合在一起，到底是有多厉害？常老师，您今天再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4: 主持人说得好，咱们先说说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可不是普通的中药西药，它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拥有正规批准文号的生物新药，品质、疗效都有实打实的保障。皇宫汉方膏啊，最核心的秘密就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活性酶呢，就像一个精准作战的特种兵，各司其职，专门解决咱们身体细胞病变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常见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啊。很多老年人，当上了年纪之后，就容易出现 血管堵塞，血液粘稠，进而会引发头晕脑胀，手脚麻木，严重的会出现脑梗中风，留下很多后遗症。那这三种酶呢，能快速分解血管里的像血栓垃圾，打通堵塞的脑血管，让血液呢流通顺畅。不管是刚出现的头晕脑胀，还是脑梗后遗症导致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坚持服用皇宫汉方膏都能够慢慢改善，让血管恢复健康状态。每一种活性酶都对应一种疾病，900多种活性酶呢就应对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可以说皇宫汉方膏啊就是一款全能型的生物新药，适合所有患有慢性病人服用。但咱们今天的黄金搭档可不止这一款主力军，再加上九大仙草之首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就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金钗石斛里呀，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胺、石斛黄酮等多种珍贵活性物质，那这些成分都是咱们身体急需的营养精华。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道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要是搭配在一起用啊，就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组合治疗。那皇宫汉方膏啊，负责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的活性酶呀，解决细胞病变后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症。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养身体，修复脏腑机能，增强体质。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重病大病，那么这种组合都能发挥出1+1=2的效果，让咱们的身体呀恢复得更快更稳，彻底摆脱病痛的困扰。
1: 哎呀，皇宫汉方膏配金钗石斛简直是神仙组合，药到病除啊。常老师，昨天您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的口服中药饮片，道地难求，价格昂贵，您还能帮大家争取福利，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现在大家伙可都翘首以盼呢，您赶紧给咱们透个底儿，这福利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4: 这个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大家，我就会呀说到做到。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是信任我，跟着我走向健康的，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首先呢，我得给大家强调，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真的太珍贵、太难得、太稀缺了，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那普通石斛能比的。大家知道吗？金钗石斛是个能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不像普通石斛那么长在泥土里，而是扎根在咱们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紫红色的岩石，而且陡峭垂直，哎呦，可悬崖峭壁呀，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采摘案例，大家听完呀就知道为什么说叫以命换药了。在贵州的赤水呀，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叫王府，政府的府啊，叫王府，干了一辈子这行，为了采到一株品相好的金钗石斛，他必须呀，他得腰系一根有大拇指粗的那种麻绳，徒手攀爬。大家想想，百米高空，脚下深不见底的江水呀，身上只有一根绳子吊着，这么风一吹呀，人就在半空中剧烈摇晃，那峭壁上的碎石松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砸断绳子。王府说呀，有一次他为了采一株长在悬崖凹处的极品金钗石斛，那绳子突

0: 胆被岩石磨断了半截，整个人呀悬空在半空当中，上不去下不来。那个时候风呼呼的刮呀，江水就在底下，他一个劲儿的咆哮，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啊。他说每采一株顶级的金钗石斛都是拿命在搏，那是真正的一命换一命。那这样用生命换来的宝贝，怎么能用普通的金钱来衡量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是大自然和生命赋予我们的救命仙草。而且呀，金钗石斛的药用价值是所有石斛里的天花板。现在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它里边富含的活性成分是普通石斛的十几倍。特别是针对咱们眼睛的问题吧，那金钗石斛里提取的两大核心物质，那可是咱们医学界公认的眼部黄金呀，分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黄酮。先说说石斛多糖，就像是眼部细胞的高级营养液。咱们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和视神经啊就是最核心的零件。石斛多糖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给视网膜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就像给干枯的土地呀及时来灌溉水，让眼睛重新焕发生机。那石斛黄酮呢，咱再说说，它是眼部的清道夫和保护盾呀，它能强力清除眼底的自由基垃圾毒素，也就是咱们眼睛的垃圾毒素清理了，还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啊，给眼睛输送足够的血氧。那么金钗石斛当中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复合酶，就能更有效的治疗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些顽疾。针对白内障，石斛成分呀能软化晶状体浑浊；针对青光眼，它能调节防水循环，降低眼压；针对玻璃体的浑浊，它能滋养玻璃体，还原清晰度，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传统的眼药水呢，就是润一润眼球，手术呢，就是切一刀。那这对组合来讲的话，是从根源上来调理的。那活性酶呀，负责疏通；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负责濡养，两者合力，让受损的眼部组织自我修复，不仅治好了当下的眼疾，更从根本上增强了眼部的抵抗力，让你再也不用担心眼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了。我接诊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位朋友啊，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李女士，不说她名字了，72岁，她患糖尿病已经15个年头了，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呀，这个李女士呀，这个并发了好多并发症，其中眼部的问题最严重，像眼底出血，像青光眼，像白内障，像玻璃体混浊，就咱说的飞蚊症。那么这四种眼病一起找上门，那段时间呀，李女士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看人脸呀模糊成团，看报纸呢带着放大镜都看不了，晚上睡觉还会因为眼睛的胀痛老是疼醒了。儿女们看着特别心疼，就带她呀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呢只能保守治疗，没办法除根。后来李女士的女儿呢 在直播间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也就是关注到我常老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母亲呀、啊、买了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又让他服用了一些金钗石斛。我当时呢，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用汉方膏，每一天按时服用金钗石斛呢，每一天足剂量的服用，坚持调理。当时呢，我记得他用金钗石斛啊，还不是那个贵州丹霞的，那个时候啊，我手里也没有，药厂也没有。后来呢，他女儿呢花了1800多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了半罐，没想到啊，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李女士的情况就大有明显变化，先是眼睛啊不胀痛了，说明眼压降下来了，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又过了一个月，眼压彻底降下来了，青光眼的症状没了，白内障也开始软化，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90天后，那李女士的玻璃体混浊也消失了，眼睛彻底恢复了正常，不仅能看报纸，还看电视，还能每天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要不是常老师的黄金组合，我的眼睛就瞎了，是常老师救的我的眼睛啊。他的情况要是换成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配合汉方膏的话，还会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俩组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首先呢，咱们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精准靶向解决身体的各种细胞出现的病变问题，这是治病的根儿啊，这是核心毋庸置疑呀。那么活性酶调节血糖，疏通血管，修复脏腑，让我们人体的大本营先立住啊，然后再用金钗石斛的深层活性物质加强滋养身体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两者联合使用，就是双活性共同加持啊，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病痛，又能从根源上调理体质，让眼病问题彻底断根，这就是联合治疗的优势，也是这对黄金组合的非凡功效。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石斛的使用大有讲究，不是买来的原品直接用就管用。很多家人觉得把金钗石斛买回家煮水泡水喝就行了，其实是大错特错。金钗石斛的细胞壁呀、啊，它非常厚，直接煮泡的话，里边的活性成分根本释放不出来，就算喝了也吸收不了多少，几乎接近等同于白花钱。要想让金钗石斛发挥最大的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的深加工，做成能直接口服、人体能快速吸收的中药饮片。我给家人们啊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那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原品，它是经过超微破壁技术处理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4代射频振膜设备，运用呢高速撞击力和剪切力，让石斛在全封闭的墨筒里啊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超精微细分呀。大家听听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有多先进了。这个分体粒径能达到多少呢？0.1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啊、高达98%以上，细胞壁被彻底打破，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啊 等活性成分能完全释放出来，人体服用之后能直接吸收，马上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五秒钟直达胃肠，快速进入消化系统，一分钟参与血液循环，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三分钟啊发挥调理功能，那比普通的石斛粉石斛茶它的吸收率要高出几十倍乃至说上百倍，再加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双重活性加持，那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治咳喘，效果呢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高效快速精准。那最后呢，我要郑重地提醒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想要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千万别乱买。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金钗石斛，要么是普通石斛冒充的，要么是三无产品，价格呢还高达几百上千，那根本没有正规批文啊，品质没有保障，吃了也没效果呀。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争取的是正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叫中药饮片。这是呢经过国家严格审批品质有保障的道地药材，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啊，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伤、口干舌燥、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啊、筋骨微软。而且我已经跟厂家谈好了福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不用花冤枉钱走完冤枉路，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大家放心，会把这个福利啊落实到位，到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咱们直播间公布，让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能够用上正宗的优质的实惠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来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大家一定啊要紧盯直播间，守住咱们的福利名额，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格就是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好政策限时福利呀，一克只要一块钱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被迫终止了一颗一块钱的政策，今天呀还能不能报了名，明天还能不能继续都不好说，大家一定啊抓住机会申请一颗一块钱的这种用药的好机会。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号。

0: 万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1: 你好的朋友。哦，曹老师你好啊。
2: 哎呦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曹老师，这个生物制药矿工法号膏，我现在马上用完一个周期了。
2: 嗯，
1: 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所以啊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你啊。
2: 嗯，
1: 再一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分析分析后边该怎么吃，该怎么操作。
2: 好好好，先给我说说你以前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1: 之前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2: 嗯，
1: 到医院检查，这个心脏彩超说什么 T 段倒置，心肌缺血，供血不好，之前老是犯心绞痛，隔三差五的就犯，一犯就得喊这个硝酸甘油，上了这股子劲儿了，甚至浑身湿透了，大汗淋漓的，上不来气儿，嘴气儿发紫，过老大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整天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1: 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2: 哦，
1: 前边性胃炎，眼睛又有白内障，不能去混浊，到医院有时候就不知道这个先观察可好了。
2: 嗯，
1: 要是吃的挺多，一样一样的，就是个一气多病吧。哎呀，这个嘴受得不得了。
2: 嗯，
1: 后来这不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矿工砍方膏，说这是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细胞的，细胞健康了，病就好了。
2: 嗯，
1: 我就寻思着这样的生物新药以前咱也没吃过，然后就试试吧，我也得管用了，哎，就赶紧用上了。哎，结果吃的当天就感觉收到效果了，原来我这个嘴角啊老发炎溃疡，哎，老是烂，还不爱好，一上火就犯。嗯，结果用上当天，这个溃疡的地方，这个啊稍微轻着的，哎，马上就接了劲了。哎呀，真是神奇的不得了啊。
2: 对，咱们用生物新药皇宫砍方膏啊，每一口膏它都有啊上亿个活性酶，吃上一口别着急往肚子里咽呀，先在嘴里边含一会儿，你含的那一会儿啊，就能通过舌下边呢那个动脉静脉就能直接吸收，口腔黏膜也能够快速吸收。咱们这个砍方膏里的这些活性酶呀，本身它就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感染的能力，不管是那些有口腔溃疡啊，长口疮烂嘴角啊，还是嗓子发炎呀，扁桃体发炎呀，用之前多含一含，小毛病啊两三天就没了。
1: 对，就是吃了一个礼拜，我的心脏也舒坦了，哎，喘气儿觉得不那么憋了，哎，也没犯过心绞痛，晚上也能躺平了睡觉了，吃东西这个也觉得感觉有食有胃口了，
2: 嗯，
1: 脸上的气色也没什么难看了，眼睛啊，用到20多天以后啊，眼前的雾就淡了，哎，也往边上散了，
2: 嗯，
1: 看东西豁亮了不少，眼前的黑丝黑道啊也没那么多了，哎呀，挺好，现在啊，整个人我信心十足，之前不敢出门。眼睛不好怕摔着，心脏不好又怕突发状况，一天浑身没劲儿，上下楼挺费劲儿。
2: 哦，
1: 但我住3楼，去1楼一趟就累得够呛，睡觉也不好，天天犯愁。再用上生物新药矿工砍方膏，到现在2个来月了。
2: 嗯，
1: 哎，心脏也不憋了，也不短气短了。
2: 嗯，
1: 心脏感觉有劲儿了，哎，睡眠也比原来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以前米饭不敢吃，馒头就吃1/4。
2: 哦，
1: 哎，我现在能吃1个馒头了。
2: 好，
1: 要是不吃馒头，米饭能吃1碗。吃完饭呀，脸色，哎，这个气色能也都变得好起来了。
2: 嗯，
1: 别人看我都说有精气神了。
2: 嗯，
1: 之前啥也不干，就是病病殃殃的，靠孩子靠老伴照顾。现在孩子回来，我能下厨焖饭呀，买点简单的饭菜吧。人家能做了，
2: 好，
1: 孩子还挺爱吃，我自己吧也有成就感了，
2: 嗯，
1: 再也不用怕犯病了，不用想支架这个事的，也不用后怕了，哎呀，太好了，
2: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砍方膏，核心呀、啊、就是独含9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治疗好多种好多种老慢病，酶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命根子。人体所有细

0: 细胞的健康、代谢、修复，一刻都离不开活性酶呀。咱们这汉方膏里呀，含有的活性酶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咱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针对你的心脏不好，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咱们有心肌修复酶、清血溶栓酶，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清理血液垃圾呀，打通供血通道，缓解心肌缺血，从根儿上改善心绞痛、胸闷气短。针对这个结节，你像甲状腺结节呀，还有浅表性胃炎呀，有细胞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甲状腺、胃黏膜受损的细胞，消炎抑菌杀菌，调节脏腑功能。针对像还有像白内障、眼部的，还有玻璃体混浊，咱们有眼部微循环修复酶，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滋养眼底那些受损了的细胞，排除眼部毒素，让咱这个眼睛啊，哎，越来越清亮，看东西啊就清楚。还有，你比如说代谢活性酶、免疫活性酶，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补充细胞所需的这些能量，改善浑身没劲儿啊、气色差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咱们怎么加工生产的呢？是不是啊？咱们要把15味道地纯天然野生药材呀，这些活性酶呀，要经过陈化发酵，还要呢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提炼，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不增加脏腑负担，不像普通的药物只掩盖症状，它是从细胞根源调理，所以呀，你用的效果才会这么好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家里的药可用完了，还有4-5天就没了，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有没有调料，还得用多少？
0: 从整体上来看呀，你恢复的是非常好，身体各项指标呢，都在回归正常。下一步呢，再用上一个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是1克1块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好政策呀，哎呦，就是马上要结束，全国好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到1克99美元的价格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再一个呢，最好用汉方膏的基础上啊，你用上一些这个金钗石斛。相比呀，你也听节目了，咱这两天呢，我一直给大家在讲，大家也盼着享用我讲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正帮着大家想办法呢，争取呢花最少的钱，或者说呢1分钱不花，能让大家有用上的机会。这个呢你得关注节目，这一半天的呀就有好消息，好不好？
1: 哎呀，那可简直太好了，曹老师，不但1块钱1颗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有机会用上你讲的这个金钗石斛，甚至说不花一分钱，你这是大恩大德，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了，常老师。我给你深深鞠躬吧，常老师。
0: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你信任我，相信生命与科学咱们这档栏目，同时呢，肯转变呢，你的思想。哎，尝试新方法，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回报。我只不过是呢，在有限的机会里，通过这个平台搭把手啊，帮大家看看病，出出主意而已。要感谢呢，就感谢自己，感谢咱们药厂，感谢生命与科学所有的专家教授以及咱们工作人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1: 你谦虚了。那我赶紧先把生物新药含矿物含方膏定上，1克1块钱这个机会上哪儿找去？这要是恢复了原价，打死我也吃不起了，我可不能错过。谢谢常老师啊！
0: 啊，对对，你是明智的，机会稍纵即逝，赶紧去申请用药，再用一个月，用足了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90天后。各项指标恢复正常，90天后 你的身

0: 你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祝你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好好，曹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听节目挺长时间了，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0: 好，不客气。你有哪些不舒服的呀？你尽管和我说。
3: 好，我主要是嘛，就是我今年50岁，身上毛病吧挺多的。年轻的时候吧，可能也是生孩子落下病根了。
0: 嗯。
3: 就感觉吧，浑身这个关节痛，吃过药治疗过。但是这个天一冷吧，或者是一累着就一直犯病。后来年龄大了吧，心脏就不好了，老是这心慌、胸口闷，一着急吧就心口就痛，干活累了也是，有时候晚上吧还睡不好觉。
0: 嗯。
3: 最近这2-3年吧又添了个毛病，头疼。
0: 嗯。
3: 它不是一直疼，就是不定期的疼。心情好，不累了吧，就稍微能好点儿。医生去一干活累了，量个太阳穴吧，就那个钻心的痛。
0: 给坏了。
3: 哎呀，还有个情况吧，就是出门不戴眼镜吧，有虫子往眼镜里飞。
0: 嗯。
3: 戴眼镜吧，眼镜就勒的这个太阳穴痛，就得对了。头疼的厉害吧，觉也睡不好，心情特别差，感觉自己吧比以前都老了很多。
0: 嗯，这个头疼啊确实是个综合问题，一定不宜小看它。那脏腑细胞出现了问题了，五脏能量它亏虚啊，肝呀、脾呀、肺呀、肾呀，任何一个地方气血不足都能引起头疼。这病啊得用的方法呀，从根治，头疼一头脚痛一脚还是行不通的，很难治好啊。
3: 我啥药都用过，偏方也试了，还包括这个脑 CT、核磁，中心医院、市立医院都做了，结论就是吧，神经性头痛。
0: 嗯
3: 嗯，说没啥事，哎，可就是痛。以前吧，去医院开了个止痛片儿，艾唑仑这些安定片儿，越吃吧越伤神经。
0: 哦。
3: 头疼吧反而越重，后来就不去开了。哎呀，家里一个大箱子全是药，不对症就扔，再换另一种。
0: 不对症就得及时止损呀，必须得换呀，不破不立嘛，不换怎么能找到合适你的用药方法呢？
3: 哎，那情况是很有可能治好吗？我觉得特别难治。
0: 别小看它，虽然 CT 查不出啥，但根源就是细胞受损，病变之后脏腑亏损，能量不足，神经系统损伤，压力大，长期思虑过度。今天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啊马上就要没了，全国已经好多地区已经没这个好政策了，一旦名额没了，就算再管用再好使，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吃药用来治病吧，咱日子得过吧，吃喝不能缺吧，所以一克1块钱，你现在有机会就得抓紧时间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千万别犹豫，马上下手。另外呢还要配合上金钗石斛，这个一定啊。你知道金钗石斛吗？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像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参、深山灵芝、天山雪莲、花甲茯苓，那这些呢也属于九大仙草，但是呢我告诉你，金钗石斛呢

0: 他可是头头，是老大呀。咱们生物星耀皇宫汉方高，它的核心是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从细胞的根源来调理。所以呢，它里边的神经修复酶、解痉镇痛酶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细胞，镇静安神，解除痉挛，从根子上啊来解决神经性头疼、太阳穴疼。那金钗石斛呢，它里边含有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能够补益呢五脏能量，补足气血，滋养眼目。这俩一搭档，那就是生物酶加上植物仙草，双活性激活修复受损细胞。这对黄金组合呢，把你的什么关节疼啊、心脏闷呀、头痛啊、睡眠差呀，一块能调，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哦，那我的情况怎么买？用多少合适啊？
0: 你先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生物星耀皇宫汉方高呢，用足3个周期。如果没有那么多货源的话，没办法订到那么多的话，最大程度让你订多少你就订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我明白，常老师。那个金钗石斛怎么买？
0: 哎呦，至于说这个金钗石斛呢，哎呦，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你们自己买，一个是太贵，再一个呢，很难保证到那些道地原产的。前些天呢，好多家人自己就去买了，结果有的买的连批号都没有，只是具备食用价值，不具备药用价值。这样吧，我给大家争取呀，哎呦，尽量吧，争取到地地道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生产，有明确批文的，白纸黑字上标明功能主治，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争取让大家少花钱，或者说呢不花钱就能用得上。就这一半天的功夫啊，正在申请，你呢就多听节目，现在马上去订皇宫汉方膏好不好？
1: 行，我请你安排，常老师，谢谢你。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及时沟通，那就再见了。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星耀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星耀，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啊。
0: 不客气，你说，我听着呢。
3: 哎，常老师，这个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哎，这一克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我们这会儿咋停了呢？哎，我这刚吃药啊，吃了有10来天吧，我心想呢试试，哎，没成啊，效果还是这么好，我想趁着这个一克1块钱一次这个买够了。这两天呢我小舅子住院嘛，我就想，哎呀，我就这两天没来得及听您的节目，我在打电话呀就告诉我说这个政策呀，哎，不给了，而且啊，连这个皇宫汉方膏都没有了，就算花原价不好使也买不到，也没药。哎呦，我这还有1周的药呢，哎，就吃完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常老师？
0: 哎，你别着急，哎，你别着急。刚才我没打断你啊，哎，这个情况，前些天我已经了解了，不光你一个人反映啊，全国10多个省市都面临缺药，结束了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这个情况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这个药厂沟通药源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甄选了15位道地的汉方珍宝药材配伍而成。别的咱不说，就说这个药方的

0: 领头妖，你像红参，它源自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啊，野生八年的野山参呀。那么这种八年生的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我以前讲过，现在环境变化很大，每年都在减产，成本高，药用贵，而且呢耗时比较长，所以生产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就更稀缺了。原来呢原药材产量好的时候还能供应国外，现在出口量也在严格把控啊，所以我也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放心，有一个算一个，我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你说自己用了十来天效果挺好，那你就先给我讲讲这十来天变化怎么样呢？
1: 嗯，行行行，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这脖子疼呢，僵硬啊，这头晕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哎，你一等，之前是不是有颈椎病啊？
1: 有，检查还说我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哎，然后呢，吃第二天吧，就是胃舒服一些了，消化的也快了，饭后呢不胀肚，不反酸。一个星期之后啊，哎呦，我这个像尿频有所改善，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也不总醒了。
0: 嗯，
1: 睡好了，人的精神头也好，脸色也好。现在呢，我最好的呀就是我这两个膝盖红肿疼，改变挺大的。这两天呢，我下蹲啊都没那么费劲，蹲下再起来就不用手啊扶着东西，两个膝盖呢就能撑起来，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1: 这一下呀就能站起来，之前呢不行啊，哎呦，蹲不下，站不起来。我这滑膜炎呀有七八年了，老是疼，有时候走道都费劲。这个呀最满意的地方，这个生物药啊高科技，治病效果呀确实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效果呀真是太好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亲身验证了就是不一样。关键要转变，坚定不移迈出第一步，用上高科技新疗法，哎，治病效果就是不一样。哎，这样我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啊，为啥短短十来天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核心还是活性酶。你所有的问题的病根儿啊，就是身体严重缺乏活性酶，导致各个脏腑器官出现了问题，细胞有问题了，疾病不就来了吗？您的这个颈椎僵硬、头昏、脑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呀，代谢不动，还淤堵不通。那你这个胃胀气呀、反酸呀，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细胞缺酶了，消化不动，修复不了了。那你这个滑膜炎，这个波拉盖红肿疼啊，是滑膜细胞、骨细胞缺酶，炎症消不去，关节修不好。还有那个夜尿多、尿频、睡不好，是肾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代谢乱，神经不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通过陈化发酵，加上呢超低温流体萃取，直接补充细胞急需的活性酶，把这个酶补足了，酶到位了，干瘪的细胞吃饱了，细胞激活了，细胞有活力了，你所有的问题呢就自然然的迎刃而解了。这就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强大的优势，还比那些止压症状的西药、滋补一点的传统用药啊强多喽，非常好，你放心吧。手里你说还有一周的药，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别担心，我保证你不断药，按时按量服用，哎，不断顿。我给你保证啊，等我消息，这次呢，不但要给大家争取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持续供应，我还想让呢，哎呦，让大家不花一分钱，把地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送上。你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你了，唐老师，哎呦，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保重身体啊，等我好消息。
1: 嗯，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

0: 确确帮到你们了啊！不用客气，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咱些慢性病、家庭困难的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重新找回啊幸福的生活。
1: 太感谢您了，老师。哎，我跟您讲哈，我老伴吧被这个病啊折磨好些年了，他不光遭罪啊，我也跟着受罪。他还总发脾气，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日子啊一点奔头都没有。后来哈，我妹妹用了这个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吧，效果特别好。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里边吧有900多种酶，能治好好多病，而且还能修复这坏了的细胞。然后呢，我们就给老伴用上了，没想到这效果特别好，我全家现在天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什么问题呀？
1: 他是那个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病了缠身10来年了，然后的这个膝盖呀、这个腰胯呀都疼得钻心啊，一遍天呢就这个关节都是这个红肿僵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腰也直不起来，这手脚还发麻发凉，端碗走路都费劲，就是怎么说呀，就生活基本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这以前是常年吃这个止痛药，然后那个吃这个活血化瘀药、贴膏药、做理疗，我这钱是真没少花呀。但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哎呀，疼得他呀也是被这个病给磨的嘛，就是暴躁易怒啊，天天跟我发脾气。哎呀，我这整天这心揪的呀，用上咱这个汉方膏才几天，哎，这个疼痛就真减轻了，手脚也不那么麻了。然后那个现在用的是1个半月啊，然后这个腰也直了，哎，膝盖也不肿不疼了，走路干活现在是样样利索，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这个浑身都有劲儿，这脾气呢也不像以前发了，发脾气了，哎，脾气也平和了。他这一好转啊，我这个人也轻松了。你想这孩子啊，以前就跟我们这一直操心嘛，现在也不用操心了，工作也都安心。以前吧，就是总听人说嘛，说咱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癌呀。现在我看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都是过去式了，是吧？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用这个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汉方膏啊，它就能治好。现在还有这好政策哈、就是您这个是1克才1块钱啊，对吧？真的，我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谢你，常老师。哎，这回吧，我打电话我是这么想哈、我说我也想报名吃上，因为这些年伺候我老伴儿吧，哎呀，我这个心脏啊，哎，现在也是得心绞痛了，哎，血压还高，哎，头疼头晕，还总迷糊，总有这个指尖啊，还时不时的发麻，哎。肩膀发凉，抬都抬不起来，就梳个头都费劲了。有时候还失眠。我现在想调理好身体啊。
0: 那好，那好，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全靠咱们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复合酶的治疗。那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呀、这个血压的问题呀，用它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血管淤堵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呢，你像糖尿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肝胆呀、肠胃啊等等，只要是人体有了疾病，这本质上啊，就是人体细胞受损了，细胞干瘪病变了，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它囊括了所有的酶类，那么能够从细胞根源来攻克各种老慢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你比如说像咱们风湿骨病，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组织，提升骨密度，清除啊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呀、它含有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就像这个润滑液一样，给你的这个骨骼呀注满了活力，让您啊全身的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不麻了，不木了，不酸了，不胀了，从头到脚脱胎换骨。这就是它和过去那些旧的方法、传统方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啊，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啊，

0: 现在呢，一颗只要1块钱，这个好政策呀。其实，在好多地区都没名额了，大家都急着问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我也竭尽全力帮大家再次申请当中，一定啊要关注咱们节目，老伴继续治疗，您呢也抓紧时间用上。
1: 是是，常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呢我想多订点哈，我和老伴一起用，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专属电话报名申请才行啊。
1: 啊，行行，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您讲的那个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0: 啊，
1: 就是那个能口服的中药饮片嘛。
0: 啊，
1: 说是什么正规生产带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的那个。常老师，那个我也想吃。要是有机会，花多少钱我都行啊。
0: 好好，我正在给大家申请，这个我暂时不能答应你。你好好听节目，我尽量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等我好消息吧。
1: 哎哎，太好了！哎，谢谢常老师啊！哎哎，再见。
0: 啊，好了，再有问题随时沟通。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那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我们共同啊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是中华九大仙草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钗石斛，再往下呢依次是人参，大家比较熟悉，还有灵芝、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还有沙漠从容，就咱大伙说的肉从容啊。那么自唐代以来呀，金钗石斛就素有千金草和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这味药材呢，为什么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呢？主要原因啊是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防病的功效。咱们中医认为啊，金钗石斛它有五大功效，哎，大家不妨听一下啊。第一呢，补益脾胃，像各种胃脘痛、上腹胀痛，哎，各种的胃炎、肠炎，这些胃肠疾病啊，它都能够起到养胃治胃肠。金钗石斛呢，它味甘微寒，入胃经，擅长呢滋养胃阴、生津液，还能呢修复胃黏膜，对于胃阴不足引起的各种不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也是它被历代医者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呢，它能疏清虚热，你比如说小儿的发热、目赤肿胀、疼痛、虚火牙痛、糖尿病，还有及其并发症， 它能够治疗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芹菜石斛中呢，像石斛多糖，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血糖，还能够呢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心肌损伤，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调理有着显著的作用。第三呢，强筋壮骨，祛风除湿啊。芹菜石斛啊，治疗各种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骨病，而且芹菜石斛呢能够滋养阴液，让膝盖滑膜呀分泌滑液，那润滑关节，从而达到修复滑膜半月板，强筋健骨，流利关节，抗风湿等等特殊效果。它味甘微寒呀，归肾经，既能够滋养肾阴，又能够强筋健骨，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像筋骨微软、腰膝酸痛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第四呢，润肺益肾，芹菜石斛呢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平喘润肺，能够啊治疗各种肾虚前列腺疾病，而且呢功效呢不输给冬虫夏草。那虫草侧重于什么呢？补肺益肾，芹菜石斛侧重于呢润肺益肾，各有千秋啊。它能够滋养肺肾之阴呀，对于肺燥咳嗽、肾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调理效果十分出众。那第五呢，通调五脏，百搭其药。大家伙呀，不要小看这芹菜石斛，它和任何一味中西药啊都能放到一起服用，互相争议呀。你比如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粉，那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毒含有的909种复合酶，是核心啊，是修复细胞，是现代生命医学。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这是汲取了丹霞三十之灵气，天地精华的珍品呀，二者相配，再加上金钗石斛深层提取的像石斛多糖、像石斛黄酮、像石斛胆碱这些珍贵成分，那更是如虎添翼，双活性好上加好啊，能让治病效果翻倍呀，调理五脏的功效更上一层楼。要说这芹菜石斛啊，最是偏爱在贵州赤水的丹霞岩壁上，一丛丛芹菜石斛呢峭然扎根，那汲取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还有山间云雾的滋养，历经四年寒暑才能成熟，每一株啊都凝聚着天地之精华。也正因为这份珍贵呀，在贵州深山当中一直流传着一段玄妙又神奇的民俗，老辈人啊辈辈相传，代代相传，不曾间断。据说那深山老林里，谁家若是添了新生命，在那小孩落地的第一刻，长辈们啊都会小心翼翼的取来晒干的芹菜石斛，那细细地煮出一碗啊清冽的石斛水，用这个指尖啊蘸上一滴儿，轻轻地点在孩子的唇间，那这第一口仙草水寓意着护佑孩子一生无病无灾，滋养丈夫平安睡睡，那仿佛是把天地间的灵气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生命里呀。那除此之外呢，大山里的采药人更是深谙呀金钗石斛的神奇，他们常说上山砍柴割草，难免不小心呀割伤手脚，深山之中无药可寻呀，那这时候只要在岩壁上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放在这个石臼里呀细细捣烂，趁着新鲜敷在这个伤口上，不用包扎，也不用再服药，最多不过一个星期，那个伤口啊就会慢慢愈合，连疤瘌都不留下， 仿佛是被仙草的灵气抚平了伤痛。还有呢，若是家里人遇到了高烧不退，药食难医呀，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只需剪下一只饱满的金钗石斛，你洗干净之后放水呀进行煎煮，煮出来这个汤汁呀清亮甘甜，让高烧的人慢慢的喝下，不出半日烧就会渐渐退去，那精神呀也就舒缓很多。这便是金钗石斛最朴素最神奇的妙用，一代代滋养着深山里的老百姓啊。
0: 常老师，自从您提起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咱们的家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呐，天天来电话，就一个愿望，只要能用上，多花点钱都认。
3: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不瞒大家，我也正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家人苦苦期盼、久久等待的原汁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不过呢，有个紧急的事情，药厂需要做决定，就是原产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库存量啊极少，太少了。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产量少，自然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啊。就算是药厂的老总亲自出面，找了贵州当地的种植基地，那反复谈了好几次，价格他还是压不下来呀。而且库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分的。不过大家别担心，我常老师说话算数，我既然敢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让咱们呀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敢说我就有办法。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药厂领导会亲自直飞一趟贵州，当面再去谈一谈，哪怕磨破嘴皮子，哪怕提供一些互换的条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数量上，我都要给家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绝对不让咱们家人呀花冤枉钱，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更不让咱们家人因为用不上而留下遗憾。
0: 好的，大家伙都听到了吧，已经有准确的好消息了，咱们拭目以待，静候佳音吧。那常老师，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电话，他呢是患有严重的老风湿骨病，目前正在用生物新药皇冠汉风膏，就特别想问问您，他这种老风湿用石斛配汉风膏能行吗？
3: 那位哈尔滨的家人，还有直播间所有的有风湿骨病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听好了，何止是行啊，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简直就是为咱们老风湿老骨病量身定做的完美搭档。为啥这么讲呢？家人们啊，你们都听着，我先把话说完。哎，你们先听着，我把话先说完。咱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治风湿骨病，靠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中药西药，靠的是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咱们呀科研团队耗尽了10多年的心血研发出来的高活性复合酶，专门针对人体的慢性病的根源细胞的病变。家人们都知道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呀？因为咱们用过的药物无法修复骨细胞。那风湿骨病呢，你有见过活活学去去湿，贴点膏药，抹一点什么药酒啥的，吃一点止痛药就能好的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像受凉了、受风了、外伤了、遗传了等等，这都是诱因，这都是骨病形成的一些因素。那风湿骨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咱们人体各类骨细胞当中，是你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出问题了呀。你比如说这个软骨细胞吧，就相当于咱们关节里边缓冲垫啊、保护套啊，就像戴个手套是干活似的，那平时关节活动全靠它隔着骨头啊，不让骨头直接磨骨头， 那一旦缓冲垫坏了磨坏了，就相当于啊把关节的保护

罩给拆了，骨头直接磨骨头，就咱说的骨头啃骨头啊，就跟两块石头那硬蹭似的，那疼得钻心刺骨啊，连动一下都像在遭罪呀、啊。你看好多滑门炎的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走走路动不了膝盖，不敢回弯，是不是啊？都有这种情况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里边含有909种复合酶，它与以往家人们用过的止痛药、祛风除湿药、活血通络的药完全不同。它是从科技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出发，用活性酶啊直接治骨细胞，能精准靶向作用于这3种骨细胞，修复受损的软骨细胞，激活懒惰的成骨细胞，抑制活跃的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骨细胞是不是各有其功能啊？那从根本上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不管你是风湿骨病还是类风湿关节，那颈椎病、腰椎病，还是滑膜炎，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甚至是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都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各自发挥病变细胞所需要的全部作用，那一步步帮你修复细胞，帮你根治老骨病。如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病的过程当中，再配上咱们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更是如虎添翼，能大大的缩短治疗周期，还能减少你看病的费用，这是豪费啊，让你少遭罪，少花钱，更快康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金钗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还有石斛胆碱，那这些东西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啊，能滋养关节阴液，修复受损的滑膜，让膝关节特别是膝盖滑膜呀、啊、分泌更多的滑液，润滑关节，就像给咱们的关节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再也不用忍受着骨头磨骨头的那种痛苦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贵州的当地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姓王，今年呢78岁，一辈子在山里采药，常年呢可以说风吹雨淋呀、啊、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那膝盖肿得老高，走路呢那就是一瘸一拐，疼得直咧嘴，连上山采药都不行了。那后来呢，他就每天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煮水喝，再把捣烂的那个石斛呢敷在那个膝盖上，坚持了1个月。那你猜猜，大家猜猜，哦，膝盖不肿了，也不疼了，能慢慢上山采药了，坚持半年，竟然能健步如飞，跟一些年轻人似的。这就是金钗石斛单独治骨病的神奇效果，老辈人传下来的方法错不了，更别说咱们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的完美组合了。一边是909种复合酶，从细胞层面修复受损骨细胞，解决骨病根源；一边是金钗石斛滋养关节，修复滑膜，强筋健骨，双重发力，双活性加持，1+1远远大于2。咱们哈尔滨的那位家人呀，本身就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你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呀，不出1个月，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大变化，关节不疼了，不肿了，僵硬减轻了，能正常走路，做家务，坚持用上90天，风湿因子呢会慢慢降下来，关节变形的情况啊能逐步的缓解，再也不用再靠那些止痛药来续命喽，再也不用受那些钻心的疼痛喽。所以说大家呀，有风湿骨病的想用这套组合来治疗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凑效的选择。那我常老师在这里郑重承诺，承诺个什么呢？风湿骨病不是不可逆，不是治不好，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治疗的好方法，你没有尝试到咱们高科技生物新药带来的全新的康复效果。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

0: 峰是老骨兵，现在机会来喽，我已经在帮大家争取咱们到底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只要是你坚持，我保证让你呀、摆脱风湿骨病的折磨，重新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走路，能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呀！咱们一起期待我从贵州带来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咱们每一位家人都能用上便宜又正宗的金钗石斛，用上这套完美的组合疗法呀。那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一下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现在咱们呀好政策，哎，但是呢这是限时福利，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有都不好说，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尽可能的想办法多争取1克1块钱的这样的用药的好机会，每天都要准时准点的关注节目，好机会呢咱不要错过。好了，那我就先讲这儿吧，接下来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伙有哪些问题需要我来帮助。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黄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常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3: 哎，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我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老患者呀。
0: 哦，是咱们老顾客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两个周期嘛，不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手里的药呢，还不到一个星期了，就快吃完了嘛。
0: 哦。
3: 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这下一步啊，该怎么治疗？您啊，再费费心帮我指导一下，把把关呗。
0: 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行啊，行啊，我是今年64了，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嘛？
0: 哦。
3: 糖尿病就是将近13年多了，现在关键是这个并发症啊越来越多呀。
0: 嗯。
3: 并发症引起的这个严重的眼病。一开始呢就是眼睛啊，就是里边的黑蚊子啊，黑点点啊特别多。
0: 嗯。
3: 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全是黑点啊，啊雾气蒙蒙的。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滴眼液，
0: 哦，
3: 一天就点了无数遍还不行。到医院一检查说还有白内障。
0: 哦。
3: 玻璃体混浊呀、后来这眼睛难受啊，干涩，就感觉里边磨得慌，拿手揉吧也不管用，还痒。有时候还胀得难受，就感觉那个眼球啊也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嘛，不就是到医院做了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
0: 哦，
3: 刚做完那会儿吧，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呀，就是眼睛也亮堂了，也清楚了。
0: 嗯。
3: 但是呢这个好景不太长，也就大半年以后 眼睛啊又不行了，又开始胀疼，眼眶子都疼，包括半拉脑袋都疼啊，太阳穴这地方都跳着疼。
0: 嗯
3: 嗯，有时候家里夜里开灯的时候，就拿那一打团的那种光啊，就是光睁不开眼睛，眼压高，眼压高到32啊、36啊，那整天就担心害怕呀，就怕万一要是眼睛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这个药呢也是无数的吃，眼药水啊都是，哎呀，家里常备都有，都是只能起到这个缓解作用啊，根本去不了根儿啊。
0: 对。
3: 后来呢，就是听了您节目讲着，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3: 皇宫汉方膏，深圳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药，有那个900多种的活性酶，我听您讲用这活性酶治眼底的细胞啥的，当时我听了10来天吧，才下定决心才用上啊。
0: 哦，
3: 因为这些年吧，这眼睛啊是花了无计其数啊，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嗯，
3: 也不敢乱试，因为本身呢也有这个糖尿病，也不敢乱用药。没想到啥呢，就是用了有6、7天左右的时候啊，首先发现这个眼睛也不那么干了，不像以前呢就好像进了沙子磨得慌那种感觉，眼球啊自硬了。
0: 嗯，
3: 眼睛胀啊疼啊一点点的减轻了。
0: 好。
3: 就是您洗脸的时候摸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的硬邦邦的难受了。用到一个周期还没用完的时候，我就看着眼睛两边的这个余光啊，好像这个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包括眼前的黑点子呀、黑蚊子呀，慢慢感觉透亮了，变少了。
0: 嗯，
3: 啊，现在更好啊！现在看个新闻联播呀，看个电视剧呀，那40来分钟，眼睛也不胀也不难受啊。
0: 嗯，
3: 以前不行，以前也就看不到10分钟、几分钟的时候，眼睛就刺得慌，就感觉睁不开了。
0: 嗯
3: 嗯，现在家里的那个灯啊也敢开了，出门呢眼睛也敢睁了，睁眼睛了，眼压呀彻底降下来了。
0: 嗯
3: 啊，这2个周期还没用完，我是去测了视力嘛，原来都0.2左右，现在一只是0.6，一只是0.7，
0: 不错。
3: 挺好，以前就害怕，就是怕失明嘛，现在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眼睛保住了，就连我这个血糖啊比原先都稳定多了。
0: 嗯，
3: 以前那个降糖药我也都减量了，现在血糖是空腹6点多，6.12左右，吃完饭没超过8。
0: 嗯
3: 呀，这真没想到啊，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0: 好，你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技术，你能从过去的老路子上啊，走上如今的生物科技新疗法，这就注定你身体上这点病啊，会从根本上来治疗。你是糖尿病体质，阴虚火旺，体内津液不足，眼睛得不到滋养，那眼细胞呢，长期缺水呀、缺营养啊、缺修复酶呀，所以说毒素排不出来，那血液循环就差，再加上你做过手术。眼部的微小血管受损，防水呢循环堵塞，眼压高啊。那么眼病是非常复杂的，你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补上了身体最缺的活性酶。那咱刚才不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吗？它就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真正从细胞来制定的。那眼部细胞缺酶了，它就会干。就会涩，就会有萎缩，有眼压高，那胰腺细胞缺酶了，血糖就乱了，降不下来了，那血管细胞缺酶了，循环差，眼底供血不足了。咱们汉方膏当中通过超低温流体萃取法，从15味汉方药材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它能够直接穿透血液屏障，直达眼底，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打通眼部循环，排眼毒，降眼压。那同时呢，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它不是治缓解症状，是从细胞根源上把问题修复好。所以呢，你的眼睛血糖啊能一起好起来。
3: 是啊是啊，这效果呀、真是太满意了。
0: 嗯，
3: 现在呢视力提高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以前呢担心害怕的就是憋屈难受，脾气还特别大，现在呢整个人也舒坦了，所以说我就有信心了嘛，接着巩固啊。张老师，您说我以后该怎么治疗啊？
0: 黄果看方膏啊非常的珍贵，我多次在直播当中告诉大家，产量也有限，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咱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没名额了。这两天呢不断有家人找我，哎，甚至说啊，求我你再争取争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你现在眼睛的通道通了，眼部毒素排净了，视力恢复了，血糖也稳了，下一步呢咱们呀不用一直用高价的这个生物新药，我教你降低成本长期巩固的方法。我给你推荐呀，用咱们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正规批准文号，说明书啊那可是白纸黑字啊，那么写的清清楚楚，具备一定治疗功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中药饮片，可不是你去药店买回来那个石斛泡水喝，那不行，不吸收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治疗效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它是石斛当中最顶级道地正宗的，那长在贵州丹霞红土地悬崖峭壁上，无农药无化肥，有效成分呢可比咱们普通的石斛高出几十倍呀，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之一，不改一下，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生津，滋养五脏，润眼睛，温血糖，强体质。它当中啊深加工提取的那像石斛多糖，能够长期养护眼底，滋润眼球，辅助降血糖，和你之前用的黄果看方膏啊可称为是黄金搭档。很多老用户都是先把咱们黄果看方膏哎修好病根，再用金钗石斛呢常年保养，眼睛也亮了，血糖也稳了，身体舒坦了。有了它呀，你后续把手里的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知道吧？
3: 太好了太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您说用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怎么买啊，常老师？
0: 这个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和咱们药厂的领导啊，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趟贵州当地，我们就要去谈一谈这个丹霞道地的金钗石斛的事儿。咱们所有家人都等着啊，哎，都等着。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只做一件事儿，关注节目，任何结果我都会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了常老师。
0: 嗯，
3: 为了我们啊还要亲自跑一趟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常老师辛苦了。
0: 好，客气话咱暂不多讲，等我好消息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啊。
3: 行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常老师。
0: 好嘞，再有问题的话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1个半月了，我感觉效果呀、真的特别好。我的老风湿吧，伴随我20多年了。老寒腿，后来眼睛又不好，青光眼是白内障，全都来了。腿脚不行，眼神也不行，病我倒是不要命，可是严重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哎呦，那你想风湿类风湿之类的，所以难治，是因为血液里有大量的风湿毒素、炎症因子，身体免疫力太低，自己清除不了啊。那传统的药它干啥呢？止痛啊，不解决根源呀、 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核心就是靠里边独有的900多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啊，能净化血液，能排除体内毒素，大幅提升免疫球蛋白。
4: 关键是又僵又硬，胳膊疼、肩膀疼、膝盖疼、腰疼，哪哪都不舒服。这手脚啊，一年四季是冰凉的，站是站不住，走是走不稳。一到了阴天下雨吧，或者是冬天呀，两个膝盖是又红又肿。我以前啊吃那个封闭的那些止疼药吧，结果病没治好，反而啊胃给吃坏了。年龄一大啊，眼睛也出了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眼睛憋胀疼，眼球硬的呀像那个玻璃球，太阳穴突突突的蹦着跳，疼的我呀都想撞墙了，眼压高的吓人。后来我还做过那个一次手术，好了也就是2年吧，后来眼睛又开始又憋又胀了，眼前雾蒙蒙的，白内障啊又复发了。
0: 哎呦，这个眼病本身就很难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里边有眼部活性酶，能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给眼底排毒、消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眼细胞，从根上来解决眼压高、青光眼、白内障这么多的问题。
4: 是的，我用了这一个半月吧，变化太大了。现在浑身的关节我不串着疼了，关节灵活了，也能打弯了，腿上有劲了，走路不用一点点的挪了，什么刮风呀、变天呀，这腿也不发紧，也不疼了。止疼药我早就不吃了啊，扔掉了，关节我灵活多了，想出个门呀，想走动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关键是眼睛比以前看好的太多了。以前我是又胀又疼的看不着，现在我眼前亮堂多了，肠胃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你说这么多年我晚上是从来没有睡好过，疼的睡不着呀，现在总算是解脱出来了，不着醉了，感觉生活啊确实有了奔头了。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效果这么好啊，咱们就效不更方，继续用下去就可以。
4: 是的，我听您的，我听说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特别好，我也想用上嘛。
0: 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可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石斛，拿回家泡泡水当茶喝，那没经过科技提取的那些原药材啊，只是简单的泡泡水，对人体只能起到一个弱微保健的作用。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丹霞金钗石斛啊，哎呦，这可是有正规批文、功能主治说明书啊，标注的是一清二楚，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产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通过细胞机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让石斛在全密闭的这个墨筒里呀，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精微细粉，这个粉体晶粒啊能达到0.1到1微米，那么细胞破壁高达呢98%以上，只有这样的直接口服高提取的中药饮片才具备啊治病防身的功效。那这样用它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用的话，一个滋阴生津，那充分发挥石斛多糖、石斛丹碱的效果；一个呢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可以呢长期用，用来呢巩固保养，特别特别适合你。
4: 这太好了！我听说啊，唐老师今天就为我们金钗石斛亲自飞给我们争取了，是吧？真的太辛苦你了，唐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因为我们真的付出了太多了，您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不求任何的回报，您的是大善人、好大夫，非常感谢您。
0: 哎， 咱不那么客气啊，谢谢您这么信任我、认可我。家人不用这么客气，作为一名医生，为大家健康着想，本来呢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呀，不管是在国外搞那些科研，还是归国呀做科普，金钱、名誉、地位，我该有的早就不缺了。活到我这把年纪呀，这个份儿上，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这点余热，多帮一帮咱们这些被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真东西儿、好药材，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这就足够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少的地方都断药了。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还要再帮助大家争取一些用药的机会。您就多听听咱们直播，明天呢，我给大家个准信儿，好不好？
4: 哎，太好了，唐老师。我啥都不干，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看，我姐姐哇、也等着用药呢。
0: 嗯。
4: 她看我现在用这个汉方膏这么好，她也想吃。
0: 嗯。
4: 也等着呢。谢谢唐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啊、随时咱们保持联系。再见了。
4: 好的，谢谢唐老师，等您好消息了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跟您通话真的非常开心，特别激动。
0: 哎呦，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常老师，我是武汉的，我今年是65岁。
0: 嗯。
5: 我之前用过石斛。挺贵，也真是个好宝贝。用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免疫力变强了，不怎么感冒了。
0: 嗯。
5: 啊，眼睛也清亮多了，就连以前常年咳嗽啊、咳痰的这个老毛病都改善了。
0: 嗯。
5: 哎呀，这东西真是个养生宝贝。这次我听说就是您专门为我们大家去争取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是那种中药饮片直接用的，还能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呦，我真的这心里真是太激动，太感谢您了。
0: 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确实大家都想用上这个呢，也跟其他那些普通的石斛啊大不相同啊。
5: 是啊，我咋知道呢？就是因为在贵州那边有亲属嘛，我就特意打听了，人家都说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特别珍贵，
0: 嗯，
5: 说产量少，很难弄到，外面店里就一小罐就几十颗，零售价都得上千块钱。
0: 嗯，
5: 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长期用，也就您真心为我们着想，肯帮我们大家谋福利。
0: 您说的一点没错啊，道地的金钗石斛啊确实稀缺，价格也高，我就是心疼大家想买买不起，想买还买不着啊，真的呀。
5: 就是而且我用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哈，才用了是短短15天，哎呀变化就特别大。以前多年那个便秘好了，哎呀排便特别顺畅，
0: 嗯，
5: 老胃病、胃酸、烧心的这个毛病也再也没犯过，
0: 嗯，
5: 晚上的睡眠时间也变长了，睡得也踏实多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就是原先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压迫右腿一直就是发麻发凉，好多年都好不了，哎，现在就是明显好转了，轻松多了。
0: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
5: 嗯，
0: 这就是补酶活细胞的效果呀。
5: 就是啊，所以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这个皇宫汉方膏巩固巩固，但是我听说现在一颗一块钱这个福利政策没了，药也断货了。哎呀，我真是特别着急。
0: 嗯，
5: 这药你说我刚建好，千万不能断档啊，常老师。
0: 嗯。
5: 啊，就是你寻思你告诉我，就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药？我就怕一停，这之前的效果就白费了呀。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能好得这么快，这么明显，一点都不奇怪。

0: 其实呢，这正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同步发挥的作用，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的结果。你的这个老胃病、胃酸、烧心也好，是因为胃里啊有这个胃黏膜修复酶、消化分解酶，直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中和多余的胃酸，恢复啊胃肠的蠕动，胃功能正常了。那么反酸胃胀自然它就消失了，你多年的便秘解决了，靠的是咱们肠道蠕动酶、代谢激活酶，把肠道垃圾毒素排出去，肠道动力足了，不用老吃那些泻药就能顺利的排便，你睡得香，睡眠时间变长了，是因为啊神经安定酶、脑供氧活化酶滋养着受损的脑神经，那么平稳情绪，让你入睡的也快，睡得也沉，不再半夜醒了。还有啊，那个腰椎管狭窄呀，右腿的发麻呀，发凉大为好转，是因为呀咱们有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血液循环酶，那化开椎管周围的这些淤堵，修复受压受损的神经，打通下肢血管循环。那腿部麻不良有劲儿了，咱们这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西药止痛压症状的，而是呢900多种活性酶同时协同作用，细胞缺啥咱补啥，哪里受损哪里补。所以呢你才只用了短短15天，肠胃、睡眠、腰腿、气血同步好转，这就是生物新药它强大之处。至于我们大家呢，都想得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争取，保证让支持我的这些老听众都能用上真货、实惠货，你就安心的等我的通知，准时收听咱们节目，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的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我现在就信您的。
0: 那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随时沟通。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常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1: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呀，哎，你好啊，常老师好。你说常老师啊，你说我呢是云南红河的。
0: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一克一块钱那个好政策，我还挺幸运的。哎，参加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用了今天第三天哎。
0: 哦，用上了，那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见效感觉真快呀。
0: 嗯，
3: 你看我那个冠心病吧，有8年多了，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我那个血管堵了40%。
0: 哦，
3: 哎呀，反正心脏难受啊，家务活也干不了，就比如说上超市拿个10斤东西啊，上的不行，胸闷上不来气，还老冒虚汗。
0: 哦，
3: 哎呦，血压那时候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吧。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压超过150的，低压都100以上。
0: 嗯，
3: 胃也不好，吃饱了吧，前胸后背疼，
0: 嗯，
3: 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还打嗝。哎呀，这打嗝吧，有时候感觉它打不出来。
0: 哦，
3: 当时我就想，你说这个汉方膏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生物新药？哎呀，而且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呀，
0: 嗯，
3: 用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治病。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指定效果会好吧？结果你说我用上一就见效果喽。
0: 汉方膏的分子量非常的精微啊，只有一个道对，所以你用上。

0: 对了，常老师啊，我还天天听你讲嘛，贵州丹霞的金沙石斛特别好，是有正规批准那个文号的，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包括对眼睛啊、免疫力啊、心啊、肺呀、啊，还有肠啊、胃啊，都特别的养人。我听了我也特别想用，这次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个机会，好吧？
1: 好，你有这份心啊，我明白了。明天会有准信儿，到时候呢，争取都能用上。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我在节目里啊，及时通知大家伙。
0: 哎，行，哦，我还想问问你，常老师啊，我现在血管不是堵40%嘛，用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呀？
1: 好，你听我说，这位朋友。汉方膏治病从来不是控制病情，我们是通过它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啊，持续作用下，然后在你90天之后使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90天之后，我可以说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90天之后，你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体检呀，那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血管干净了，血液净化了，你这病今后就好了，它不会犯了呀。
0: 哎呀，真的呀，那我感觉我就有盼头了呀。
1: 那我跟你讲，这朋友，这就是你要转变观念。选择新方法的必然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那就是走的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啊。那医疗水平不断发展，我们介绍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出我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当中，针对细胞进行治疗，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进行修复。别说你这个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胃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呀，带来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呀。
0: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相信科学的。
1: 你能参加上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的非常不错。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断药了，政策名额都没了，好多没用上的还求着我用药呢。你真的很幸运。实话实说啊，黄果汉方膏的价格原来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呀、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可以去查一查，合计人民币700来块钱呀。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单一支就值200多呀，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
0: 哎呦，那么贵呀。
1: 那你以为呢？好政策给大家伙了，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了多少倍呀。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各位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啊，都抢着订药，需求量是日益增多呀，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0: 哎，行，我一定坚持用的，常老师啊。到时候我还会给你打电话，也盼着你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沙石斛，哎，我也真想用上来。
1: 你放心吧，别的咱不多说，贵州丹霞金沙石斛这个事儿啊，我已经给大伙全面落实的差不多了。你只管呢认真听咱们直播，我明天呢就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保证咱们每位家人不但都能用上正宗的金沙石斛，我还想呢能不能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

0: 你就说了咱们节目的直播，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谢你啊陈老师啊。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啊陈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使用最好的生物新药，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 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那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我们共同啊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是中华九大仙草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钗石斛，再往下呢依次是人参，大家比较熟悉，还有灵芝、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还有沙漠从容，就咱大伙说的肉从容啊。那么自唐代以来呀，金钗石斛就素有千金草和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这味药材呢，为什么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呢？主要原因啊，是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防病的功效。咱们中医认为啊，金钗石斛它有五大功效，哎，大家不妨听一下啊。第一呢，补益脾胃，像各种胃脘痛、上腹胀痛，哎，各种的胃炎、肠炎，这些胃肠疾病啊，它都能够起到养胃治胃肠。金钗石斛呢，它味甘微寒，入胃经，擅长呢滋养胃阴、生津液，还能呢修复胃黏膜，对于胃阴不足引起的各种不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也是它被历代医者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呢，它能肃清虚热，你比如说小儿的发热、目赤肿胀、疼痛、虚火牙痛、糖尿病，还有及其并发症，它能够治疗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金钗石斛中呢，像石斛多糖，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血糖，还能够呢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心肌损伤，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调理有着显著的作用。第三呢，强筋壮骨，祛风除湿啊。金钗石斛啊，治疗各种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骨病，而且金钗石斛呢能够滋养阴液，让膝盖滑膜呀分泌滑液， 那润滑关节，从而达到修复

滑膜半月板，强筋健骨，流利关节，抗风湿等等特殊效果。它味甘微寒呀，归肾经，既能够滋养肾阴，又能够强筋健骨，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像筋骨微软、腰膝酸痛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第四呢，润肺益肾。金钗石斛呢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平喘润肺，能够啊治疗各种肾虚前列腺疾病，而且呢功效呢不输给冬虫夏草。那虫草侧重于什么呢？补肺益肾。金钗石斛侧重于呢润肺益肾，各有千秋啊。它能够滋养肺肾之阴呀，对于肺燥咳嗽、肾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调理效果十分出众。那第五呢，通调五脏，百搭其药。大家伙呀，不要小看这金钗石斛，它和任何一味中西药啊都能放到一起服用，互相增益呀。你比如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粉，那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复合酶，是核心啊，是修复细胞，是现代生命医学。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这是汲取了丹霞30之灵气，天地精华的珍品呀。二者相配，再加上金钗石斛深层提取的像石斛多糖、像石斛黄酮、像石斛胆碱这些珍贵成分，那更是如虎添翼，双活性好上加好啊，能让治病效果翻倍呀，调理五脏的功效更上一层楼。要说这金钗石斛啊，最是偏爱在贵州赤水的丹霞岩壁上，一丛丛金钗石斛呢峭南扎根，那汲取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还有山间云雾的滋养，历经4年寒暑才能成熟，每一株啊都凝聚着天地之精华。也正因为这份珍贵呀，

0: 传，代代相传，不曾间断。据说那深山老林里，在那小孩落地的第一刻，长辈们啊都会小心翼翼的取来晒干的金钗石斛，那细细地煮出一碗呀、清冽的石斛水，用这个指尖啊蘸上一滴儿，轻轻地点在孩子的唇间。那这第一口仙草水寓意着护佑孩子一生无病无灾，滋养脏腑，平安睡水。那仿佛是把天地间的灵气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生命里呀。那除此之外呢，大山里的采药人更是深谙呀金钗石斛的神奇。他们常说，上山砍柴割草，难免不小心呀割伤手脚，深山之中无药可寻呀。那这时候只要在岩壁上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放在这个石臼里呀细细捣烂，趁着新鲜敷在这个伤口上，不用包扎，也不用再服药，最多不过一个星期，那个伤口啊就会慢慢愈合，连疤瘌都不留下，仿佛是被仙草的灵气抚平了伤痛。还有呢，若是家里人遇到了高烧不退，药食难医呀、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只需剪下一只饱满的金钗石斛，你洗干净之后放水呀进行煎煮，煮出来这个汤汁呀清亮甘甜，让高烧的人慢慢的喝下，不出半日烧就会渐渐退去，那精神呀也就舒缓很多。这便是金钗石斛最朴素最神奇的妙用，一代代滋养着深山里的老百姓啊。
1: 常老师，自从您提起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咱们的家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呐、天天来电话，就一个愿望，只要能用上，多花点钱都认。
0: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不瞒大家，我也正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家人苦苦期盼、久久等待的源自道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不过呢，有个紧急的事情，药厂需要做决定，就是原产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库存量啊极少，太少了。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产量少，自然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啊。就算是药厂的老总亲自出面，找了贵州当地的种植基地，那反复谈了好几次，价格他还是压不下来呀。而且库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分的。不过大家别担心，我常老师说话算数，我既然敢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让咱们呀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敢说我就有办法。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药厂领导会亲自直飞一趟贵州，当面再去谈一谈，哪怕磨破嘴皮子，哪怕提供一些互换的条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数量上，我都要给家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绝对不让咱们家人呀花冤枉钱，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更不让咱们家人因为用不上而留下遗憾。
1: 好的，大家伙都听到了吧，已经有准确的好消息了，咱们拭目以待，静候佳音吧。那常老师，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电话，他呢是患有严重的老风湿骨病，目前正在用生物新药皇冠汉风膏，就特别想问问您，他这种老风湿用石斛配汉风膏能行吗？
0: 那位哈尔滨的家人，还有直播间所有的有风湿骨病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听好了，何止是行啊，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简直就是为咱们老风湿老骨病量身定做的完美搭档。为啥这么讲呢？

家人们啊，你们都听着，我先把话说完。哎，你们先听着，我把话先说完。咱说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治风湿骨病，靠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中药西药，靠的是它毒含铀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咱们呀科研团队耗尽了10多年的心血研发出来的高活性复合酶，专门针对人体的慢性病的根源细胞的病变。家人们都知道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呀？因为咱们用过的药物无法修复骨细胞。那风湿骨病呢，你有见过活活血去去湿，贴点膏药，抹一点什么药酒啥的，吃一点止痛药就能好的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像受凉了、受风了、外伤了、遗传了等等，这都是诱因，这都是骨病形成的一些因素。那风湿骨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咱们人体各类骨细胞当中，是你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出问题了呀。你比如说这个软骨细胞吧，就相当于咱们关节里边缓冲垫啊、保护套啊，就像戴个手套是干活似的。那平时关节活动全靠它隔着骨头啊，不让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一旦缓冲垫坏了、磨坏了，就相当于啊把关节的保护罩给拆了，骨头直接磨骨头，就咱说的骨头啃骨头啊，就跟两块石头那硬蹭似的，那疼得钻心刺骨啊，连动一下都想再遭罪呀。你看好多滑膜炎的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走走路动不了膝盖，不敢回弯，是不是啊？都有这种情况啊。那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它里边含有909种复合酶，它与以往家人们用过的止痛药、祛风除湿药、活血通络的药完全不同。它是从科技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出发，用活性酶啊直接治骨细胞，能精准靶向作用于这3种骨细胞：修复受损的软骨细胞、激活懒惰的成骨细胞、抑制活跃的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骨细胞是不是各有其功能啊？那从根本上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不管你是风湿骨病还是类风湿关节，那颈椎病、腰椎病，还是滑膜炎，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甚至是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都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各自发挥病变细胞所需要的全部作用，那一步步帮你修复细胞，帮你根治老骨病。如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病的过程当中，再配上咱们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更是如虎添翼，能大大的缩短治疗周期，还能减少你看病的费用，这豪费啊，让你少遭罪、少花钱、更快康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金钗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还有石斛胆碱，那这些东西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啊，能滋养关节阴液，修复受损的滑膜，让膝关节特别是膝盖滑膜呀分泌更多的滑液，润滑关节，就像给咱们的关节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再也不用忍受着骨头磨骨头的那种痛苦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贵州的当地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姓王，今年呢78岁，一辈子在山里采药，常年呢可以说风吹雨淋呀，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那膝盖肿得老高，走路呢那就是一瘸一拐，疼得直咧嘴，连上山采药都不行了。那后来呢，他就每天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煮水喝，再把捣烂的那个石斛呢敷在那个膝盖上，坚持了一个月。那你猜猜，大家猜猜，哦，膝盖不肿了，也不疼了，能慢慢上山采药了，坚持半年，竟然能健步如飞，跟一些年轻人似的。这就是金钗石斛单独治骨病的神奇效果，老辈人传下来的方法错不了，更别说咱们汉方。

0: 方高加金钗石斛的完美组合了。一边是909种复合酶，从细胞层面修复受损骨细胞，解决骨病根源；一边是金钗石斛，滋养关节，修复滑膜，强筋健骨，双重发力，双活性加持，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咱们哈尔滨的那位家人呀，本身就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你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呀，不出一个月，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大变化，关节不疼了，不肿了，僵硬减轻了，能正常走路，做家务，坚持用上90天，风湿因子呢会慢慢降下来，关节变形的情况啊能逐步的缓解，再也不用再靠那些止痛药来续命喽，再也不用受那些钻心的疼痛喽。所以说大家呀，有风湿骨病的想用这套组合来治疗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凑效的选择。那我常老师在这里郑重承诺，承诺个什么呢？风湿骨病不是不可逆，不是治不好，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治疗的好方法，你没有尝试到咱们高科技生物新药带来的全新的康复效果。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老风湿老骨病，现在机会来喽！我已经在帮大家争取咱们到底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是你坚持，我保证让你呀摆脱风湿骨病的折磨，重新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走路，能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呀！咱们一起期待我从贵州带来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咱们每一位家人都能用上便宜又正宗的金钗石斛，用上这套完美的组合疗法呀。那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一下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现在咱们呀好政策，哎，但是呢这是限时福利，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有都不好说。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尽可能的想办法多争取1克1块钱的这样的用药的好机会，每天都要准时准点的关注节目，好机会呢咱不要错过。好了，那我就先讲这儿吧，接下来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伙儿有哪些问题需要我来帮助。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3: 哎，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我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老患者呀。
0: 哦，是咱们老顾客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两个周期嘛，不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手里的药呢，还不到一个星期了，就快吃完了嘛。
0: 哦，
3: 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这下一步啊，该怎么治疗？您啊，再费费心帮我指导一下，把把关呗。
0: 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行啊，行啊，我是。今年64了，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糖尿病就是将近13年多了，现在关键是这个并发症啊越来越多呀。
0: 嗯。
3: 并发症引起的这个严重的眼病，一开始呢就是眼睛啊，就是里边的黑蚊子啊、黑点点啊特别多。
0: 嗯。
3: 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全是黑点啊，雾气蒙蒙的。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滴眼液。
0: 哦，
3: 一天就点了无数遍，还不行。到医院一检查，说还有白内障。
0: 哦，
3: 玻璃体混浊呀。后来这眼睛难受啊，干涩，就感觉里边磨得慌，拿手揉吧也不管用，还痒，有时候还胀得难受，就感觉那个眼球啊，也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嘛，不就是到医院做了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
0: 哦，
3: 刚做完那会儿吧。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呀，就是眼睛也亮堂了，也清楚了。
0: 嗯，
3: 但是呢，这个好景不太长，也就大半年以后，眼睛啊又不行了，又开始胀疼，眼眶子都疼，包括半拉脑袋都疼啊，太阳穴这地方都跳着疼。
0: 嗯，
3: 有时候家里夜里开灯的时候，就一打团的那种光啊，就是光睁不开眼�睛，眼压高到32啊、36啊。那整天就担心害怕呀，就怕万一要是眼睛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这个药呢也是无数的吃，眼药水啊都是，哎呀，家里常备都有，都是只能起到这个缓解作用啊，根本去不了根儿啊。
0: 对，
3: 后来呢就是听了您节目讲着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3: 皇宫汉方膏，深圳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药，有那个900多种的活性酶，我听你讲用这活性酶治眼底的细胞啥的，当时我听了10来天吧，才下定决心才用上啊。
0: 哦，
3: 因为这些年吧，这眼睛啊是花了无计其数啊，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嗯，
3: 也不敢乱试，因为本身呢也有这个糖尿病，也不敢乱用药。没想到啥呢，就是用了有6、7天左右的时候啊，首先发现这个眼睛也不那么干了，不像以前呢，就好像进了沙子磨得慌了那种感觉，眼球啊自用了。
0: 嗯，
3: 眼睛胀啊疼啊一点点的减轻了。
0: 好，
3: 就是您洗脸的时候摸那眼球啊，也不像以前的硬邦邦的难受了。用到一个周期还没用完的时候，我就看着眼睛两边的这个余光啊，好像这个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包括眼前的黑点子呀、黑蚊子呀，慢慢感觉透亮了，变少了。
0: 嗯，
3: 啊，现在更好啊！现在看看新闻联播呀，看看电视剧呀，那40来分钟，眼睛也不胀也不难受啊。
0: 嗯，
3: 以前不行，以前也就看不到10分钟、几分钟的时候，眼睛就刺得慌，就感觉睁不开了。
0: 嗯，
3: 现在家里的那个灯啊也敢开了，出门呢眼睛也敢睁眼睛了。眼压呀彻底降下来了。
0: 嗯
3: 啊，这2个周期还没用完，我是去测了视力了嘛，原来都0.2左右，现在一只是0.6，一只是0.7，
0: 不错，
3: 挺好。以前就害怕，就是怕失明嘛，现在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眼睛保住了，就连我这个血糖啊比原先都稳定多了。
0: 嗯
3: 啊，以前那个降糖药我也都减量了，现在血糖是空腹6点多，6.12左右，吃完饭没超过8。
0: 嗯
3: 呀，这真没想到啊，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0: 好好，你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技术，你能从过去的老路子上啊走上如今的生物科技新疗法，这就注定你身体上这点病啊会从根本上来治疗。你是糖尿病体质，阴虚火旺，体内津液不足，眼睛得不到滋养，那眼细胞呢长期缺水呀、缺营养啊、缺修复酶呀，所以说毒素排不出来，那血液循环就差，再加上你做过手术，眼部的微小血管受损，防水呢循环堵塞， 眼压高啊。那么眼病是非常复杂的，你之所以好的这么

0: 不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补上了身体最缺的活性酶。那咱刚才不谈的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吗？它就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真正从细胞来制定的。那眼部细胞缺酶了，它就会干，就会涩，就会有萎缩，有眼压高。那胰腺细胞缺酶了，血糖就乱了，降不下来了。那血管细胞缺酶了，循环差，眼底供血不足了。咱们汉方膏当中通过超低温流体萃取法，从15味汉方药材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它能够直接穿透血液屏障，直达眼底，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打通眼部循环，排眼毒，降眼压。那同时呢，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它不是治缓解症状，是从细胞根源上把问题修复好。所以呢，你的眼睛血糖啊能一起好起来。
1: 是啊是啊，这效果呀真是太满意了。
0: 嗯，
1: 现在呢视力提高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以前呢担心害怕的就是憋屈难受，脾气还特别大。现在呢整个人也舒坦了，所以说我就有信心了嘛，接着巩固啊。张老师您说我以后该怎么治疗啊？
0: 黄果汉方膏啊非常的珍贵，我多次在直播当中告诉大家，产量也有限，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咱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没名额了。这两天呢不断有家人找我，哎，甚至说啊，求我你再争取争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你现在眼睛的通道通了，眼部毒素排净了，视力恢复了，血糖也稳了，下一步呢咱们呀不用一直用高价的这个生物新药，我教你降低成本长期巩固的方法。我给你推荐呀，用咱们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正规批准文号，说明书啊那可是白纸黑字啊，那么写的清清楚楚，具备一定治疗功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中药饮片，可不是你去药店买回来那个石斛泡水喝，那不行，不吸收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治疗效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它是石斛当中最顶级道地正宗的，那长在贵州丹霞红土地悬崖峭壁上，无农药无化肥，有效成分呢可比咱们普通的石斛高出几十倍呀，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之一，不改一下，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生津，滋养五脏，润眼睛，温血糖，强体质。它当中啊深加工提取的那像石斛多糖，能够长期养护眼底，滋润眼球，辅助降血糖，和你之前用的黄果汉方膏啊可称为是黄金搭档。很多老用户都是先把咱们黄果汉方膏修好病根，再用金钗石斛呢常年保养，眼睛也亮了，血糖也稳了，身体舒坦了。有了它呀，你后续把手里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知道吧？
1: 太好了太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您说用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怎么买啊，常老师？
0: 这个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和咱们药厂的领导啊，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趟贵州当地，我们就要去谈一谈这个丹霞道地的金钗石斛的事儿。咱们所有家人都等着啊，都等着。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只做一件事儿，关注节目，任何结果我都会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了常老师。
0: 嗯，
1: 为了我们啊还要亲自跑一趟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常老师辛苦了。
0: 好，客气话咱不多讲，等我好消息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啊。
1: 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常老师。
0: 好嘞，再有问题的话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个半月了，我感觉效果呀、真的特别好。我的老冯师傅伴随我20多年了，老寒腿，后来眼睛又不好，青光眼是白内障全都来了，腿脚不行，眼神也不行，病我倒是不要命，可是严重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哎呦，那你想风湿类风湿之类的，所以难治，是因为血液里有大量的风湿毒素、炎症因子，身体免疫力太低，自己清除不了啊。那传统的药它干啥呢？止痛啊，不解决根源呀、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核心就是靠里边独有的900多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啊，能净化血液，能排出体内毒素，大幅提升免疫球蛋白。
3: 关键是又僵又硬，胳膊疼、肩膀疼、膝盖疼、腰疼，哪哪都不舒服。这手脚啊，一年四季是冰凉的，站是站不住，走是走不稳。一到了阴天下雨吧，或者是冬天呀、两个膝盖是又红又肿。我以前啊吃那个封闭的那些止疼药吧，结果病没治好，反而啊胃给吃坏了。年龄一大啊，眼睛也出了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眼睛憋胀疼，眼球硬的呀像那个玻璃球，太阳穴突突突的蹦着跳，疼的我呀都想撞墙了。眼压高的吓人。后来我还做过那个一次手术，好了也就是2年吧，后来眼睛又开始又憋又胀了，眼前雾蒙蒙的，白内障啊又复发了。
0: 哎呦，这个眼病本身就很难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里边有眼部活性酶，能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给眼底排毒消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眼细胞，从根上来解决眼压高、青光眼、白内障这么多的问题。
3: 是的，我用了这1个半月吧，变化太大了。现在浑身的关节我不串着疼了，关节灵活了，也能打弯了，腿上有劲了，走路啊不用一点点的挪了，什么刮风呀、变天呀，这腿也不发紧，也不疼了。止疼药我早就不吃了啊，扔掉了，关节啊灵活多了，想出个门呀、想走动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关键是眼睛比以前看好的太多了。以前我是又胀又疼的看不着，现在我眼前亮堂多了，肠胃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你说这么多年我晚上是从来没有睡好过，疼得睡不着呀，现在总算是解脱出来了，不着醉了，感觉生活啊确实有了奔头了。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效果这么好啊，咱们就效不更方，继续用下去就可以。
3: 是的，我听您的，我听说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特别好，我也想用上嘛。
0: 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可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石斛，拿回家泡泡水当茶喝，那没经过科技提取的那些原药材啊，只是简单的泡泡水，对人体只能起到一个略微保健的作用。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丹霞金钗石斛啊，哎呦，这可是有正规批文、功能主治说明书啊，标注的是一清二楚，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产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通过细胞机的超微破壁技术 采用第四代

0: 射频振膜设备，让石虎在全密闭的这个墨筒里呀、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精微细粉。这个粉体晶粒啊，能达到 0.1 到1个微米。那么细胞破壁高达呢 98% 以上，只有这样的直接口服高提取的中药饮片才具备啊治病防身的功效。那这样用它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用的话，一个滋阴生津，那充分发挥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呢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可以呢长期用，用来呢巩固保养，特别特别适合你。
1: 这太好了。我听说啊，唐老师今天就为我们金茶石斛亲自飞给我们争取了，是吧？真的太辛苦你了，唐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因为我们真的付出了太多了，您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不求任何的回报，您的是大善人好大夫，非常感谢您。
0: 咱不那么客气啊，谢谢您这么信任我认可我。家人不用这么客气，作为一名医生，为大家健康着想本来呢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呀，不管是在国外搞那些科研，还是归国呀做科普，金钱名誉地位我该有的早就不缺了，活到我这把年纪呀这个份上，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这点余热，多帮一帮咱们这些被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真东西好药材，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这就足够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不少的地方都断药了，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我还要再帮助大家争取一些用药的机会。您就多听听咱们直播，明天呢我给大家个准信儿，好不好？
1: 太好了，唐老师，我啥都不干，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看我姐姐啊也等着用药呢，她看我现在用这个汉方膏这么好，她也想吃，也等着呢。谢谢常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这有问题啊随时咱们保持联系，再见了。
1: 好的，谢谢常老师，等您好消息了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个1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跟您通话真的非常开心，特别激动。
0: 哎呦，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常老师，我是武汉的，我今年是65岁。我之前用过石斛，挺贵，也真是个好宝贝。用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免疫力变强了，不怎么感冒了。眼睛也清亮多了，就连以前常年咳嗽啊咳痰的这个老毛病都改善了。哎呀，这东西真是个养生宝贝。这次我听说就是您专门为我们大家去争取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是那种中药饮片直接用的，还能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呦，我真的这心里真是太激动，太感谢您了。
0: 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确实大家都想用上这个呢，也跟其他那些普通的石斛啊大不相同啊。
3: 是啊，我咋知道呢，就是因为在贵州那边有亲属嘛，我就特意打听了，人家都说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特别珍贵，说产量少，很难弄到，外面店里就一小罐就几十颗，零售价都得上千块钱。 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长期用，也就您真心为我们着想，肯帮我们大家谋福利。
0: 你说的一点没错啊，道地的金钗石斛啊确实稀缺，价格也高，我就是心疼大家想买买不起，想买还买不着啊，真的呀。
3: 就是而且我用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哈，采用了是短短15天，哎呀变化就特别大，以前多年那个便秘好了，哎呀排便特别顺畅，老胃病胃酸烧心的这个毛病也再也没犯过，晚上的睡眠时间也变长了，睡得也踏实多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就是原先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压迫，右腿一直就是发麻发凉，好多年都好不了，哎，现在就是明显好转了，就轻松多了。
0: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补酶活细胞的效果呀。
3: 就是啊，所以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这个皇宫汉方膏巩固巩固，但是我听说现在一颗1块钱这个福利政策没了，药也断货了。哎呀，我真是特别着急。这药你说我刚建好，千万不能断档啊，常老师。啊，就是你寻思你告诉我，就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药？我就怕一停，这之前的效果就白费了呀。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能好得这么快，这么明显，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呢，这正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这900多种活性酶同步发挥的作用，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的结果。你的这个老胃病、胃酸、烧心也好，是因为胃里呀有这个胃黏膜修复酶、消化分解酶，直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中和多余的胃酸，恢复啊胃肠的蠕动，胃功能正常了。那么反酸胃胀自然它就消失了，你多年的便秘解决了，靠的是咱们肠道蠕动酶、代谢激活酶，把肠道垃圾毒素排出去，肠道动力足了，不用老吃那些泻药就能顺利的排便，你睡得香，睡眠时间变长了，是因为呀神经安定酶、脑供氧活化酶滋养着受损的脑神经，那么平稳情绪，让你入睡的也快，睡得也沉，不再半夜醒了。还有啊，那个腰椎管狭窄呀、右腿的发麻呀、发凉大为好转，是因为呀咱们有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血液循环酶，那化开椎管周围的这些淤堵，修复受压受损的神经，打通下肢血管循环，那腿腹麻不凉有劲儿了。咱们这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西药止痛压症状的，而是呢900多种活性酶同时协同作用，细胞缺啥咱补啥，哪里受损哪里补。所以呢你才只用了短短15天，肠胃、睡眠、腰腿、气血同步好转，这就是生物新药它强大之处。至于我们大家呢，都想得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争取，保证让支持我的这些老听众都能用上真货、实惠货。你就安心的等我的通知，准时收听咱们节目，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的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我现在就信您的。
0: 那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随时沟通。那就这样，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常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3: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哎呀，哎，你好啊，陈老师好，您陈老师啊，您我呢是云南红河的。
2: 哦，你好，你好，欢迎您。
1: 哎，陈老师，你可以一块钱那个好政策，我还挺幸运的。哎，参加上了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吧，我用了今天第三天哎。
2: 哦，用上了，那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挺好的，见效感觉真快呀。
2: 嗯，
1: 你看我那个冠心病吧，有8年多了，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我那个血管堵了40%。
2: 哦，
1: 哎呀，反正心脏难受啊，家务活也干不了。就比如说上超市拿个10斤东西啊，上的不行，胸闷上不来气，还老冒虚汗。
2: 哦，
1: 哎呦，血压那时候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吧。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压超过150的，低压都100以上。
2: 嗯，
1: 胃也不好，吃饱了吧，前胸后背疼，
2: 嗯，
1: 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还打嗝。哎呀，这打嗝吧，有时候感觉它打不出来。
2: 哦，
1: 当时我就想，你说这个汉方膏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生物新药？哎呀，而且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呀，
2: 嗯，
1: 用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治病。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指定效果会好吧？结果你说我用上一就见效果喽。
2: 汉方膏的分子量非常的精微啊，只有一个道对，所以你用上之后，它会立竿见影啊。
1: 哎，是啊，我用上它，哎，感觉反正我这胃啊，它就不难受了，也不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吧，也不爱出那个虚汗，哎，这人也有劲了呀，嘿，用到第三天吧，血压下来了，
2: 嗯，
1: 低压是90，高压125，
2: 嗯，好，
1: 哎呀，我感觉挺好的，也好多了呀，
2: 哎，对，
1: 嗯，才用3天啊，那胸口就不那么闷了，人也不难受了，我在家里活动活动，帮我扫地啊，蹲下擦地啊，觉得后背也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
2: 嗯，
1: 哎呀，真的挺好的，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我

0: 后呢，争取都能用上。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我在节目里啊，及时通知大家伙。
1: 哎，行行行，哦，我还想问问你，陈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血管不是堵40%嘛，
0: 嗯，
1: 用这个生物星药黄果汉方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呀？
0: 好，你听我说，这位朋友，汉方膏治病从来不是控制病情，我们是通过它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啊，持续作用下，然后在你90天之后使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90天之后，我可以说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90天之后，你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体检呀，那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血管干净了，血液净化了，你这病今后就好了。他不会犯了呀。
1: 哎呀，真的呀，那我感觉我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我跟你讲这朋友，这就是你要转变观念，选择新方法的必然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那就是走的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啊。那医疗水平不断发展，我们介绍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出我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当中，针对细胞进行治疗，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进行修复。别说你这个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胃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呀带来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呀。
1: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相信科学的。
0: 你能参加上一课一块钱的好政策，真的非常不错。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断药了，政策名额都没了，好多没用上的还求着我用药呢。你真的很幸运。实话实说啊，黄宫汉方膏的价格原来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呀。那么正常情况下，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可以去查一查，合计人民币700来块钱呀。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单一支就值200多呀。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
1: 哎呦，那么贵呀？
0: 那你以为呢？好政策给大家伙了，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了多少倍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各位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啊，都抢着订药，需求量是日益增多呀，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哎，行行行，我一定坚持用船用的，常老师，到时候我还会给你打电话，也盼着你讲的那个贵州当下金叉石斛，哎，我也真想用上来。
0: 你放心吧，别的咱不多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事儿啊，我已经给大伙全面落实的差不多了。你只管呢认真听咱们直播，我明天呢就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保证咱们每位家人不但都能用上正宗的金钗石斛，我还想呢能不能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你就锁牢咱们节目的直播，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谢你啊，陈老师啊。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啊，陈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

0: 多种酶类小分子与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使用最好的生物新药，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9: 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是橙黄绿青蓝紫，
16: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姓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妙聪景赋，官员张梦哲的夫人久病在床，这一天他来到夫人身边陪护。
1: 官人，我恐是时日不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夫人休要乱想，郎中开了新方，据说一年时间病就能医好。
0: 正说着，丫鬟庆儿端着药摔倒了，张梦哲的妹妹灵儿急忙跑了过去。
3: 庆儿姐姐，你没事吧？
2: 灵儿休要乱动。庆儿，你
1: 官人，看在庆儿随我多年，就别怪她了。再说生气对官人的身体也不好。
2: 看来庆儿一个丫鬟照顾你，我不能放心呢。
4: 这一天，张府新雇来两个丫鬟。
5: 记住，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0: 这是管家在教导他们。
26: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犹放铭记于心，那类不仁不义的事奴婢做不出来的。
0: 丫鬟庆儿正在厨房熬药，尤凤拿来了抓好的新药。
26: 这回郎中新开的方子需要五个时辰，且是一日一副。还有啊，切记中间不得加水，需小火熬制，清晨时啊趁热为夫人喝下去。
27: 那夜里庆儿还需看着熬药，庆儿可不干。
26: 是啊，谁愿意干呢？不如这样吧。
0: 尤凤对着庆儿耳语。
27: 妙，尤凤姐姐，我全听你的。
26: 妙聪，与你说个好事，刚我俩已经商量好了，这药啊这么熬。
28: 这怎么行？少熬三个时辰，大火快熬干了便加水，这么熬法，万一夫人医不好病了，咱们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26: 妙聪，你多虑了，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啊。
28: 你不是郎中，怎能保证？
26: 那你自己熬吧，我二人可不帮你呢。
0: 刚走了几步，尤凤又返了回来，抢走了药材。
26: 险些中了你的圈套，你想一人邀功啊？
28: 你们误会了，我没有想过什么功不功的，只想对得起良心。
26: 你既执意要对得起良心，那我们也不好阻拦了。不过
4: 最终三个人商定，庆儿看子时前半个时辰，妙聪负责看子时到卯时四个时辰，尤凤看早上辰时前半个时辰。
0: 妙聪由于太过劳累，每天都是没精打采的样子，也不和灵儿、管家与众丫鬟们打招呼。
28: 哎呀，妙聪姐姐，
0: 一天，庆儿看到妙聪端着汤药迎面走来，故意伸出一只脚想绊一下妙聪，没想到自己却没掌握好平衡，

0: 绊倒了。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妙聪每天都尽责地为夫人汤药，夫人的气色好多了。尤凤和沁儿总在一个地方干活，灵儿很感诧异。
2: 尤凤姐姐和沁儿姐姐每日都打扫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这么脏吗？
0: 一天中午，张梦哲和灵儿在院中研习书法，恰巧三个丫鬟走了过来。
3: 你们三个过来一下，这字写得如何呀？
4: 回老爷，奴婢觉得这幅字甚好，一笔一画都这么有韵味。
5: 是啊，这字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0: 张梦哲生气地把那幅字扔掉走了，灵儿这才幸灾乐祸地说：“
4: 那是灵儿刚写的。”

0: 这天中午，趁着有一点闲工夫，尤凤和沁儿走过来和下人们说笑逗乐。管家带人走了过来，
1: 早让你挖这地窖，怎么一直也没挖呀？
2: 您上次没吩咐完就走了呀？
0: 妙聪此时从管家身边无言地走过。
3: 好几遍了，他洗不干净。
0: 看到管家走了过来，下人们立刻停止了说笑。
1: 休憩之时，大家调侃须臾，没什么，继续吧。
4: 奴婢们去照顾夫人了，少休息一会儿没什么，只愿夫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5: 沁儿也担心夫人，闲也闲不住。
1: 尤凤这孩子真懂事啊，把沁儿也带好了。自从他来，下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不像妙聪。
0: 一年之后，夫人的病终于好了，大家都欢呼雀跃。
4: 太好了，嫂子病好了。
6: 夫人，我听郎中说了，你已经痊愈了。我早说过你会好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夫人的病好了，所以管家过来夸赞照顾夫人的三个丫鬟。
1: 尤凤啊，这一年你们辛苦了啊。
4: 都是尤凤该做的，也是您教导奴婢的呀。
1: 不要这么说，老爷夫人要奖赏你们了。沁儿和妙聪呢？
0: 尤凤又使了个坏心眼儿。
4: 沁儿去休息了。
1: 那妙聪哪儿去了？
4: 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我跟沁儿看着也没什么。
1: 妙聪这一年来从未看过药吗？
4: 您别生气，其实妙聪这一年也很辛苦的。您别怪妙聪了，是我们甘愿为夫人多做一点的。
1: 难得你们能有这份心呐。何事说吧，大家都走了。
4: 尤凤有句话不想说，但我若不说又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也对不起您。老爷夫人出去那日，我见妙聪急匆匆地从夫人房间里跑了出来，不知与夫人玉佩被偷一事有没有干系。
1: 什么？原来是他。
0: 管家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了夫人，还好夫人并不鲁莽。
7: 这种事情要仔细查清楚啊，不要因妙聪进过我房间就说我的玉佩是他拿的。
1: 您不在家，他为何会来您的房间，还急匆匆地跑出去？
7: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事先别声张。

0: 如果你一定怀疑淼聪，就再查查，不要冤枉了人家。好。第二天，管家拿来了奖赏的银子，只有两袋儿。
1: 姚凤庆儿，这些是老爷夫人赏的，啊，拿去吧。今后要更好地照顾夫人，知道吗？这才对得起老爷夫人。
2: 妙聪看到没有给自己奖赏，心里很难过，可也没说什么。
1: 谢老爷夫人，其实老爷夫人不用给奴婢这些的。嗯，拿去吧，这是老爷夫人的心意，不要推辞了。
0: 奴婢们要更加努力才是啊。接着，管家对妙聪说。 今后你不必照顾夫人了，现在夫人病已痊愈，不需要那么多奴婢了。你去洗衣服，可以吧？来到
2: 洗衣厂，管家对那些下人们安顿。
0: 都走吧，今后妙聪一个人洗衣服，你们我有新的安排。好，妙聪，你去吧。
2: 是。
3: 洗涤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河店铺”。 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31，183107733731。不久，张梦哲做了保安右卫的指挥官，奉了命令调去做操练，夫人也怀了孕。
1: 妙聪一个人洗那么多衣服。
4: 手都洗伤了。这天，妙聪正洗衣服，灵儿拿着剪纸的器具，请他帮忙。你会剪纸吗？会啊。太好了，太好了！姐姐给我剪个花吧。哇，妙聪姐姐真厉害。
5: 静儿姐姐根本不会剪纸，尤凤姐姐呢说话总不算数，她每次都说一会儿就给我剪，可是一直也没给我剪。好了，剪完了。啊！妙聪姐姐，这是什么花呀？兰花呀，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说的就是这种花。
4: 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是什么意思呀？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这
5: 一天，妙聪正要洗衣服，家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4: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妙聪，快和我一起逃吧！
5: 强盗！
4: 啊，走！
5: 我要带夫人和灵儿一起逃。
4: 妙聪赶忙去找夫人和灵儿，正巧管家带着夫人从这边的门出来，而妙聪从另一边的门进去。后门也来了强盗，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6: 好，饶命啊！
7: 饶你不得！啊！开门！开门！快开门！
8: 快进去看看。
5: 前门后门都是强盗，出不去了，怎么办呢？
9: 快开门！
10: 财神，快来！

0: 夫人，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想想办法啊。
1: 别怕，管家说完就走了。
2: 滚开！
3: 夫人，大难临头，我只好先照顾自己逃命了。祝夫人有个好运气吧。
4: 夫人，您多保重，尤凤姐姐也带上庆儿啊。
1: 尤凤和庆儿也走了。
3: 我看前面有个强盗是头头，咱们去求求他，许能放过咱们呢。
1: 说话间，一个玉佩从尤凤的腰间掉了出来。
4: 这玉佩好漂亮啊，这是夫人的玉佩。
3: 拿来。
5: 没想到我的玉佩是被尤凤偷走了。庆儿跟了我这么多年，却……
1: 门眼看就要被撞开，夫人拉着灵儿直奔后院。
6: 嫂嫂，咱们干什么去啊？
5: 灵儿，我是受过朝廷封诰的妇人，义理上断的不可受辱的。你也是做官人家的女儿，绝不能被强盗掳走，你懂了吗？
1: 妙聪还在寻找夫人，路过井边，看到灵儿正从井台上面跳下去。啊！他焦急地跑过去，却被一块石头绊倒，脚上流血，也顾不得了。
6: 夫人，灵儿！
1: 妙聪从井口看到夫人和灵儿在井底，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这边尤凤和庆儿还在争抢偷来的玉佩。
4: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刚才是我捡起的。
3: 咱们不是姐妹们，快给我！
1: 不想后面已经来了两个强盗，强盗把尤凤和庆儿打晕，抢走了玉佩，把人也掳走了。
0: 要钱不要命。
1: 在井底，妙聪看到灵儿冷得瑟瑟发抖。
6: 灵儿，水太凉，到姐姐肩上来。姐姐年龄比你大，身体又好，没事的。

0: 妙聪腿上的伤口浸在水中，流着鲜血，可他强忍着伤痛，坚持扶着灵儿和夫人。
1: 妙聪姐姐，
2: 嘘，灵儿，先别说话。
3: 这府里怎么既没钱又没人呢？
4: 我刚才听前门兄弟说，抓到两个府里跑出去的姑娘，还带着块特别值钱的玉佩。
3: 什么玉佩？走，看看去。
0: 强盗们没有找到夫人和妙聪他们。到了晚上，妙聪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还好灵儿机灵，赶忙叫醒了他。
1: 哎，啊，妙聪姐姐，妙聪姐姐，灵儿觉得冷，你呢？
2: 我没事，再坚持一下，不多久便会有人来了。什么呀？
1: 是姐姐前日里给我剪的剪纸啊。由来香方眼，味草流方干。
2: 上次姐姐没有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兰花的香气虽不浓郁，却能飘散很远，味草即使凋谢了，也留下芳香的根。
0: 过了好久，终于有人来了。妙聪听到上面的喊叫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5: 夫人，你们在哪儿啊？
6: 夫人，
5: 嫂子，
6: 灵儿，
5: 你们在哪儿啊？
1: 管家，管家，我们在井下。
7: 啊，夫人。
8: 后来，管家从灵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对妙聪十分愧疚。主动向张梦哲建议将此事上奏。皇上知道妙聪为救主而死的义举后，也十分感动，并将其载入史册。
9: 没想到妙聪平日少言寡语，关键时刻竟如此重情重义，名垂千古了。
1: 羡慕不来，妙聪真是兰智慧心。会当初啊，咱们都没和他说过话。
1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玉佩是由凤和庆儿两个人拿的呀。
11: 那会儿啊，他一人洗那么多的衣服，咱们也没有帮过他，真是的。哎，
0: 夫人生下了健康可爱的宝宝。
1: 这孩子长得真像妙聪姐姐。
9: 这孩子和我的命多亏了妙聪啊。
1: 日后灵儿也要像妙聪姐姐一样正直勇敢。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筑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0: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燕谦观品。
17: 房燕谦，字孝冲，隋朝人，为人正直清廉，居官期间所得俸禄尽皆周济百姓，家无余财，被百姓尊为慈父。
16: 一天，房燕谦领着儿子房玄龄来到田间体察民情。
18: 爹爹时刻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心间，孩儿谨记在心。
19: 身为百姓的父母官，

0: 自然应该将百姓放在首位。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啊。孩儿，记住了吗？
1: 嗯。这时，儿子看到地上有一块绿色的暖玉。
2: 爹，孩儿拾到一块暖玉。
0: 这块暖玉十分珍贵，施主一定万分焦急。孩儿，你先回去，爹在这儿等候施主。
2: 孩儿不走，孩儿和爹爹一起等。
0: 哦。
2: 爹爹，您经常教导孩儿做官要做廉官，不贪污，不受贿，不贪财。
0: 做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清官。
2: 啊、哦。
0: 若说廉官，还要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
2: 孩儿明白了，若孩儿今后能够为官，一定要像父亲一样做个廉官。
1: 父子俩从中午等到夕阳西下，还是没有等来施主。
0: 看来今天等不到施主了，咱们回去张贴榜文，召唤施主前来认领。可天色已晚，咱们今晚赶不回去了。
1: 父子俩来到一户农家借宿，开门的是一位老人。
3: 你们是？
0: 在下和犬子路经此地，不宜天色已晚，想借宿一宿，不知老人家介意否？
3: 快快请进，先生太客气了。
0: 哦，多谢老人家。
3: 来，你们请坐，我去给你们倒水。
0: 老人家，您太客气了。
3: 啊，坐吧。哦，二位，请喝水吧。
2: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你也坐吧。
3: 好，小公子，你快坐吧。
2: 多谢老人家。
0: 老人家，只有您一个人在这里居住吗？
3: 我跟两个儿子一起住，现在因为农忙都去地里干活了，有时晚上也不回来。
0: 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老人家您可以过一个好年了。
3: 唉，这庄稼是否丰收与我们穷苦人家无关。
0: 老人家何出此言，在这丰收之年正可改善您的生活呀。
3: 看您的装束不像来自穷苦人家，您是不会明白我们穷人的苦处。
0: 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唉，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我们打下的粮食都要上交给地主。
2: 啊，
0: 都上交给地主，那你们吃什么呀？
3: 地主每年都会分给我们粮食，可分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所以庄稼是否丰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啊，这个……
3: 小公子，你有话要说吗？
0: 有话你就说吧。
2: 老爷爷，那地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3: 卖给粮商。
2: 这么说，你每年还要向粮商买粮了？
3: 粮商有钱，丰年的时候他们低价收购粮食，荒年他们就高价抛售，我们这些穷人哪能买得起？
2: 您吃不饱饭怎么干活呀？
3: 我们穷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了，哪敢奢求吃饱啊。
1: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父子俩还是睡不着，他们站在窗边谈话。
2: 爹，那个爷爷太可怜了。
0: 爹是他们的父母官，他们吃不饱肚子是爹的过错呀。
2: 孩儿觉得是那些地主和粮商不好，他们不应该那样剥削爷爷。
0: 爹是这里的官员，地主和粮商为富不仁，是因为爹关心百姓不足，教化不善所致啊。
2: 爹，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帮爷爷。
0: 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说那些粮商，让他们低价将粮食卖给百姓。
1: 第二天早晨临走时，房彦谦拿出银子对老人表示感谢。
0: 在下父子俩打扰老人家了，这是我们借宿一宿的费用，请老人家您笑纳。
3: 哎呀，您太客气了，只是住了一宿，用不了这么多银子。
1: 老人说什么也不肯要。
0: 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3: 小老儿万不能收。
0: 那在下告辞了。
3: 小老儿为您开门。
1: 说着，老人就去为房家

0: 兔子开门，方燕谦悄悄地将银子放在桌上。
1: 老人家，您昨天的话是在下获益良多，在下感谢老人家了。啊，
2: 小老儿昨天乱发牢骚，先生不要见怪。
1: 老人家过谦了，在下告辞了。
2: 先生走好。
3: 爷爷再见。哎。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送走客人，老人转身进屋，看到了桌上的银子。
2: 啊，是
3: 爹爹，咱们先去找那个粮商吧。
1: 方世堂是本地最大的粮商，只要将他劝服，其他的粮商一定会竞相效尤的。
3: 他会听爹爹劝说吗？
1: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要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一定会听的。
0: 房家父子走到昨天等施主的地方，只见一位富家太太和丫鬟在寻找什么东西。
1: 敢问夫人，您是否丢失了什么物件？
5: 奴家昨日经过此地，丢失了一块暖玉，那块暖玉对奴家至关重要，奴家一定要把它找到。
1: 夫人丢失的可是这块暖玉，请您看看。
5: 不错，正是这块暖玉。先生，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1: 在下昨日经过此地，拾到这块暖玉，等候一天不见施主，正想送去官府，不想在此遇到了夫人。如今物归原主，在下也就安心了。
5: 这块暖玉是家母临终之前留给奴家唯一的遗物，如若丢失，奴家真是太不孝了。先生您的恩情，让奴家如何报答呀？
1: 夫人，您言重了。
5: 春梅，
0: 丫鬟春梅从轿子里拿出了几个金元宝。
5: 小小心意，请先生笑纳。
1: 啊，拾金不昧乃是做人的本分，夫人如此厚礼，在下愧不敢当啊。
5: 这只是奴家一点小小的心意，莫非先生嫌弃？
1: 在下怎敢嫌弃？在下所做的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若因此而得夫人馈赠，在下实在是问心有愧呀。
5: 先生真是君子，敢为先生尊姓大名，日后有机会，奴家一定报答先生。
1: 夫人，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谈何报答？夫人，您收好暖玉，在下告辞了。
0: 望着恩公父子远去的背影，夫人知道遇上了好人。
5: 真是一位谦谦君子。
0: 父子俩来到了集市上。
3: 爹，您看这条街市这么繁华，真想不到在乡下还有像爷爷那样的人吃不饱。
1: 这一切都是爹的失误，爹险些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忘记了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
3: 爹爹能够劝服方世堂老板，他们就有福了。
0: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方府。
3: 爹，这里就是方世堂老板的府地。
1: 正是。
3: 孩儿去敲门。
6: 你们找谁啊？
1: 在下有事要求见方老板。
6: 阁下是？
1: 在下姓房。
6: 哦，是房先生。您与我家老爷相识？
1: 在下与方老板素未谋面。
6: 我家老爷很忙，他不随便见人，你们还是走吧。
1: 在下实在是有要事要见方老板，请老哥您通报一下。
6: 每天想要见我们老爷的人成千上万，我们老爷哪儿见得了那么多人呢？你还是回去吧。哼。
3: 这个管家也太无理了。
1: 哎，管家有他的职责，所以不能一味地指责别人，要多体谅他人，或许方府正有为难之处。
3: 是，可是爹爹，方世堂老板不见您，你怎么劝说他呀？
1: 我们再想办法，做事要有恒心，不 不能够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
3: 是。
0: 父子俩正说着，方府门前停下一顶轿子，从上面下来的正是他们在郊外遇到的那位夫人。
7: 哦，本宫，怎么您会在这里？
1: 在下想要见这里的主人方老板。夫人，您为何来此？
7: 这里是奴家的家，方老板是奴家的夫君。
1: 哦，原来是方夫人，在下失敬失敬。
7: 恩公要见我家夫君，为何守在门外呢？
1: 贵府管家说方老板有事不便相见。
7: 下人不懂事，得罪了恩公，望恩公不要见怪。
1: 哦，夫人客气了。
7: 请恩公随我到客厅等候，奴家去通知夫君。
0: 不一会儿，方老板和夫人来到客厅。
6: 方某怠慢了方先生，还望方先生见谅。
1: 啊，哪里哪里，今日有幸见到方老板是在下的荣幸。
6: 方先生请坐。方先生为捉鲸寻回暖玉，方某万分感谢。
1: 方老板太客气了，在下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6: 方先生真是正人君子，听下人说方先生有要事告谕在下，不知何事。
1: 在下昨日路过乡下，见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可百姓却食不果腹。
6: 丰收之年，百姓怎么会食不果腹呢？
1: 地主收集粮食卖与粮商，只分给百姓少许粮食，根本不够糊口，
6: 百姓实在可怜。
1: 在下恳请方老板将储存的粮食廉价卖给百姓。
6: 百姓的处境实在可怜，可方某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如果将粮食廉价卖于百姓，会损失很大的。
1: 方老板此言差矣，请恕在下直言。方老板可曾想过，真正栽种粮食的是百姓，如果他们填不饱肚子，将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一旦发生变故，对国家百姓，对方老板您，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当年陶朱公之所以会三次聚财，还不是因为他三次散财的缘故。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把多余的财富拿来布施，才能真正运用财富。
6: 这是为何？
1: 因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一遇变故就会失去。
6: 那我应该怎么做？
1: 只有将钱财与人分享，周济贫困，广结善缘，大家才会敬爱你。这样一来，财富便转变为更大的福分，只有这样才能永享财富。因此说，越施舍财富越多，古人云财不施得财富，就是这个道理。据在下所知，方老板积聚了大量粮食，与其长久存在仓库发霉变臭，何不拿出来廉价卖给百姓？这对百姓，对方老板您都有益无害啊。
7: 相公，方先生说的有道理啊。
6: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从明日起，我方某就廉价卖粮。
1: 方老板此举利国利民，在下代百姓谢过方老板。
6: 方某愧不敢当，听方先生说话不像平常百姓，敢问方先生您究竟是谁呀？
1: 实不相瞒，在下房彦谦。
6: 您是房大人？草民久闻大人清廉，想要拜见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您竟来了草民家中，请受草民一拜。
1: 方老板无需多礼，方老板能够为百姓造福，彦谦感激不尽。
6: 方大人为国为民之心，草民佩服。大人放心，草民一定按照您的话做。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第二天，房彦谦正在书房读书，儿子进来通报。
3: 爹，方老板来了咱们家，说有要事要见您。
0: 方老板愁容满面。
6: 方大人，实在对不起，这粮价草民不能降了。
1: 方老板， 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吗？

0: 方大人，草民有苦衷啊。
1: 方老板，你有什么苦衷？
0: 朝廷颁布了新的税令，自今日起加收30%粮食税，草民若在此时降价，血本无归不说，更严重的是会引起市场上的混乱，请大人体谅。
2: 听完方老板的诉说，房彦谦决定立刻拜见尚书大人。
1: 参见尚书大人。
3: 方大人免礼，今日来见本官不知所谓何事？
1: 启禀大人，下官此次前来是想恳请大人暂缓实施新的粮食税令。
3: 近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充盈国库，加收赋税，那些粮商也负担得起。方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1: 大人有所不知，前不久下官微服视察，发现农民食不果腹，若再加收粮税，那百姓将如何过活？
3: 这是皇上的意思，本官也无可奈何。
1: 恳请大人为那些贫困潦倒的百姓做主。
3: 方大人，本官也同情那些贫苦的百姓，可本官不能够违抗圣旨。方大人，您还是回去吧。
1: 尚书大人，
2: 回到家中，房彦谦连夜写了奏折，他要将此事上奏朝廷。
4: 爹，您真的要上书皇上？
1: 事到如今，只能这样，别无他法。
4: 若是皇上责怪您呢？
1: 为民请命是官员的职责，就算皇上责怪，为父也要这样做，否则为父问心有愧。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天下太平，物富民丰，朕增加赋税是为充实国库，房彦谦所奏之事，朕会派人调查亲此。
2: 接到圣旨后，房彦谦愁眉不展。
4: 爹爹，您不要难过，皇上不是说会派人调查吗？
1: 如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刻不容缓，可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爹不配做百姓的父母官。
4: 爹爹，您不要自责，您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大家都看得见。
1: 光有这颗心不够，还要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才对得起国家交付的责任，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哦，
2: 过了几天，房彦谦又领着儿子到乡下微服私访，恰巧看到留宿他们一晚的那位老者的儿子饿晕过去的一幕。
6: 儿子，先生，是您？
1: 是我。他出了什么事情？
6: 他饿昏了。
1: 百姓不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为官者的过错。
6: 啊，听您的口气，您是？
1: 不瞒老人家，在下房彦谦。
6: 您是房大人。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请恕小老儿之罪。
1: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身为父母官，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是我对不起你们呢。
6: 方大人不要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您是好官。
1: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期间还有这样的事情。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想出办法为你们解决温饱问题。
6: 谢谢房大人，谢谢房大人。
2: 房彦谦卖了自己的家产救济穷苦，乡亲们感激不尽，跪谢报答。
6: 方大人，您为了让我们吃饱饭，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您的大恩大德让我们如何报答呀？
1: 老人家，您不要这样说。解决你们的温饱问题是我们为官者的职责，过去是我失职，我对不起大家。
4: 爹爹，别人家做了官可以得到很多俸禄，家里从此就富有了，可唯独你。
2: 晚上在家中，儿子向父亲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1: 能否称得上廉官，要看是否真心体察百姓疾苦，为民。

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那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我们共同啊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是中华九大仙草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钗石斛，再往下呢依次是人参，大家比较熟悉，还有灵芝、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还有沙漠从容，就咱大伙说的肉从容啊。那么自唐代以来啊，金钗石斛就素有千金草和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这位药材呢，为什么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呢？主要原因啊，是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防病的功效。咱们中医认为啊，金钗石斛它有五大功效，哎，大家不妨听一下啊。第一呢，补益脾胃，像各种胃脘痛、上腹胀痛，哎，各种的胃炎、肠炎，这些胃肠疾病啊，它都能够起到养胃治胃肠。金钗石斛呢，它味甘微寒，入胃经，擅长呢滋养胃阴、生津液，还能呢修复胃黏膜，对于胃阴不足引起的各种不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也是它被历代医者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呢，它能疏清虚热，你比如说小儿的发热、目赤肿胀、疼痛、虚火牙痛、糖尿病，还有及其并发症， 它能够治疗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金菜石斛中呢，像石斛多糖，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血糖，还能够呢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心肌损伤，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调理有着显著的作用。第三呢，强筋壮骨，祛风除湿啊。金菜石斛啊，治疗各种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骨病，而且金菜石斛呢能够滋养阴液，让膝盖滑膜呀分泌滑液，那润滑关节，从而达到修复滑膜半月板，强筋健骨，流利关节，抗风湿等等特殊效果。它味甘微寒呀，归肾经，既能够滋养肾阴，又能够强筋健骨，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像筋骨微软、腰膝酸痛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第四呢，润肺益肾，金菜石斛呢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平喘润肺，能够啊治疗各种肾虚前列腺疾病，而且呢功效呢不输给冬虫夏草。那虫草侧重于什么呢？补肺益肾，金菜石斛侧重于呢润肺益肾，各有千秋啊。它能够滋养肺肾之阴呀，对于肺燥咳嗽、肾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调理效果十分出众。那第五呢，通调五脏，百搭奇药。大家伙呀，不要小看这金菜石斛，它和任何一味中西药啊都能放到一起服用，互相增益呀。你比如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配上贵州丹霞的金菜石斛粉，那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都含有的909种复合酶，是核心啊，是修复细胞，是现代生命医学。那贵州丹霞金菜石斛呢，这是汲取了丹霞三十之灵气，天地精华的珍品呀。二者相配，再加上金菜石斛深层提取的像石斛多糖、像石斛黄酮、像石斛胆碱这些珍贵成分，那更是如虎添翼，双活性好上加好啊，能让治病效果翻倍呀，调理五脏的功效更上一层楼。要说这金菜石斛啊，最是偏爱在贵州赤水的丹霞岩壁上，一丛丛金菜石斛呢峭然扎根，那汲取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还有山间云雾的滋养，历经四年寒暑才能成熟，每一株啊都凝聚着天地之精华。也正因为这份珍贵呀，在贵州深山当中一直流传着一段玄妙又神奇的民俗，老辈人啊辈辈相传，代代相传，不曾间断。据说那深山老林里，谁家若是添了新生命，在那小孩落地的第一刻，长辈们啊都会小心翼翼的取来晒干的金菜石斛，那细细地煮出一碗啊清冽的石斛水，用这个指尖啊蘸上一滴儿，轻轻地点在孩子的唇间，那这第一口仙草水寓意着护佑孩子一生无病无灾，滋养脏腑，平安睡睡，那仿佛是把天地间的灵气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生命里呀。那除此之外呢，大山里的柴药人更是深谙呀金菜石斛的神奇，他们常说上山砍柴割草，难免不小心呀割伤手脚，深山之中无药可寻呀，那这时候只要在岩壁上采几株新鲜的金菜石斛，放在这个石臼里呀细细捣烂，趁着新鲜敷在这个伤口上，不用包扎，也不用再服药，最多不过一个星期，那个伤口啊就会慢慢愈合，连疤瘌都不留下， 仿佛是被仙草的灵气抚平了伤痛。还有呢，若是家里人遇到了高烧不退，药食难医呀，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只需剪下一只饱满的金钗石斛，你洗干净之后放水呀进行煎煮，煮出来这个汤汁呀清亮甘甜，让高烧的人慢慢的喝下，不出半日烧就会渐渐退去，那精神呀也就舒缓很多。这便是金钗石斛最朴素最神奇的妙用，一代代滋养着深山里的老百姓啊。
4: 常老师，自从您提起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咱们的家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呐，天天来电话，就一个愿望，只要能用上，多花点钱都认。
3: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不瞒大家，我也正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家人苦苦期盼久久等待的原汁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不过呢，有个紧急的事情药厂需要做决定，就是原产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库存量啊极少，太少了。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产量少自然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啊。就算是药厂的老总亲自出面找了贵州当地的种植基地，那反复谈了好几次，价格他还是压不下来呀，而且库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分的。不过大家别担心，我常老师说话算数，我既然敢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让咱们呀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敢说我就有办法。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药厂领导会亲自直飞一趟贵州，当面再去谈一谈，哪怕磨破嘴皮子，哪怕提供一些互换的条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数量上，我都要给家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绝对不让咱们家人呀花冤枉钱，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更不让咱们家人因为用不上而留下遗憾。
4: 好的，大家伙都听到了吧，已经有准确的好消息了，咱们拭目以待，静候佳音吧。那常老师，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电话，他呢是患有严重的老风湿骨病，目前正在用生物新药皇冠汉风膏，就特别想问问您，他这种老风湿用石斛配汉风膏能行吗？
3: 那位哈尔滨的家人，还有直播间所有的有风湿骨病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听好了，何止是行啊，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简直就是为咱们老风湿老骨病量身定做的完美搭档。为啥这么讲呢？家人们啊，你们都听着，我先把话说完，你们先听着，我把话先说完。咱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治风湿骨病靠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中药西药，靠的是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咱们呀科研团队耗尽了十多年的心血研发出来的高活性复合酶，专门针对人体的慢性病的根源细胞的病变。家人们都知道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呀？因为咱们用过的药物无法修复骨细胞。那风湿骨病呢，你有见过活活学去去湿贴点膏药抹一点什么药酒啥的吃一点止痛药就能好的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像受凉了、受风了、外伤了、遗传了等等，这都是诱因，这都是骨病形成的一些因素。那风湿骨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咱们人体各类骨细胞当中，是你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出问题了呀。你比如说这个软骨细胞吧，就相当于咱们关节里边缓冲垫啊、保护套啊，就像戴个手套是干活似的，那平时关节活动全靠它隔着骨头啊，不让骨头直接磨骨头， 那一旦缓冲垫坏了，磨坏了，就相当于啊，把关节的保护罩给拆了，骨头直接磨骨头，就咱说的骨头啃骨头啊，就跟两块石头那硬蹭似的，那疼得钻心刺骨啊，连动一下都像在遭罪呀。你看好多滑膜炎的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走走路动不了膝盖，不敢回弯，是不是啊？都有这种情况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里边含有909种复合酶，它与以往家人们用过的止痛药、祛风除湿药、活血通络的药完全不同，它是从科技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出发，用活性酶啊直接治骨细胞，能精准靶向作用于这3种骨细胞，修复受损的软骨细胞，激活懒惰的成骨细胞，抑制活跃的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骨细胞是不是各有其功能啊？那从根本上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不管你是风湿骨病还是类风湿关节，那颈椎病、腰椎病，还是滑膜炎，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甚至是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都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各自发挥病变细胞所需要的全部作用，那一步步帮你修复细胞，帮你根治老骨病。如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病的过程当中，再配上咱们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更是如虎添翼，能大大的缩短治疗周期，还能减少你看病的费用，这豪费啊，让你少遭罪，少花钱，更快康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金钗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还有石斛胆碱，那这些东西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啊，能滋养关节阴液，修复受损的滑膜，让膝关节特别是膝盖滑膜呀分泌更多的滑液，润滑关节，就像给咱们的关节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再也不用忍受着骨头磨骨头的那种痛苦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贵州的当地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姓王，今年呢78岁，一辈子在山里采药，常年呢可以说风吹雨淋啊，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那膝盖肿得老高，走路呢那就是一瘸一拐，疼得直咧嘴，连上山采药都不行了。那后来呢，他就每天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煮水喝，再把捣烂的那个石斛呢敷在那个膝盖上，坚持了1个月。那你猜猜，大家猜猜，哦，膝盖不肿了，也不疼了，能慢慢上山采药了，坚持半年，竟然能健步如飞，跟一些年轻人似的。这就是金钗石斛单独治骨病的神奇效果，老辈人传下来的方法错不了，更别说咱们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的完美组合了。一边是909种复合酶，从细胞层面修复受损骨细胞，解决骨病根源；一边是金钗石斛滋养关节，修复滑膜，强筋健骨，双重发力，双活性加持，1+1远远大于2。咱们哈尔滨的那位家人呀，本身就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你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呀，不出1个月，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大变化，关节不疼了，不肿了，僵硬减轻了，能正常走路，做家务，坚持用上90天，风湿因子呢会慢慢降下来，关节变形的情况啊能逐步的缓解，再也不用再靠那些止痛药来续命喽，再也不用受那些钻心的疼痛喽。所以说大家呀，有风湿骨病的想用这套组合来治疗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凑效的选择。那我常老师在这里郑重承诺，承诺个什么呢？风湿骨病不是不可逆，不是治不好，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治疗的好方法，你没有尝试到 咱们高科技生物新药带来的全新的康复效果。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的老风湿老骨病，现在机会来喽！我已经在帮大家争取咱们到底的贵州丹霞金莲石斛，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是你坚持，我保证让您呀摆脱风湿骨病的折磨，重新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走路，能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呀！咱们一起期待我从贵州带来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咱们每一位家人都能用上便宜又正宗的金钗石斛，用上这套完美的组合疗法呀。那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一下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现在咱们呀好政策，哎，但是呢这是限时福利，一克只要一块钱的机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有都不好说。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尽可能的想办法多争取一克一块钱的这样的用药的好机会，每天都要准时准点的关注节目，好机会呢咱不要错过。好了，那我就先讲这儿吧，接下来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伙有哪些问题需要我来帮助。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常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这朋友。
0: 哎，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我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老患者呀。
3: 哦，是咱们老顾客是不是？
0: 对呀，对呀。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两个周期嘛不是马上快用完了，
3: 嗯，
0: 手里的药呢还不到一个星期了就快吃完了嘛。
3: 哦，
0: 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这下一步啊该怎么治疗，您啊再费费心帮我指导一下，把把关呗。
3: 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0: 行啊行啊，我是今年64了，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嘛。
3: 哦，
0: 糖尿病就是将近13年多了，现在关键是这个并发症啊越来越多呀。
3: 嗯，
0: 并发症引起的这个严重的眼病，一开始呢就是眼睛啊就是里边的黑蚊子啊黑点点啊特别多。
3: 嗯，
0: 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全是黑点啊，啊雾气蒙蒙的。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滴眼液，
3: 哦，
0: 一天就点了无数遍，还不行。到医院一检查，说还有白内障。
3: 哦，
0: 玻璃体混浊呀。后来这眼睛难受啊，干涩，就感觉里边磨得慌，拿手揉吧也不管用，还痒，有时候还胀得难受，就感觉那个眼球啊，也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嘛，不就是到医院做了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
3: 哦，
0: 刚做完那会儿吧，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呀，就是眼睛也亮堂了，也清楚了， 但是呢这个好景不太长，也就大半年以后眼睛啊又不行了，又开始胀疼，眼眶子都疼，包括半拉脑袋都疼啊，太阳穴这地方都跳着疼。有时候家里夜里开灯的时候就一打团的那种光啊，就是光睁不开眼睛，眼压高到32啊36啊，那整天就担心害怕呀，就怕万一要是眼睛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这个药呢也是无数的吃，眼药水啊都是，哎呀家里常备都有，都是只能起到这个缓解作用啊，根本去不了根儿啊。
3: 对，
0: 后来呢就是听了您节目讲着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3: 对，
0: 皇宫汉方膏，深圳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药，有那个900多种的活性酶，我听您讲用这活性酶治眼底的细胞啥的，当时我听了10来天吧才下定决心才用上啊。因为这些年吧这眼睛啊是花了无计其数啊，这钱花的太多了，也不敢乱试，因为本身呢也有这个糖尿病，也不敢乱用药。没想到啥呢，就是用了有6、7天左右的时候啊，首先发现这个眼睛也不那么干了，不像以前呢就好像进了沙子磨得慌的那种感觉，眼球啊自硬了，眼睛胀啊疼啊一点点的减轻了。
3: 好，
0: 就是您洗脸的时候摸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的硬邦邦的难受了，用到一个周期还没用完的时候，我就看到眼睛两边的这个余光啊好像这个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包括眼前的黑点子呀黑蚊子呀慢慢感觉透亮了变少了。现在更好啊，现在看个新闻联播呀看个电视剧呀那40来分钟眼睛也不胀也不难受啊。以前不行，以前也就看不到10分钟几分钟的时候眼睛就刺得慌，就感觉睁不开了。现在家里的那个灯啊也敢开了，出门呢眼睛也敢睁了，睁眼睛了，眼压呀彻底降下来了。这2个周期还没用完，我是去测了视力了嘛，原来都0.2左右，现在一只是0.6，一只是0.7，
3: 不错，
0: 挺好。以前就害怕，就是怕失明嘛，现在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眼睛保住了，就连我这个血糖啊比原先都稳定多了。以前那个降糖药我也都减量了，现在血糖是空腹6点多，6.12左右，吃完饭没超过8。这真没想到啊，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3: 好，你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技术，你能从过去的老路子上啊，走上如今的生物科技新疗法，这就注定你身体上这点病啊，会从根本上来治疗。你是糖尿病体质，阴虚火旺，体内津液不足，眼睛得不到滋养，那眼细胞呢长期缺水呀、缺营养啊、缺修复酶呀，所以说毒素排不出来，那血液循环就差，再加上你做过手术，眼部的微小血管受损，防水呢循环堵塞，眼压高啊，那么眼病是非常复杂的，你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补上了身体最缺的活性酶。那咱刚才不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吗，它就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真正从细胞来制定的，那眼部细胞缺酶了，它就会干，就会涩，就会有萎缩，有眼压高，那胰腺细胞缺酶了，血糖就乱了，降不下来了，那血管细胞缺酶了，循环差，眼底供血不足了。咱们汉方膏当中通过超低温流体萃取法，从15味汉方药材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它能够直接穿透血液屏障，直达眼底，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打通眼部循环，排眼毒，降眼压。那同时呢，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它不是治缓解症状，是从细胞根源上把问题修复好，所以呢，你的眼睛血糖啊能一起好起来。
0: 是啊，这效果呀、真是太满意了。现在呢视力提高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以前呢担心害怕的就是憋屈难受，脾气还特别大。现在呢整个人也舒坦了，所以说我就有信心了嘛，接着巩固啊。 张老师，您说我以后该怎么治疗啊？
3: 黄果看方膏啊，非常的珍贵。我多次在直播当中告诉大家，产量也有限，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咱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没名额了。这两天呢，不断有家人找我，哎，甚至说啊，求我你再争取争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你现在眼睛的通道通了，眼部毒素排净了，视力恢复了，血糖也稳了。下一步呢，咱们呀，不用一直用高价的这个生物新药，我教你降低成本、长期巩固的方法。我给你推荐呀，用咱们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正规批准文号，说明书啊，那可是白纸黑字啊。那么写的清清楚楚，具备一定治疗功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中药饮片，可不是你去药店买回来那个石斛泡水喝，那不行，不吸收，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治疗效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它是石斛当中最顶级、道地正宗的。那长在贵州丹霞红土地悬崖峭壁上，无农药，无化肥，有效成分呢，可比咱们普通的石斛高出几十倍呀。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之一，不，改一下，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生津，滋养五脏，润眼睛，温血糖，强体质。它当中啊，深加工提取的，那像石斛多糖，能够长。

0: 气养护眼底，滋润眼球，辅助降血糖，和你之前用的黄喉看方膏啊，可称为是黄金搭档。很多老用户都是先把咱们黄喉看方膏，哎，修好病根，再用金钗石斛呢，常年保养，眼睛也亮了，血糖也稳了，身体舒坦了。有了它呀，你后续把手里的生物新药黄喉看方膏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知道吧？
1: 太好了，太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您说用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怎么买啊，常老师？
0: 这个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和咱们药厂的领导啊，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趟贵州当地，我们就要去谈一谈这个丹霞道地的金钗石斛的事儿。咱们所有家人都等着啊，哎，都等着。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只做一件事儿，关注节目，任何结果我都会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了，常老师。
0: 嗯，
1: 为了我们啊，还要亲自跑一趟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常老师辛苦了。
0: 好，客气话咱不多讲。等我好消息，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啊！
1: 行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常老师。
0: 好嘞，再有问题的话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1个半月了，我感觉效果呀、真的特别好。我的老风湿吧，伴随我20多年了，老寒腿，后来眼睛又不好，青光眼是白内障，全都来了，腿脚不行，眼神也不行，病我倒是不要命，可是严重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哎呦，那你想风湿类风湿之类的，所以难治，是因为血液里有大量的风湿毒素、炎症因子，身体免疫力太低，自己清除不了啊。那传统的药它干啥呢？止痛啊，不解决根源呀、那咱们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呢，核心就是靠里边独有的900多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呀、能净化血液，能排除体内毒素，大幅提升免疫球蛋白。
3: 关键是又僵又硬，胳膊疼、肩膀疼、膝盖疼、腰疼，哪哪都不舒服。这手脚啊，一年四季是冰凉的，站是站不住，走是走不稳。一到了阴天下雨吧，或者是冬天呀、两个膝盖是又红又肿。我以前啊吃那个封闭的那些止疼药吧，结果病没治好，反而啊胃给吃坏了。年龄也大啊，眼睛也出了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眼睛憋胀疼，眼球硬的呀像那个玻璃球，太阳穴突突突的蹦着跳，疼的我呀都想撞墙了，眼压高的吓人。后来我还做过那个一次手术，好了也就是2年吧，后来眼睛又开始又憋又胀了，眼前雾蒙蒙的，白内障啊又复发了。
0: 哎呦，这个眼病本身就很难治，咱们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呢，里边有眼部活性酶，能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给眼底排毒消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眼细胞，从根上来解决眼压高、青光眼、白内障这么多的问题。
3: 是的，我用了这1个半月吧，变化太大了。现在浑身的关节我不串着疼了，关节灵活了，也能打弯了，腿上有劲儿了，走路啊不用一点点的挪了，什么刮风呀、变天呀，这腿也不发紧，也不疼了。止疼药我早就不吃了啊，扔掉了，关节啊灵活多了。想出个门呀， 像走动呀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哦，
3: 关键是眼睛比以前

0: 好的太多了。
1: 好，
0: 以前我是又胀又疼的看不着，现在我眼前亮堂多了，
1: 嗯，
0: 肠胃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你说这么多年我晚上是从来没有睡好过，
1: 嗯，
0: 疼得睡不着呀，现在总算是解脱出来了，不着罪了，感觉生活啊确实有了奔头了。
1: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效果这么好啊，咱们就笑不更方，继续用下去就可以啊。
0: 是的，我听您的，我听说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特别好，我也想用上嘛。
1: 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可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石斛，拿回家泡泡水当茶喝，那没经过科技提取的那些原药材啊，只是简单的泡泡水，对人体只能起到一个弱微保健的作用。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丹霞金钗石斛啊，哎呦，这可是有正规批文、功能主治说明书啊，标注的是一清二楚，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产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通过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让石斛在全密闭的这个墨筒里呀，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精微细粉。这个粉体晶粒啊，能达到 0.1 到1个微米，那么细胞破壁高达呢98%以上，只有这样的直接口服高提取的中药饮片才具备啊治病防身的功效。那这样用它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喉汗方膏一起用的话，一个滋阴生津，那充分发挥石斛多糖、石斛丹碱的效果，一个呢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可以呢长期用，用来呢巩固保养，特别特别适合你。
0: 这太好了，我听说啊唐老师今天就为我们金茶石斛亲自飞给我们争取了，是吧？真的太辛苦你了唐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因为我们真的付出了太多了，您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不求任何的回报，您的是大善人好大夫，非常感谢您。
1: 咱不那么客气啊，谢谢您这么信任我、认可我，家人不用这么客气，作为一名医生为大家健康着想，本来呢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呀，不管是在国外搞那些科研，还是归国呀做科普，金钱名誉地位我该有的早就不缺了，活到我这把年纪呀这个份上，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这点余热，多帮一帮咱们这些被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真东西儿、好药材，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这就足够了。生物新药黄喉汗方膏啊，不少的地方都断药了，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我还要再帮助大家争取一些用药的机会。你就多听听咱们直播，明天呢我给大家个准信儿，好不好？
0: 太好了唐老师，我啥都不干，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看我姐姐啊也等着用药呢，她看我现在用这个汉方膏这么好，她也想吃，也等着呢。谢谢唐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哈。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啊随时咱们保持联系，再见了。
0: 好的，谢谢唐老师，等您好消息了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喉汗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 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跟您通话真的非常开心，特别激动。
1: 哎呦，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常老师，我是武汉的，我今年是65岁。
1: 嗯。
3: 我之前用过石斛，挺贵，也真是个好宝贝。用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免疫力变强了，不怎么感冒了。
1: 嗯。
3: 啊，眼睛也清亮多了，就连以前常年咳嗽啊、咳痰的这个老毛病都改善了。
1: 嗯。
3: 哎呀，这东西真是个养生宝贝。这次我听说，就是您专门为我们大家去争取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是那种中药饮片直接用的，还能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呀，我真的这心里真是太激动，太感谢您了。
1: 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确实大家都想用上这个呢，也跟其他那些普通的石斛啊大不相同啊。
3: 是我咋知道呢，就是因为在贵州那边有亲属嘛，我就特意打听了，人家都说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特别珍贵，
1: 嗯，
3: 说产量少，很难弄到，外面店里就一小罐就几十颗，零售价都得上千块钱，
1: 嗯，
3: 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长期用，也就您真心为我们着想，肯帮我们大家谋福利。
1: 您说的一点没错啊，道地的金钗石斛啊确实稀缺，价格也高，我就是心疼大家，想买买不起，想买还买不着啊，真的呀。
3: 就是而且我用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哈，采用了是短短15天，哎呀变化就特别大，以前多年这个便秘好了，哎呀排便特别顺畅，
1: 嗯，
3: 老胃病胃酸烧心的这个毛病也再也没犯过，
1: 嗯，
3: 晚上的睡眠时间也变长了，睡得也踏实多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就是原先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压迫，右腿一直就是发麻发凉，好多年都好不了，哎，现在就是明显好转了，轻松多了。
1: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
3: 嗯，
1: 这就是补酶活细胞的效果呀。
3: 就是啊，所以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这个皇宫汉方膏巩固巩固，但是我听说现在一颗1块钱这个福利政策没了，药也断货了。哎呀，我真是特别着急。
1: 嗯，
3: 这药你说我刚建好，千万不能断档啊，常老师。
1: 嗯。
3: 啊，就是你行，你告诉我，就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药？我就怕一停，这之前的效果就白费了呀。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能好的这么快，这么明显，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呢，这正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嗯，这900多种活性酶同步发挥的作用，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的结果。你的这个老胃病胃酸烧心也好，是因为胃里啊有这个胃黏膜修复酶消化分解酶，直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综合多余的胃酸，恢复啊胃肠的蠕动，胃功能正常了，那么反酸胃胀自然它就消失了。你多年的便秘解决了，靠的是咱们肠道蠕动酶、代谢激活酶，把肠道垃圾毒素排出去，肠道动力足了，不用老吃那些泻药，就能顺利的排便。你睡得香，睡眠时间变长了，是因为呀，神经安定酶、脑供氧活化酶滋养着受损的脑神经，那么平稳情绪，让你入睡的也快，睡得也沉。不再半夜醒了。还有啊，那个腰椎管狭窄呀，右腿的发麻呀发凉大为好转，是因为呀咱们有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血液循环酶，那化开椎管周围的这些淤堵，修复受压受损的神经，打通下肢血管循环，那腿腹麻不凉有劲儿了。咱们这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西药止痛压症状的，而是呢900多种活性酶同时协同作用，细胞缺啥咱补啥，哪里受损哪里补。所以呢你才只用了短短15天，肠胃 睡眠、腰腿、气血同步好转，这就是生物新药它强大之处。至于我们大家呢，都想得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争取，保证让支持我的这些老听众都能用上真货、实惠货。你就安心的等我的通知，准时收听咱们节目，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的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我现在就信您的。
1: 那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随时沟通。那就这样，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常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3: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个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哎，你好啊，常老师好。你说常老师啊，你说我呢是云南红河的。
1: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常老师，一块一块钱那个好政策，我还挺幸运的。哎，参加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用了今天第三天哎。
1: 哦，用上了，那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见效感觉真快呀。
1: 嗯，
4: 你看我那个冠心病吧，有8年多了，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我那个血管堵了40%。
1: 哦，
4: 哎呀，反正心脏难受啊，家务活也干不了，就比如说上超市拿个10斤东西啊，上的不行，胸闷，上不来气，还老冒虚汗。
1: 哦，
4: 哎呦，血压那时候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吧，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压超过150的，低压都100以上。
1: 嗯，
4: 胃也不好，吃饱了吧，前胸后背疼，
1: 嗯，
4: 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还打嗝。哎呀，这打嗝吧，有时候感觉它打不出来。
1: 哦，
4: 当时我就想，你说这个汉方膏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生物新药？哎呀，而且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呀，
1: 嗯，
4: 用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治病。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指定效果会好吧？结果你说我用上一就见效果喽。
1: 汉方膏的分子量非常的精微啊，只有一个道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会立竿见影啊。
4: 哎，是啊，我用上它，哎，感觉反正我这胃啊，它就不难受了，也不胀气了。嗯，第二天晚上睡觉吧，也不爱出那个虚汗，嘿，这人也有劲了呀，嘿，用到第三天吧，血压下来了，
1: 嗯，
4: 低压是90，高压125，
1: 嗯，好，
4: 哎呀，我感觉挺好的，别的好多了呀，
1: 哎，对，
4: 嗯，才用3天啊，那胸口就不那么闷了，人也不难受了，我在家里活动活动，包括扫地啊，蹲下擦地啊，觉得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4: 也不出虚汗了。哎呀，真的挺好的，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1: 嗯，
4: 对了，常老师啊，我还天天不听你讲嘛，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特别好。
1: 嗯，
4: 是有正规批准那个文号的，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包括对眼睛啊、免疫力啊、心啊、肺呀，啊，还有肠啊、胃啊，都特别的养人。
1: 嗯，
4: 哎，我听了我也特别想用，这次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个机会，好吧？
1: 好好好，你有这份心啊，我明白了。明天会有准信儿，到时候呢，
4: 哦，
1: 争取都能用上。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我在节目里啊，及时通知大家伙。
4: 哎，行行行，哦，我还想问问你，常老师啊，
1: 嗯，
4: 我现在血管不是堵40%嘛，
1: 嗯，
4: 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呀？
1: 好，你听我说啊，这位朋友，汉方膏治病从来不是控制病情，我们是通过它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啊，持续作用下，然后在你90天之后使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 90天。

0: 那就是走的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啊。那医疗水平不断发展，我们介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出我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当中，针对细胞进行治疗，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进行修复。别说你这个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胃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呀带来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呀。
1: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相信科学的。
0: 你能参加上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的非常不错，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断药了，政策名额都没了，好多没用上的还求着我用药呢，你真的很幸运。实话实说啊，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原来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呀、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国际零售价是$99一克，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可以去查一查，合计人民币700来块钱呀、啊。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单一支就值200多呀，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
1: 哎呦，那么贵呀、啊？
0: 那你以为呢？好政策给大家伙了，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了多少倍呀、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各位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啊，都抢着订药，需求量是日益增多呀。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哎，行行行，我一定坚持用船用的，常老师。到时候我还会给你打电话，也盼着你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叉石斛，哎，我也真想用上来。
0: 你放心吧，别的咱不多说，贵州丹霞金叉石斛这个事儿啊，我已经给大伙全面落实的差不多了。
1: 哦，
0: 你只管呢，认真听咱们直播，我明天呢就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保证咱们每位家人不但都能用上正宗的金钗石斛，我还想呢能不能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你就锁牢咱们节目的直播，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谢你啊陈老师啊。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啊陈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使用最好的生物新药，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老师。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老师。那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我们共同啊，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是中华九大仙草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钗石斛，再往下呢，依次是人参，大家比较熟悉，还有灵芝、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还有沙漠从容，就咱大伙说的肉从容啊。那么自唐代以来呀，金钗石斛就素有千金草和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这味药材呢，为什么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呢？主要原因啊，是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防病的功效。咱们中医认为啊，金钗石斛它有五大功效，哎，大家不妨听一下啊。第一呢，补益脾胃，像各种胃脘痛、上腹胀痛，哎，各种的胃炎、肠炎，这些胃肠疾病啊，它都能够起到养胃治胃肠。金钗石斛呢，它味甘微寒，入胃经，擅长呢滋养胃阴、生津液，还能呢修复胃黏膜，对于胃阴不足引起的各种不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也是它被历代医者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呢，它能疏清虚热。你比如说小儿的发热、目赤肿胀、疼痛、虚火牙痛、糖尿病，还有及其并发症，它能够治疗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金钗石斛中呢，像石斛多糖，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血糖，还能够呢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心肌损伤，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调理有着显著的作用。第三呢，强筋壮骨，祛风除湿啊。金钗石斛啊，治疗各种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骨病，而且金钗石斛呢能够滋养阴液，让膝盖滑膜呀分泌滑液，那润滑关节，从而达到修复滑膜半月板、强筋健骨、流利关节、抗风湿等等特殊效果。它味甘微寒呀，归肾经，既能够滋养肾阴，又能够强筋健骨，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像筋骨微软、腰膝酸痛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第四呢，润肺益肾，金钗石斛呢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平喘润肺，能够啊治疗各种肾虚前列腺疾病，而且呢功效呢不输给冬虫夏草。那虫草侧重于什么呢？补肺益肾，金钗石斛侧重于呢润肺益肾，各有千秋啊。它能够滋养肺肾之阴呀，对于肺燥咳嗽、肾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调理效果十分出众。那第五呢，通调五脏，百搭奇药。大家伙呀，不要小看这金钗石斛，它和任何一味中西药啊都能放到一起服用，互相争议呀。你比如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粉，那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都含有的909种复合酶，是核心啊，是修复细胞，是现代生命医学。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这是汲取了丹霞三十之灵气、天地精华的珍品呀。二者相配，再加上金钗石斛深层提取的 像石斛多糖，像石斛黄酮，像石斛胆碱，这些珍贵成分那更是如虎添翼，双活性好上加好啊，能让治病效果翻倍呀、啊、调理五脏的功效更上一层楼。要说这金钗石斛啊，最是偏爱在贵州赤水的丹霞岩壁上，一丛丛金钗石斛呢峭然扎根，那汲取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还山间云雾的滋养，历经四年寒暑才能成熟，每一株啊都凝聚着天地之精华。也正因为这份珍贵呀、啊、在贵州深山当中一直流传着一段玄妙又神奇的民俗，老辈人啊辈辈相传，代代相传，不曾间断。据说那深山老林里，谁家若是添了新生命，在那小孩落地的第一刻，长辈们啊都会小心翼翼的取来晒干的金钗石斛，那细细地煮出一碗啊清冽的石斛水，用这个指尖啊蘸上一滴儿，轻轻地点在孩子的唇间。那这第一口仙草水寓意着护佑孩子一生无病无灾，滋养脏腑，平安睡睡。那仿佛是把天地间的灵气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生命里呀、啊。那除此之外呢，大山里的采药人更是深谙呀金钗石斛的神奇。他们常说上山砍柴割草，难免不小心呀、啊、割伤手脚。深山之中无药可寻呀、啊、那这时候只要在岩壁上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放在这个石臼里呀、啊、细细捣烂，趁着新鲜敷在这个伤口上，不用包扎，也不用再服药，最多不过一个星期，那个伤口啊就会慢慢愈合，连疤瘌都不留下，仿佛是被仙草的灵气抚平了伤痛。还有呢，若是家里人遇到了高烧不退，药食难医呀、啊、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只需剪下一只饱满的金钗石斛，你洗干净之后放水呀、啊、进行煎煮，煮出来这个汤汁呀、啊、清亮甘甜，让高烧的人慢慢的喝下，不出半日烧就会渐渐退去，那精神呀、啊、也就舒缓很多。这便是金钗石斛最朴素最神奇的妙用，一代代滋养着深山里的老百姓啊。
1: 常老师，自从您提起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咱们的家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呐、啊，天天来电话，就一个愿望，只要能用上，多花点钱都认。
0: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不瞒大家，我也正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家人苦苦期盼、久久等待的原汁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不过呢，有个紧急的事情，药厂需要做决定，就是原产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库存量啊极少，太少了。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啊，产量少，自然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啊。就算是药厂的老总亲自出面找了贵州当地的种植基地，那反复谈了好几次，价格他还是压不下来呀。而且库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分的。不过大家别担心，我常老师说话算数，我既然敢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让咱们呀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敢说我就有办法。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药厂领导会亲自直飞一趟贵州，当面再去谈一谈，哪怕磨破嘴皮子，哪怕提供一些互换的条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数量上，我都要给家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绝对不让咱们家人啊花冤枉钱。 不多花

0: 分的冤枉钱，更不让咱们家人因为用不上而留下遗憾。
1: 好的，大家伙都听到了吧，已经有准确的好消息了，咱们拭目以待，静候佳音吧。那常老师，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电话，他呢是患有严重的老风湿骨病，目前正在用生物新药皇冠汉风膏，就特别想问问您，他这种老风湿用石斛配汉风膏能行吗？
0: 那位哈尔滨的家人，还有直播间所有的有风湿骨病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听好了，何止是行啊，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简直就是为咱们老风湿老骨病量身定做的完美搭档。为啥这么讲呢？家人们啊，你们都听着，我先把话说完。哎，你们先听着，我把话先说完。咱说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它治风湿骨病，靠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中药西药，靠的是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咱们呀科研团队耗尽了十多年的心血研发出来的高活性复合酶，专门针对人体的慢性病的根源细胞的病变。家人们都知道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呀？因为咱们用过的药物无法修复骨细胞。那风湿骨病呢，你有见过活活学去去湿贴点膏药抹一点什么药酒啥的吃一点止痛药就能好的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像受凉了、受风了、外伤了、遗传了等等，这都是诱因，这都是骨病形成的一些因素。那风湿骨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咱们人体各类骨细胞当中，是你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出问题了呀。你比如说这个软骨细胞吧，就相当于咱们关节里边缓冲垫啊、保护套啊，就像戴个手套是干活似的，那平时关节活动全靠它隔着骨头啊，不让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一旦缓冲垫坏了、磨坏了，就相当于啊把关节的保护罩给拆了，骨头直接磨骨头，就咱说的骨头啃骨头啊，就跟两块石头那硬蹭似的，那疼得钻心刺骨啊，连动一下都像在遭罪呀。你看好多滑门炎的，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走走路动不了膝盖，不敢回弯，是不是啊？都有这种情况啊。那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它里边含有909种复合酶，它与以往家人们用过的止痛药、祛风除湿药、活血通络的药完全不同。它是从科技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出发，用活性酶啊直接治骨细胞，能精准靶向作用于这3种骨细胞，修复受损的软骨细胞，激活懒惰的成骨细胞，抑制活跃的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骨细胞是不是各有其功能啊？那从根本上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不管你是风湿骨病还是类风湿关节，那颈椎病、腰椎病，还是滑膜炎，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甚至是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毒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各自发挥病变细胞所需要的全部作用，那一步步帮你修复细胞，帮你根治老骨病。如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病的过程当中，再配上咱们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更是如虎添翼，能大大的缩短治疗周期，还能减少你看病的费用，这豪费啊，让你少遭罪、少花钱、更快康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金钗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还有石斛胆碱，那这些东西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啊，能滋养关节阴液，修复受损的滑膜，让膝关节特别是膝盖滑膜呀分泌更多的滑液，润滑关节，就像给咱们的关节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再也不用忍受着骨头磨骨头的那种痛苦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贵州的当地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姓王，今年呢78岁，一辈子在山里采药， 常年呢，可以说风吹雨淋呀，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那膝盖肿得老高，走路呢，那就是一瘸一拐，疼得直咧嘴，连上山采药都不行了。那后来呢，他就每天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煮水喝，再把捣烂的那个石斛呢，敷在那个膝盖上，坚持了一个月。那你猜猜，大家猜猜，哦，膝盖不肿了，也不疼了，能慢慢上山采药了，坚持半年，竟然能健步如飞，跟一些年轻人似的。这就是金钗石斛单独治骨病的神奇效果，老辈人传下来的方法错不了，更别说咱们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的完美组合了。一边是909种复合酶，从细胞层面修复受损骨细胞，解决骨病根源；一边是金钗石斛，滋养关节，修复滑膜，强筋健骨，双重发力，双活性加持，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咱们哈尔滨的那位家人呀，本身就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你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呀，不出一个月，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大变化，关节不疼了，不肿了，僵硬减轻了，能正常走路，做家务，坚持用上90天，风湿因子呢会慢慢降下来，关节变形的情况啊能逐步的缓解，再也不用再靠那些止痛药来续命喽，再也不用受那些钻心的疼痛喽。所以说大家呀，有风湿骨病的，想用这套组合来治疗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凑效的选择。那我常老师在这里郑重承诺，承诺个什么呢？风湿骨病不是不可逆，不是治不好，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治疗的好方法，你没有尝试到咱们高科技生物新药带来的全新的康复效果。不管你是10年20年的老风湿老骨病，现在机会来喽！我已经在帮大家争取咱们到底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是你坚持，我保证让你呀摆脱风湿骨病的折磨，重新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走路，能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呀！咱们一起期待我从贵州带来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咱们每一位家人都能用上便宜又正宗的金钗石斛，用上这套完美的组合疗法呀。那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一下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现在咱们呀好政策，哎，但是呢得是限时福利，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有都不好说。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尽可能的想办法多争取1克1块钱的这样的用药的好机会，每天都要准时准点的关注节目，好机会呢咱不要错过。好了，那我就先讲这儿吧，接下来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伙有哪些问题需要我来帮助。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常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3: 哎，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我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老患者呀。
0: 哦，是咱们老顾客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两个周期嘛，不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手里的药呢，还不到一个星期了，就快吃完了嘛。
0: 哦，
3: 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这下一步啊，该怎么治疗？您啊，再费费心帮我指导一下，把把关呗。
0: 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行啊，行啊，我是。今年64了，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糖尿病就是将近13年多了，现在关键是这个并发症啊越来越多呀。并发症引起的这个严重的眼病，一开始呢就是眼睛啊，就是里边的黑蚊子啊黑点点啊特别多。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全是黑点啊，啊雾气蒙蒙的。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滴眼液。一天就点了无数遍，还不行。到医院一检查，说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呀。后来这眼睛难受啊，干涩，就感觉里边磨得慌，拿手揉吧也不管用，还痒，有时候还胀得难受，就感觉那个眼球啊，也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嘛，不就是到医院做了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刚做完那会儿吧。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呀，就是眼睛也亮堂了，也清楚了。但是呢，这个好景不太长，也就大半年以后，眼睛啊又不行了，又开始胀疼，眼眶子都疼，包括半拉脑袋都疼啊，太阳穴这地方都跳着疼。有时候家里夜里开灯的时候，就一打团的那光啊，就是光睁不开眼睛，眼压高到32啊、36啊。那整天就担心害怕呀，就怕万一要是眼睛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这个药呢也是无数的吃，眼药水啊都是，哎呀家里常备都有，都是只能起到这个缓解作用啊，根本去不了根儿啊。
0: 对，
3: 后来呢就是听了您节目讲着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3: 皇宫汉方膏，深圳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药，有那个900多种的活性酶，我听您讲用这活性酶治眼底的细胞啥的，当时我听了10来天嘛，才下定决心才用上啊。因为这些年吧，这眼睛啊，是花了无计其数啊，这钱花的太多了。也不敢乱试，因为本身呢也有这个糖尿病，也不敢乱用药。没想到啥呢，就是用了有6-7天左右的时候啊，首先发现这个眼睛也不那么干了，不像以前呢，就好像进了沙子磨得慌的那种感觉，眼球啊是硬了。眼睛胀啊疼啊一点点的渐轻了。
0: 好，
3: 就是您洗脸的时候摸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的硬邦邦的难受了。用到一个周期还没用完的时候，我就看到眼睛两边的这个余光啊，好像这个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包括眼前的黑点子呀黑蚊子呀慢慢感觉透亮了，变少了。现在更好啊，现在看个新闻联播呀，看个电视剧呀，那40来分钟眼睛也不胀也不难受啊。以前不行，以前也就看不到10分钟几分钟的时候眼睛就刺得慌，就感觉睁不开了。现在家里的那个灯啊也敢开了，出门呢眼睛也敢睁了，睁眼睛了，眼压呀彻底降下来了。这2个周期还没用完，我是去测了视力了嘛，原来都0.2左右，现在一只是0.6，一只是0.7，
0: 不错，
3: 挺好。以前就害怕，就是怕失明嘛，现在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眼睛保住了，就连我这个血糖啊比原先都稳定多了。 以

0: 前那个降糖药我也都减量了，现在血糖是空腹6点多，6.12左右，吃完饭没超过8。
1: 嗯
0: 呀，这真没想到啊，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好好，你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技术，你能从过去的老路子上啊走上如今的生物科技新疗法，这就注定你身体上这点病啊会从根本上来治疗。你是糖尿病体质，阴虚火旺，体内津液不足，眼睛得不到滋养，那眼细胞呢长期缺水呀、缺营养啊、缺修复酶呀，所以说毒素排不出来，那血液循环就差，再加上你做过手术，眼部的微小血管受损，防水呢循环堵塞，眼压高啊，那么眼病是非常复杂的。你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补上了身体最缺的活性酶。那咱刚才不谈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吗，它就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真正从细胞来制定的。那眼部细胞缺酶了，它就会干，就会涩，就会有萎缩，有眼压高。那胰腺细胞缺酶了，血糖就乱了，降不下来了。那血管细胞缺酶了，循环差，眼底供血不足了。咱们汉方膏当中通过超低温流体萃取法，从15味汉方药材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它能够直接穿透血液屏障，直达眼底，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打通眼部循环，排眼毒，降眼压。那同时呢，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它不是治缓解症状，是从细胞根源上把问题修复好。所以呢，你的眼睛血糖啊能一起好起来。
0: 是啊是啊，这效果呀、真是太满意了。
1: 嗯，
0: 现在呢视力提高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以前呢担心害怕的就是憋屈难受，脾气还特别大，现在呢整个人也舒坦了，所以说我就有信心了嘛，接着巩固啊。张老师，您说我以后该怎么治疗啊？
1: 黄果汉方膏啊非常的珍贵，我多次在直播当中告诉大家，产量也有限，1克1块钱的好政策，咱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没名额了。这两天呢不断有家人找我，哎，甚至说啊求我，你再争取争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你现在眼睛的通道通了，眼部毒素排净了，视力恢复了，血糖也稳了，下一步呢咱们呀不用一直用高价的这个生物新药，我教你降低成本长期巩固的方法。我给你推荐呀，用咱们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正规批准文号，说明书啊那可是白纸黑字啊，那么写的清清楚楚，具备一定治疗功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中药饮片，可不是你去药店买回来那个石斛泡水喝，那不行，不吸收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治疗效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它是石斛当中最顶级道地正宗的，那长在贵州丹霞红土地悬崖峭壁上，无农药无化肥，有效成分呢可比咱们普通的石斛高出几十倍呀、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之一，不改一下，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生津，滋养五脏，润眼睛，温血糖，强体质。它当中啊深加工提取的那像石斛多糖，能够长期养护眼底，滋润眼球，辅助降血糖，和你之前用的黄果汉方膏啊可称为是黄金搭档。很多老用户都是先把咱们黄果汉方膏修好病根，再用金钗石斛呢常年保养，眼睛也亮了，血糖也稳了，身体舒坦了。有了它呀，你后续把手里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知道吧？
0: 太好了太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您说用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怎么买啊，常老师？
1: 这个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啊

0: 下了节目，我就和咱们药厂的领导啊，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趟贵州当地，我们就要去谈一谈这个丹霞道地的金钗石斛的事儿。咱们所有家人都等着啊，都等着。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只做一件事儿，关注节目，任何结果我都会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了，唐老师。
0: 嗯，
1: 为了我们啊还要亲自跑一趟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张老师辛苦了。
0: 好，客气话咱暂不多讲，等我好消息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啊。
1: 行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张老师。
0: 好嘞，再有问题的话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个半月了，我感觉效果呀、真的特别好。我的老冯师傅伴随我20多年了，老寒腿，后来眼睛又不好，青光眼是白内障，全都来了，腿脚不行，眼神也不行。病我倒是不要命，可是严重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哎呦，那你想风湿类风湿之类的，所以难治，是因为血液里有大量的风湿毒素、炎症因子，身体免疫力太低，自己清除不了啊。那传统的药它干啥呢？止痛啊，不解决根源呀、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核心就是靠里边独有的900多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啊，能净化血液，能排出体内毒素，大幅提升免疫球蛋白。
3: 关键是又僵又硬，胳膊疼、肩膀疼、膝盖疼、腰疼，哪哪都不舒服。这手脚啊，一年四季是冰凉的，站是站不住，走是走不稳。一到了阴天下雨吧，或者是冬天呀、两个膝盖是又红又肿。我以前啊，吃那个封闭的那些止疼药吧，结果病没治好，反而啊胃给吃坏了。年龄一大啊，眼睛也出了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眼睛憋胀疼，眼球硬的呀像那个玻璃球，太阳穴突突突的蹦着跳，疼的我呀都想撞墙了。眼压高的吓人，后来我还做过那个一次手术，好了也就是2年吧，后来眼睛又开始又憋又胀了，眼前雾蒙蒙的，白内障啊又复发了。
0: 哎呦，这个眼病本身就很难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里边有眼部活性酶，能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给眼底排毒、消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眼细胞，从根上来解决眼压高、青光眼、白内障这么多的问题。
3: 是的，我用了这1个半月吧，变化太大了。现在浑身的关节我不串着疼了，关节灵活了，也能打弯了，腿上有劲了，走路啊不用一点点的挪了，什么刮风呀、变天呀，这腿也不发紧，也不疼了。止疼药我早就不吃了啊，扔掉了，关节啊灵活多了，想出个门呀、想走动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关键是这眼睛比以前他好的太多了，以前我是又胀又疼的看不着，现在我眼前亮堂多了，肠胃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你说这么多年我晚上是从来没有睡好过，疼的睡不着呀，现在总算是解脱出来了，不着醉了，感觉生活啊确实有了奔头了。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效果这么好啊，咱们就笑不更方，继续用下去就可以。
3: 是的，我听您的，我听说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特别好，我也想用上嘛。
0: 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 可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石斛，拿回家泡泡水当茶喝，那没经过科技提取的那些原药材啊，只是简单的泡泡水，对人体只能起到一个弱微保健的作用。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丹霞金钗石斛啊，哎呦，这可是有正规批文、功能主治说明书啊，标注的是一清二楚，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产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通过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让石斛在全密闭的这个墨筒里呀，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精微细粉。这个粉体晶粒啊，能达到0.1到1微米，那么细胞破壁高达呢98%以上。只有这样的直接口服、高提取的中药饮片，才具备啊治病防身的功效。那这样用它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用的话，一个滋阴生津，那充分发挥石斛多糖、石斛丹碱的效果；一个呢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可以呢长期用，用来呢巩固保养，特别特别适合你。
3: 这太好了！我听说啊，唐老师今天就为我们金钗石斛亲自飞给我们争取了，是吧？真的太辛苦你了，唐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您我们真的付出了太多了，您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不求任何的回报，您的是大善人、好大夫，非常感谢您。
0: 咱不那么客气啊，谢谢您这么信任我、认可我。家人不用这么客气，作为一名医生，为大家健康着想，本来呢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呀，不管是在国外搞那些科研，还是归国呀做科普，金钱、名誉、地位，我该有的早就不缺了。活到我这把年纪呀，这个份上，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这点余热，多帮一帮咱们这些被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真东西、好药材，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这就足够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不少的地方都断药了，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我还要再帮助大家争取一些用药的机会。你就多听听咱们直播，明天呢我给大家个准信儿，好不好？
3: 太好了，唐老师，我啥都不干，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看我姐姐哇、也等着用药呢。她看我现在用这个汉方膏这么好，她也想吃。也等着呢。谢谢唐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这有问题啊、随时咱们保持联系，再见了。
3: 好的，谢谢唐老师，等您好消息了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宫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1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唐老师跟您通话真的非常开心，特别激动。
0: 哎呦，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常老师，我是武汉的，我今年是65岁。我之前用过石斛，挺贵，也真是个好宝贝。用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免疫力变强了，不怎么感冒了。 眼睛也清亮多了，就连以前常年咳嗽啊咳痰的这个老毛病都改善了。
0: 嗯，
4: 哎呀，这东西真是个养生宝贝。这次我听说就是您专门为我们大家去争取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是那种中药饮片直接用的，还能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呀，我真的这心里真是太激动，太感谢您了。
0: 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确实大家都想用上这个呢，也跟其他那些普通的石斛啊大不相同啊。
4: 是我咋知道呢，就是因为在贵州那边有亲属嘛，我就特意打听了，人家都说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特别珍贵，
0: 嗯，
4: 说产量少很难弄到，外面店里就一小罐就几十颗，零售价都得上千块钱，
0: 嗯，
4: 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长期用，也就您真心为我们着想，肯帮我们大家谋福利。
0: 你说的一点没错啊，道地的金钗石斛啊确实稀缺，价格也高，我就是心疼大家想买买不起，想买还买不着啊，真的呀。
4: 就是而且我用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哈，才用了是短短15天，哎呀变化就特别大，以前多年这个便秘好了，哎呀排便特别顺畅，
0: 嗯，
4: 老胃病胃酸烧心的这个毛病也再也没犯过，
0: 嗯，
4: 晚上的睡眠时间也变长了，睡得也踏实多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就是原先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压迫，右腿一直就是发麻发凉，好多年都好不了，哎，现在就是明显好转了，就轻松多了。
0: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
4: 嗯，
0: 这就是补酶活细胞的效果呀。
4: 就是啊，所以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这个皇宫汉方膏巩固巩固，但是我听说现在一颗1块钱这个福利政策没了，药也断货了。哎呀，我真是特别着急。
0: 嗯，
4: 这药你说我刚建好，千万不能断档啊，常老师。
0: 嗯，
4: 啊，就是你，行，你告诉我，就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药？我就怕一停，这之前的效果就白费了呀。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能好的这么快，这么明显，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呢，这正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嗯，这900多种活性酶同步发挥的作用，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的结果。你的这个老胃病胃酸烧心也好，是因为胃里啊有这个胃黏膜修复酶消化分解酶，直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中和多余的胃酸，恢复啊胃肠的蠕动，胃功能正常了，那么反酸胃胀自然它就消失了。你多年的便秘解决了，靠的是咱们肠道蠕动酶代谢激活酶，把肠道垃圾毒素排出去，肠道动力足了，不用老吃那些泻药就能顺利的排便，你睡得香，睡眠时间变长了，是因为呀神经安定酶脑供氧活化酶滋养着受损的脑神经，那么平稳情绪让你入睡得也快，睡得也沉，不再半夜醒了。还有啊，那个腰椎管狭窄呀，右腿的发麻呀发凉大为好转，是因为呀咱们有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血液循环酶，那化开椎管周围的这些淤堵，修复受压受损的神经，打通下肢血管循环，那腿腹麻不凉有劲儿了。咱们这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西药止痛压症状的，而是呢900多种活性酶同时协同作用，细胞缺啥咱补啥，哪里受损哪里补。所以呢你才只用了短短15天，肠胃睡眠腰腿气血同步好转，这就是生物新药它强大之处。至于我们大家呢都想得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争取，保证让支持我的这些老听众都能用上真货实惠货，你就安心的等我的通知，准时收听咱们节目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的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我现在就信您的。
0: 那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随时沟通。那就这样，再见。
4: 哎，好，谢谢你常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4: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哎，你好啊，常老师好。你说，常老师啊，你说我呢是云南红河的。
0: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哎，常老师，一克一块钱那个好政策，我还挺幸运的。哎，参加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用了今天第三天哎。
0: 哦，用上了，那感觉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见效感觉真快呀。
0: 嗯，
5: 你看我那个冠心病吧，有8年多了，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我那个血管堵了40%。
0: 哦，
5: 哎呀，反正心脏难受啊，家务活也干不了，就比如说上超市拿个10斤东西啊，上的不行，胸闷。上不来气，还老冒虚汗。
0: 嗯，哦，
5: 哎呦，血压那时候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吧，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压超过150的，低压都100以上。
0: 嗯，
5: 胃也不好，吃饱了吧，前胸后背疼。
0: 嗯，
5: 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还打嗝。哎呀，这打嗝吧，有时候感觉它打不出来。
0: 哦，
5: 当时我就想，你说这个汉方膏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生物新药？哎呀，而且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呀。
0: 嗯，
5: 用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治病。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指定效果会好吧？结果你说我用上一就见效果喽。
0: 汉方膏的分子量非常的精微啊，只有1个道对，所以你用上之后，它会立竿见影啊。
5: 哎，是啊，我用上它，哎，感觉反正我这胃啊，它就不难受了，也不胀气了。嗯，第二天晚上睡觉吧，也不爱出那个虚汗，哎，这人也有劲了呀，嘿，用到第三天吧，血压下来了，
0: 嗯，
5: 低压是90，高压125，
0: 嗯，好，
5: 哎呀，我感觉挺好的，也好多了呀，
0: 哎，对，
5: 嗯，才用3天啊，那胸口就不那么闷了，人也不难受了，我在家里活动活动，包括扫地啊，蹲下擦地啊，觉得后背也不疼了，
0: 嗯，
5: 也不出虚汗了。哎呀，真的挺好的，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哦，对了，常老师啊，我还天天听你讲嘛，贵州丹霞的金叉石斛特别好。
0: 嗯，
5: 是有正规批准那个文号的，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包括对眼睛啊、免疫力啊、心啊、肺呀，啊，还有肠啊、胃啊，都特别的养人。
0: 嗯，
5: 我听了我也特别想用，这次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个机会，好吧？
0: 好好好，你有这份心啊，我明白了。明天会有准信儿，到时候呢，哦，争取都能用上。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我在节目里啊，及时通知大家伙。
5: 哎，行行行，哦，我还想问问你，常老师啊，
0: 嗯，
5: 我现在血管不是堵40%嘛，
0: 嗯，
5: 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呀？
0: 好，你听我说，啊，这位朋友，汉方膏治病从来不是控制病情，我们是通过它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啊，持续作用下，然后在你90天之后使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90天之后，我可以说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90天之后，你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体检呀，那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血管干净了，血液净化了，你这病今后就好了。他不会犯了呀。
5: 哎呀，真的呀，那我感觉我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我跟你讲，这朋友，这就是你要转变观念，选择新方法的必然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 你不换的话。

0: 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进行修复。别说你这个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胃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呀带来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呀。
1: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相信科学的。
0: 你能参加上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的非常不错。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断药了，政策名额都没了，好多没用上的还求着我用药呢。你真的很幸运。实话实说啊，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原来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呀。那么正常情况下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可以去查一查，合计人民币700来块钱呀。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单一支就值200多呀，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
1: 哎呦，那么贵呀。
0: 那你以为呢？好政策给大家伙了，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了多少倍呀。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各位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啊都抢着订药，需求量是日益增多呀，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哎，行行行，我一定坚持用船用的，常老师。到时候我还会给你打电话，也盼着你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叉石斛，哎，我也真想用上来。
0: 你放心吧，别的咱不多说，贵州丹霞金叉石斛这个事儿啊，我已经给大伙全面落实的差不多了。你只管呢，认真听咱们直播，我明天呢就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保证咱们每位家人不但都能用上正宗的金叉石斛，我还想呢，能不能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你就锁牢咱们节目的直播，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谢你啊，陈老师啊。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呀、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啊，陈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使用最好的生物新药，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

0: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旅游。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做什么，只要我们秉持着一颗服务之心、自利利他之心，专注坚持，把握其道之后，
1: 都是可以在基于心性这两方面有所成就的。下面进入本集节目的访谈环节，一起来听我和中医师龚若璞老师的对谈吧。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
2: 对，
1: 一个职业也需要多元化，这样子这个社会才会很精彩。
2: 是，
1: 那所以我是之前在做一个门诊的工作，看病的工作，后来也在做一个教育的工作。

0: 而且教育还有中医的这套文化就是它一定要有时间的积淀在
1: 里
0: 面，要有积淀在里面，它才会有一种丰富的多姿多彩的精彩的状态呈现出来。你像我带你们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之前在这里感受过很多次这个地方的美和精彩，所以我才会说一口气就到这个地方，直接开到这里，而且坐在哪里，
1: 嗯，
0: 我觉得都会很好，是吧？我们现在坐在后面一片繁花为背景，
1: 嗯，
0: 我们可能如果太阳一照的话，还会有一些香味出来，是吧？
1: 嗯，
0: 然后我面前的所有的它都是一种历练，
1: 嗯，
0: 所以当我有一种体会、历练和所得以后，我才能够去讲，才能够去传播，所以这恐怕就是。对自我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1: 是
0: 哪怕做的工作花的事情会更多一些，
1: 对，
0: 但是不要紧，自得其乐，自得其功，乐在其中。
1: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生活目前的这种自我的修炼是和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提升，还有对自我的认知、对于宇宙万物的一种认识，它都是在螺旋上升的状态，然后做事在这自然而然自我提升中就完成了。就是自立立他和自修，然后去服务社会，这都是成为一体了，融到一起。很多人都内心向往的一种自我成长和发现自我的一条路径。有没有同学或朋友说啊，你这个人生选择不错？
0: 那当然也是有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从开始不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1: 嗯，
0: 也得不理解，慢慢的开始。觉得好像也不错，
1: 嗯，
0: 后来觉得，嗯，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你体验过了吧？
1: 嗯，
0: 就应该好好再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也不必要去解释啊。
1: 嗯，
0: 就是我前面讲的《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自得其乐，自得其功，嗯，那个里面你所得的东西不是外人所给你的，
1: 嗯，
0: 它是一种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以后的内心的一种所得，一种精神的资粮也好，
1: 嗯，
0: 啊，这种其实不足于外人的道义，
1: 对，
0: 但是我们去讲学的时候，去教育的时候，肯定会通过一些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去讲出来，
1: 对，
0: 啊，这就是变和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像自然一样造化，四季的流变变迁，
1: 嗯，
0: 四季在变嘛，它中的东西是不变，嗯，就是我们永远地球绕着太阳这样一个转动，
1: 嗯，
0: 匀速的转动是不变的，嗯，那么我们在学习在追求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抓住那个不变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尽量的去向那个道，
1: 嗯，
0: 像经典所说的那种生活去靠近，比如说现在是秋天大家就吃一些应季的食物，秋天该有的你那个地方居住该有的水果蔬菜粮食，然后呢在睡眠上应该更早一点，早上起来早早然后再加强运动，这样做到一些起居上饮食上有道的生活就更加美好，离健康更加接近，所以其实的时候就很简单，自然包括生活包括中，用一个词来解读的话就是简，
1: 对，
0: 简简单简洁，
1: 嗯，
0: 啊，就是大道。
1: 那其实现在这个随着这种新冠疫情啊，可能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自我学习或者是说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终身学习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学生都是这样，没有办法去到学校学习，尤其是可能是中国以外的孩子们，我们中国的孩子们也是九月份才开学的，那我在跟你接触当中就发现不论你今天早上讲到我们古人的学习，就是很多读书人可以自学中医，还有您自己自学比如说古琴啊吉他呀钢琴呀啊，包括天文呐，很多可能也都是你具备了前期一定的知识积累之后， 有了就是自我关照，通过自悟的方式，再结合一些书本的知识去学到的，就自学能力是很强的。
0: 嗯，
1: 这是不是跟您自身的就是心灵不断的纯净，然后心也很纯净的状态下，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了，然后就好像这个月的东西就一通百通，什么乐器拿下来摸一摸，哎，慢慢就可以弹出曲子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学是怎么学呢？一说到要学一个乐器，马上想到报班，找一个名师交一笔钱，然后你在多久内要把我学会教会弹几首曲子，大概是这样一种模式是不同的。
0: 这个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我这个模式呢不值得去推广提倡，我们是野路子，
1: 野路子，
0: 但是苦瓜路。
1: 你是不以用为目的的学？
0: 对，是我们是无用之用。
1: 对
0: 啊，无用之用。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时是没有压力的。
1: 对呀、
0: 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就像我们在写字、学书法的时候，我兴致起来的时候，我提笔，我开始去写。当那个兴致下去了，我就不写了。
1: 对。
0: 我没有说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要去评一个奖，或者是要去交作业。我给我自己交作业。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明白，学这些东西是自娱还是利他的，自乐还是乐他。我们比如说你是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那你的这个工作你肯定是以乐他为主，因为要去考虑到整个配合啊，包括意境等等，你要去听指挥的那个手势啊，你要去听他的，对吧？这个是工作。那我们这个是纯粹是玩。
1: 对。
0: 对，玩就是没有压力。
1: 嗯。
0: 我一直在提到玩。
1: 嗯。
0: 这个就是轻松的、没有压力的一种付出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包括学问也是这样。
1: 嗯。
0: 学问是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之下去学习。比如说你带个经典到山水之间，是吧？
1: 嗯，
0: 到哪里都可以去翻开看看，读一读，未必可能读整本书。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你读一句话，收益就无穷。
2: 龚若甫，若甫山房主人，金华云庐山长，职业中医师，出身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系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系。少年随父学医，学而实习，临证20载，诊疗40000余人次，遂有得于医道之妙，有感于古医大德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之精诚，于是结庐南山，实证中医与道、中医与美、中医与义。代表作有《大美本草》系列纪录片《本草中华》第5集《星辰篇》。

0: 我们每个人可能学习带着不同的就是在一定不同的阶段吧，给自己的学习定的目标不一样，任务不一样，学习方法也不一样。龚老师这种可能是就是他什么都是一种自娱然后玩这样的一种心态下做一个生活的调剂，没有任何压力去写字去作画，然后去搞那些乐器啊。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懵了，我还以为你们家只有古琴，不会有钢琴，也不会有吉他，没想到都会玩。就是您在玩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去排斥或区分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的，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心。比如说这是东方的传统乐器，那是西方的什么乐器？
1: 对对。
0: 比如说学中医呢，我就坚决不接触西医，也都不是。虽然你有家传的一部分，但你也受到科班的这个教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您父亲也是没有为此的，那你就去学就好了，没有什么担心。嗯、
1: 对，
0: 嗯。
1: 是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英文化当然包含了它的语言啦、文学啊、艺术、音乐啊。
0: 嗯。
1: 那么它的音乐也有它的很经典的地方。我自己在也常常听一些西方的古典的音乐。
0: 嗯。
1: 那么，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是人类共同追求它，它是宇宙的一种写照。所以西方有位古典音乐家曾经讲过，他说我写的音乐很少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他说我听到的是宇宙的声音，所谓的天籁。那我们

主体不一样，它的那个观，我们讲观点，那个观的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演奏钢琴的时候，我的体会和古琴也好啊，它更多的是人在理解触发的这种音乐，那么可能是。

0: 它通常会链接到这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阅历很重要，看他经历的时候，他越过了什么啊，然后你的感动，你的意境，它是一种阅历的一种升华、写照和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所以我对于这些东西呢都是玩，然后呢通过这个玩的时候去来看看，哎，自己不是记忆上的提升，记忆上也没提升，这个不是太重要，因为记忆它是完全可以通过苦学勤练，它是可以突破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记忆达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这个我足以自娱自悦的时候，我没必要说我钢琴我一定要手速达到多少，我一分钟我一秒钟要敲12个键，我没必要，对吧？我一秒钟我能敲6个键我够了，因为我从来不去演奏快的音乐，爵士的什么啊流行的我从来不去，我可能就演奏一些非常随性的，时候就是率性而为，就当时心情来了，然后你就摸这个琴键，然后就可能曲子就来了。那么这种曲子呢，是因为你在稍微熟悉键盘以后，你可以去表达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古琴也是这样的，古琴它在琴弦上那种滑动、盈柔，包括它在泛音上的表达是轻还是重，你在走弦的时候那个声音的表达，其实都是关乎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和当下你气息的韵律。这点很重要。
1: 所以
0: 更多的时候是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啊，通过这个音乐艺术来看自己的成长，然后

艺术就是调形、调神、调息的过程，就是这个手下的那个音乐出来，其实是你刚才讲的一个词叫心神，它的一个那个气息的一个反应。哎呀，这个比喻太好了，特别灵动，让我心里一亮的那种感觉，非常好。这个可能大家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这只是龚老师他自己感悟到的，也许有的朋友还不太能够理解，但也许呢可能联想到自己过去曾经习练过的一些记忆的一个瞬间，会有这种感觉。那总

0: 其实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时时处处去感受我们生活中普通的事物，这一点非常重要，让自己变得一个有觉知。嗯，
1: 刚才雅琴老师讲到的两个字觉知特别重要。
0: 嗯，
1: 有觉有知，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品味，它只有填鸭。当你静下来在这个地方去观察过了，去感知过了以后呢，它是在你内心会有触动的。
0: 是
1: 啊，就像深和浅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讲文化它是有深浅，品味也是有深浅，有的有高雅低俗之分。那所以我们找回来就是找到觉，然后呢打开自己的知。
2: 以下录音我们切换了场地，从一座稍微深一点的山间溪流来到了路旁边的山脚下，周围有山间野果，眼前呢有开阔的水域，还有马路对面一些工人以及小山丘上的袅袅烟火。此刻呢我们是在一个湖边，这个湖水清澈见底，那个山的倒影映射过来啊，好像这个上面的山真山和下面的水映照的山都连到一起了。然后刚才我们采了山间的野果，我说采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果子叫柚子啊，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柚子呢，在北方不太大，橘子大小，但是颜色不太一样，味道不太一样。这么就是新鲜的柚子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待会儿感受一下。孟老师，你看那边他们在烧什么呀？不知道，山里面烧上一些烟，感觉到就特别的明显啊，烟气跟这个绿色的特别。
3: 那边在烧一些野草，因为像这些如果不把它人为的在安全情况下去把它处理掉，可能将来万一一些游客啊成为一个导火索，就是比较麻烦，因为这边来来往往的人还是比较多，万一一些烟头啊这样，哎，实际上是以火防火。
2: 以火防火啊。那说到这个问题，我想问龚老师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中午吃饭跟那个专家一起聊嘛，就是聊到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身体当中的疾病，它已经形成一个病灶了，那可能很多人就会第一时间发现以后，心里就觉得我要做个手术，一定要把它去掉，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生活当中的事情没有安顿好，也会想着我一定要把这事情搞定以后，我才心安稳下来。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它共存很多很长的时间，也可以相安无事，它一直在，但是我们可以跟它就是相生相融，就是在身体里也没有关系。甚至有的人带癌症生活几十年都有，还很长寿的都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医的思维吧，就不一定什么都要欲除之而后快的。
3: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生存观，因为不可能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是健健康康的。嗯，中医的观点虽然说我们有未病先防或者叫养生治未病的观念，但是健康的境界呢它是有这很多重的啊，比如说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些真人圣人还有贤人还有智人的这些健康的不同的等级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这个时代其实要做到一些尝试性的一些保健预防的观念还是要有。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有这样的一个倡议嘛，说我们不要病于无知死于无知啊，所以我们中国其实中国人还是比较有福气的，因为它同时有两套普世的这个医疗体系，有中医的这一套医疗体系，西医的医疗体系。那么中医其实更多的部分应该把它发挥出来，比如养生的观念啊。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带病生存或者和疾病共处，其实这个也不算是一个上策，我认为啊，最好是不要生病了啊，就像我们的眼前看到的水一样，你看如此的清澈，清澈见底，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特别的静谧啊，特别的好像很清洁清爽。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体要干干净净会更好一些，就像。

0: 篇章很洁白的宣纸一样。那么所谓的带病生存、带瘤生存，这些都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观点观念。嗯，对，我们中医讲还是要除之而后快，不要去得治这个疾病啊。我们把疾病、把这些肿瘤也好等等，把它如果比喻成是一个坏人的话，比喻成是一个小偷或者说是一个大盗，那么我们并不会说我们和这个大盗小偷来和谐的共处，最好身边没有这样的恶人或者说是邪气啊，这样会更好。嗯，
1: 是啊，您说的这个就是要把它化掉，是不是？可能很多的时候通过像我们早上聊到的就是轻身，轻身的这个理念，就让我们吃的轻一点，干净一点，然后生活呢也健康一点，睡眠也健康一点，这样防患于未然，可能是中医的一个主导的思想，是吧？如果有了把它化掉，这个化字我们也讲过，就是把它化掉也比较好。
0: 对，我们尽量把自己的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能够可控，就是说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比较健康的层面去把它做个把控。我们早上讲的就是把温一样，哎，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疾病就可以避免啊，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山村里面很多的一些老人，刚才我出来还碰到一个快90岁的一个老人，提着两桶水啊，他可能去灌溉他刚种下去的青菜啊。其实他们这个脚步也好，行动也好，都很轻盈啊，快90岁的一个老人。那么这些人你说他们有保健吗？其实没有保健，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所谓的养生就是规律的生活啊，饮食简单啊，思想也比较简单，而且这个起居方面都很有规律，睡眠啊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像这些人我想都可以活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寿命，甚至活到他的天年。嗯，
1: 对啊，这里的人好像我发现天一黑就几乎没有太多人在外面走动了，就开始睡觉了。山里的人好像都是自然而然这个宇宙周围的外环境就把它调整到一个就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这样一种状态里去，特别自然。我们到这里来都包括早早的就想睡，在城市里就不会想那么早睡。在山中小住了几天，才发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多么自然而又简单的事。每天除了到大自然或者龚老师山中书斋录音，就是吃一些当地的美食，喝喝茶，嚼一嚼老年的人参，也想不起来平日总也忙不完的俗务了，感觉时间的流逝变慢了，一天的日子无形当中也被拉长了。此时的我在想，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一定还是要去南方行行山，采采药的。您愿意与我同行吗？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期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无传承。 管两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 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 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 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 在黑龙江上的岛，这病人歪

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壮大，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

0: 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哎、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
0: 嗯、
2: 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啊，
2: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2: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0: 哎，
2: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
0: 啊、
2: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
0: 嗯、
2: 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0: 哎、啊、
2: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
0: 嗯、
2: 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2: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 就连喝水都拉。

0: 哎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1: 你看，
0: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1: 嗯，这点我非常、
0: 哎、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1: 啊，
0: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膏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1: 啊！
0: 哎，这胡家老膏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啊，暖洋洋的
1: 啊！
0: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
0: 以前我不是跟这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1: 你看，
0: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1: 嗯。
0: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1: 啊！
0: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
1: 嗯，
0: 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焗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
1: 嗯、
0: 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
1: 哦、
0: 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胡老啊，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
1: 啊嗯、
0: 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1: 是
0: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1: 就是
0: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膏用了不是6个月了吗？我又、
1: 啊、
0: 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1: 嗯、
0: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1: 你看
0: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1: 嗯，
0: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1: 嗯、
0: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慢慢的恢复了。哎呦，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0: 嗯，
1: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0: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嗯
1: 嗯，
0: 这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啊，也是
1: 你
0: 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1: 啊、主要
0: 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啊、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对，
0: 谢谢
1: 你
0: 无私的奉献呐、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呀、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是
1: 啊，
0: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呀、
1: 啊、
0: 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1: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哎、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
0: 哎、
1: 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哎、
1: 是吧？嗯，
0: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1: 啊、
0: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1: 啊，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
0: 了，
1: 所以
0: 到现在是心里没底儿 啊，
1: 啊，
0: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
1: 就是、
0: 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
1: 啊、
0: 心里高兴啊。
1: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
0: 啊、
1: 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 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
0: 那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得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
1: 啊。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1: 哎，好的，
0: 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1: 好的，也谢谢你。
0: 好，
1: 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
0: 哎，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5: 啊，
1: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5: 还有心脏病。
1: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5: 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5: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1: 哦。
5: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5: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5: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5: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1: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5: 对呀，
1: 嗯，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5: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5: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5: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
5: 了，高血压没
1: 像，
5: 没像那么高像。
1: 嗯，
5: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5: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5: 对呀，是啊。
1: 嗯，
5: 你家黄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
1: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5: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5: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您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5: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5: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5: 再一个就是心慌气短了，
1: 啊，
5: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5: 就这些样，
1: 嗯，
5: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5: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5: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5: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5: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

0: 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1: 是
0: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
1: 嗯，
0: 哎，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
0: 啊，
3: 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0: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3: 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3: 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
0: 啊，
3: 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啊，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
0: 啊，
3: 这后来这几个月我。

0: 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0: 睡完觉了呢、
1: 啊、
0: 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听得出来。
0: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0: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0: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0: 对，
1: 待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
1: 啊、
0: 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1: 哎、
0: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1: 哎、
0: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
1: 哎、
0: 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咱
0: 说
1: 也
0: 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
1: 啊，
0: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

0: 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9: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8: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8: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8: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0: 万千热爱，
10: 各自发光，
0: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

0: 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 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肃圣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圣，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8: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7: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9: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7: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0: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1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

0: 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工程性缺水是贵州千百年的难题。我省开展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推动水库加水网加管网大水网建设，实现水网高处流，让高海拔地区万千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4: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展示保护成果，筑牢文化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

0: 力绽放新光彩。
1: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互济工程换流站主体开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互济、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
0: 贵州提速长户险制度建设，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全覆盖，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权益。
1: 接地气有活力，贵阳贵安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举办。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0: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7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因喀斯特地貌分布广，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导致存水蓄水难，是全国工程性缺水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十四五以来，贵州统筹推进水库加水网加管网的大水网建设，努力让水往高处流，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困局。先后建成水库425座，新增水利供水能力29亿立方米。特别是2023年5月启动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全省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改造输水管网超 3.5 万公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0: 这段时间，毕节市贺章县财神镇河口片区的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正加紧建设，将铺设近85公里的供水管道。河口片区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负责人王大明：
3: 该项目改造水厂一座，安装水处理设备一套，新建800方水池及其他分水池，通过5座泵站集水至各村，解决10个村社区22489人的用水问题。
0: 贺章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海拔2000米以上的区域普遍面临工程性缺水。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当地实施了8个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安装配水管网543公里，汇集近10万名群众。毕节市贺章县妈姑镇小水井村村民陈光运：
4: 从小吃的水方便，洗的脚是做的饭吃，固定工人的方便，价格不贵，两块四一顿。
0: 陈光运所在的小水井村海拔超过2200米，虽然名字里有井，但却长期面临旱季无水的情况。一口不足一立方米的水井曾经是两个村民组上百口人的取水点。陈光运：
4: 干的时候都是要轻轻的水点，一回应啊，要到挑把水里要洗一回来，白天晚上得有人要水。这水井是2002年我们的挨到修的，一水池点来抽点儿在这个村里。
0: 去年小水井村纳入农村规模化供水建设范围，从7公里外海拔1900米的水源地引水，通过二级提灌将水提升390米，送至村里最高点的蓄水池。小水井村党支部书记朱老四：
5: 每家每户的安装到位，去年9月份正常通水。
0: 妈姑镇镇长王磊：
6: 覆盖全镇1187户10424人，有效解决涉及七个村广大群众最急难筹盼的饮水困难，995口水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0: 通过扬城提水让水往高处流，是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像小水井村这样的集中提水工程，贺章县修建了180处，其中有42处扬城超过300米。毕节市贺章县政协副主席、县水务局局长潘顺超：
7: 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和县的配套资金，实施规模化供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7%以上。
0: 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贵州共计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已完工26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余公里。贵州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房军：
8: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15%，较“十三五”末提升4.95个百分点。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升到50.81%，较“十三五”末提升30.65个百分点。
0: 贵州要实现“十五五”期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60%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更强大的水网支撑。今年四月，毕节市

0: 威宁自治县的玉龙水库开工建设。该水库设计总库容1.12亿立方米，主要供给威宁县64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1889米，而威宁的平均海拔近2200米。贵州水头玉龙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杨长春：
1: 水源工程最大坝高132米，输水工程线路总长39.3公里，两级泵站提水大概是440米，设计两层。
0: 威宁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长期面临工程性缺水。近年来，当地陆续建成投用32座水库，在保障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发展。威宁雪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金针菇企业，是县里的用水大户。2020年投用的小米水库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威宁雪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地总监助理兼厂长孙思前：
2: 我们使用均95%都是以水为主，用水量在4万吨左右。刚开始入夜季节性缺水，特别是夏天，就采取了环卫车来帮我们从其他的水源供应工厂。小米水库这个建立之后，没有缺水的这个情况。
0: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水务局局长王泽杰：
3: 我们持续完善主管网、公益专业支网及家样泵站配套，形成多元互联、管网成网、输配高效的公益供水体系，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预留充足余量为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消除用水瓶颈。
0: 位于毕节的嘉岩水利枢纽是贵州最大的水资源综合配置工程，水网服务范围覆盖毕节绝大部分县区和遵义两地。嘉岩水利枢纽工程公司运营管理部主任明星：
4: 嘉岩工程的灌区骨干水源枢纽区供水线路长度是648公里，相当于贵阳到长沙的这么一个距离，涉及的人口呢是267万人，灌溉面积呢是90万亩。2020年12月份毕大工程贯通以来，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向七星灌区24小时稳定供水。
0: 毕节市七星灌区水务局副局长石淼：
5: 嘉岩水库通水以后，彻底解决了工程性缺水问题，为七星灌区城区70万群众提供稳定的双水源保障，新增和改善了8000余亩的农田灌溉条件，解决工业用水瓶颈。
0: 从解决有水喝到保障喝好水，再到润泽千行百业，15/5时期，贵州将继续推进大水网建设，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补齐水网调蓄节点，完善水网最后一公里。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熊发荣：
6: 15/5将建成洪峰湖至花溪水库连通、银子渡提水等工程，谋划建设贵阳乌江供水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点引调水工程，继续实施江河治理，进一步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
7: 贵州新闻联播。
8: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遗大省。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主题推出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遗产保护成果，持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来听报道。
0: 昨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9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贵州安顺屯银人银市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9: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朴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朴服饰书签，屯朴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0: 6月6布依腊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10: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啊、英国。
0: 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百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贵阳游客郭一帆：
11: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0: 北京游客刘可欣：
12: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0: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13: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部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

0: 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 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妆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新加坡游客郭廷芳。
1: 很有特色，英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0: 游客连可心，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0: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3: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4: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5: 哥老族罗系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文体广电旅游局非遗股股长王超，
6: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器乐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雷囊、箫笛、葫芦湖、钮钴湖、乐琴等贵族的特色乐器。
0: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 1.3万人就业。 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 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 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7: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吉玉鸟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8: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7000000的灵活就业500余人。那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他的经济变得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
9: 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
0: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0: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范进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
10: 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11: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范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 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

0: 峡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日前，其核心控制性工程箱前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来听报道。
0: 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贵阳局基建部高级经理朱锦涛。
3: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15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重大工程第二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徐自贤。
4: 换流站是整个箱前电力户籍工程的心脏，为给电气设备安装预留合理工期，土建施工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安，有效施工时间仅6个月，期间还需应对汛期施工、大跨度钢结构安装精度高等考验。为此，高峰期计划投入施工力量超1000人，整体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土建交安目标按期实现。
2: 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智改数转及人工智能加制造入企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发挥信息通信赋能作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应用，有序落地工业企业智改数转进程。行动围绕完善企业培育清单、精准入企帮扶、打造示范标杆、强化部门协同4项重点工作推进，全面摸清企业底数，形成重点企业数据库，统筹组织通信运营商、服务商、下沉企业，开展转型诊断、方案定制等全流程服务。同时将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贵阳经开区列为标杆示范区，优先布局 5G、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可复制的 5G 智能工厂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
5: 贵州新闻联播。
0: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在黔西南地区试点先行基础上，今年在遵义、铜仁两地启动实施长护险市州统筹模式，在2028年底前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互助共济、保障基本、公平适度、规范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保覆盖优先纳入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再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长护险保险范围，实现全民普惠保障。此外，意见明确建立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探索适配的支付管理机制，强化基金管理监督，优化经办管理服务。同时也将出台多项配套举措，持续扩充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方位护航长护险制度平稳落地，有效运行。
2: 日前，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网信办、团省委主办的一起护网青春护航贵州省高校原创作品创作大赛舞台剧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 来自全省八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以贴近校园生活的原创舞台剧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传递文明上网理念。贵州大学参赛学生董凡奇：
6: 我们的作品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矛盾，体现出网络谣言给我们同学们生活里面带来的一些恐慌和困扰，让大家学会正确面对网络谣言，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举报。
2: 现场还开展了网络辟谣宣讲、趣味问答等宣传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贵州省委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处置一科科长李明瑞：
7: 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普及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的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近日，贵阳贵安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在花溪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歌曲、非遗秀、相声等文艺展演，以及包粽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打造接地气、有活力的文明实践场景。宣讲员还结合身边实例，分享了乡村治理与邻里互助故事。活动屈原人物扮演者牧羊
8: 带领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参与我们的端午的一个小活动，从体验者变成参与者，传承我们爱国守正、节俭和睦的一种精神。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原创主题歌曲《文明花开又一年》，该作品由贵阳市文明办作词，知名音乐人吴建培谱曲，紧扣京市文明建设主线，融入甲秀风光等本土景致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精神内核，描绘了乡村治理、民生改善带来的城乡蝶变。贵阳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陈海兵：
9: 我们作曲他专门要给大家谱起一个广场舞版的，把我们党的好声音、好政策来宣传到每一个群众心中，我们要做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0: 自2021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原川团队把浙江几十年沉淀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变书写式帮扶为造血式振兴，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成为高原上动人的回响。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来听报道。
10: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供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11: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通过区域化品牌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余呢就代表着余杭，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
10: 原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2: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10: 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原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浙江天顺控股集团董事长蒋海军：
13: 在高原上散养的 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我们带入了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道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
10: 同时主理人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11: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10: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江万博，
11: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7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多云，17到26度，凯里多云，18到31度，铜仁多云，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多云，16到23度，兴义多云，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7: 真的，快去看看。
16: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唉，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24: 快走快走，
1: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我上网。
26: 我也上网。
2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7: 我们传播谣言。
2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8: 我们吐槽骂街。
2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9: 我们围观起哄。
2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8: 我们攻击别人。
25: 我上的是互联网，
28: 我上的是互来网。
3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

0: 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 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四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5大学科竞赛银牌或2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5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 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树立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晖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像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往上往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 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及时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效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 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

0: 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你阅读吗？
1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